0: 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苏州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德福薅福利，玩尽兴。
1: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星辰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5: 3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6: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7: 好，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泽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1月到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设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14号，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14号，辽绥渝35261船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天水至陇南的天龙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近日，广西象州县一超市内，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晕倒在地，陷入昏迷。危急时刻，素不相识的三位护士韦文秋、陆小玉、黄艳梅接力上前抢救。经过救治，男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颖儿，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关注海法案例，发布侵权内容的抖音账号被注销，如何强制执行公开道歉。互联网时代，虚拟网络空间并不意味着法外空间。纵使抖音、微博等公共平台增加了言论自由表达的渠道，但仍要以法律为边界，否则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就必然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近日，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成功执行一起抖音平台发生的名誉权纠纷案件，切实维护了。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6: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5: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6: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5: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案情简介：2023年5月，张某因个人情感原因在抖音发布视频，袁某评论后，两人发生争执。为了泄愤，袁某在抖音发布多条载有张某及其子女头像的视频，并配有侮辱性文字。张某也截图袁某的抖音主页发布视频辱骂袁某。后张某诉至法院，请求袁某停止侵权、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元。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袁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张某精神抚慰金2500元，并在发布侵权内容的抖音号中发布声明，向张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声明发布时间不少于7日，内容需经法院审查。判决生效以后，袁某支付张某精神抚慰金2500元，并将经过法院审查的道歉内容发布在抖音中，但因袁某抖音号将张某屏蔽，且发布道歉声明后即注销该账号。张某表示自己未看到道歉声明，且认为袁某的道歉未达到为其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效果。随后，张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袁某重新公开道歉。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法官认为，袁某发布的道歉内容虽然符合判决要求，但是屏蔽了权利人张某，因而不能认定被执行人袁某公开道歉义务全部履行完毕。经过承办法官的释法说理，袁某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示愿意注册新的抖音号发布道歉声明。张某认为新注册的账号关注人数较少，不能达到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目的，明确表 是拒绝。承办法官经与抖音平台确定注销账号后无法恢复，双方就道歉的方式无法达成一致，故该案件进入了一个被执行人愿意主动履行判决义务却无法履行的僵局。合议庭讨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0条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行为人拒不承担前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负担。鉴于本案侵权行为发生于抖音平台，传播范围为抖音不特定用户，为了尽可能消除对申请人张某的名誉影响，经法官建议，双方选择在《苍梧晚报》刊载二审法官审核的道歉声明，刊载时间为7日，刊登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被执行人袁某主动缴纳了刊登费用，申请人张某也解开了心结，本案成功执行完毕。法官说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对精神文明所蕴含的人格尊严、人格平等、人格自由的保护，离不开对人格权纠纷案件裁判的执行。人格权纠纷执行案件涉及到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行为请求权的执行，也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等金钱债务的执行。执行中需要综合考量申请执行人人格权保护及被执行人合法权益，使人格权纠纷案件的执行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7: 早啊
8: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9: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4年1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10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1折抄底啊，同样的是1箱6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胀肚子。干红呢，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啊，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 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的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经得起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7: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深入医疗一线，我来换位跑一次。
1: 四个支付当中，刷脸支付还没有覆盖医院的全场景。
0: 公交电子亭缺位失修，市民期盼补齐设施。
2: 内用区主干道就这个海棠那个海棠路，这个中华路，还有个中山路，就这三条主干道，这三条庄大家就满意了。
3: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6月3号，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走进政风热线直播间，节目中介绍了市医保部门开展的换位跑一次体验活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为了方便群众看病就医，近年来我们在全市医院推行了一码支付、移动支付、刷脸支付和信用支付四种便捷支付方式。那么医院在这一方面落实的怎么样呢？今天我以一个患者的身份来现地体验一下。
4: 还是取号啊？
1: 我来挂号。
4: 挂号是你本人吗？
1: 对，是的。我能不能用刷脸的方式来挂号呢？
4: 可以，这边就是刷脸机，刷脸就是走医保的哈。
1: 现在我们通过刷脸的方式挂号成功。
5: 你怎么不舒服啊？
1: 我最近血压有点波动，有时候会头晕。
5: 有多长时间啊？
1: 大概有一周多了。现在医生给我开好了检查单，我看看附近有没有自助机可以就近缴费。我现在在诊疗区附近的一个自助机上缴费成功了，但是它上面没有安装刷脸设备，我是通过扫医保电子凭证来缴费的。现在我们按照医生的要求做完了这个头部 CT 两项检查，并且已经拿到了结果，现在我们再去找医生看一下。
5: 你目前的头颅

0: OCT 是结果是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血压偏高一点。诊断呢，我们需要家庭血压的一个监测，但是现在还是有头晕啊，不舒服，我们可以稍微开点药缓解您的症状。您回家需要每日监测血压，
1: 好的，谢谢。
0: 至少2次。
1: 好，刚才医生给我开了一个调理类的药物，我呢在手机上看试一试，看看能不能通过移动支付来缴费。通过刚才一个多小时的就医体验，总体感觉到医院在落实四个支付，方便患者就医上面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刚才我也发现，四个支付当中，刷脸支付还没有覆盖医院的全场景，这对平时不太熟悉手机使用的老年患者还是有不便的地方。下一步呢，我们医保部门将进一步推进刷脸支付在医院的全场景覆盖，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需要来回跑腿的问题。
2: 近年来啊，我们市医保局出台了城乡居民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今天呢，我们就到基层医疗机构来具体了解一下这项政策的落实情况。打扰您一下啊，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两病患者如果在来到这个基层卫生院来申报这个待遇，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这个流程？
3: 啊，可以的。现在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可以在我们社区申请办理这个门诊慢性病。高血压呢，就是需要有3次的门诊就诊记录，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慢性病。
2: 嗯。
3: 那3次呢，测量血压是要偏高的，大于140/90。
2: 嗯。
3: 同时呢，要有高血压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头晕啊、头疼啊、乏力啊，
2: 嗯，
3: 这些一系列血压控制不佳的症状。
2: 嗯。
3: 然后呢，就可以提出申请了。
2: 你知不知道我们那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你不太清楚是吧？你平时知不知道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个医保保障政策？
4: 知道，
2: 知道哈。
4: 对，
2: 那你平时会买这个方面的药吗？
4: 买
2: 哈。
4: 嗯，
2: 是到什么地方？到基层卫生院还是到我们其他的卫生院？
4: 到我们社区卫生院。
2: 社区卫生院哈。
4: 啊，
2: 那你
4: 它的报销比例还比那个三级医院高？
2: 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个待遇政策你了不了解？
5: 了解，应该我本身就是血压和血糖都高嘛。
2: 啊。
5: 比较关注这个事情。
2: 啊。
5: 今年好像报销比例比原来还是大了不少，和高了不少。
2: 今天通过我们这个实地走访呢，哈，我们发现，在基层的这个医疗卫生机构啊，医生对我们这个两病政策了解和把握的还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呢，通过对老百姓的采访啊，我们发现还有部分人员对我们这个两病政策知晓率还不是太高。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自身职能啊，指导这个基层的卫生机构呢加大宣传力度，让这项利民惠民的好政策呢，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
6: 公交电子站牌是方便市民候车出行的便民设施，通过屏幕能实时掌握公交到站时间。近日有林荫区的市民向我们反映，林荫区多条主干道公交站台配套参差不齐，有的站点没有电子屏，有的老旧屏幕故障黑屏，还有部分新装站牌没有通电投用，老年人候车只能盲目等候。大家期盼相关设施能够尽快完善到位。记者来到林荫区中华西路海关站公交站台，看到该站台虽然张贴了站点站名信息，但并未配套安装公交电子显示屏。市民在此候车时无法实时查看公交线路动态、车辆到站时间等信息，不少老年人只能盲目等候。
7: 就是观察不到呗，对不对？不知道几点起风来了的，肯定不知道。
8: 都不懂哈，就这么干等着。
7: 啊，那怎么办？
9: 根本不知道，那就在那儿等着呗。
6: 相较于年轻人可以通过掌上公交 APP、手机小程序查询车辆信息，多数老年市民不熟悉智能设备操作，无法线上查询公交动态。站台电子显示屏是他们获取乘车信息的主要渠道。
10: 我在家里看看手机就可以了，那么多老年人他们不方便。
8: 你现在知道用手机怎么看吗？
10: 我在家知道。
6: 记者发现，与海关站相邻的购物中心南站公交站台同样未安装公交电子显示屏。
11: 内蒙区主干道就一个海棠那个海棠路，这个中华路，还有一个中山路，就这三条主干道，这三条庄大家就摸一了。
6: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中山中路上的石门桥站，这个公交站设置了墨水屏，这也是一种电子显示屏，本来可以实时显示班次情况，可是现在墨水屏上没有任何信息。记者发现中山西路上的海棠路口站也设有墨水屏，可是同样没有发挥作用，顶棚的电子显示屏也处于黑屏的状态。
11: 从来没有，就是有海棠路、中山路，但是全坏的，去年全坏的。
6: 记者发现，在海棠路口站旁边刚安装了一个立式电子站牌，外面的包装还未拆除，尚未投入使用。同样在海棠路上的虚沟购物中心站也有这样一个立式电子站牌，屏幕上显示着线路信息和到站时间，方便市民查看。正在更新升级的站台还有中华东路上的人民商城站，这个站台刚刚新建升级，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提升，但目前站台还没有张贴站点信息，顶棚也配备了电子显示屏，但还没有启用。
11: 昨天感觉哦，还没混，还没混，没混就竣工呢。
12: 还没竣工是吧？
11: 表来规这个扩大一点，
12: 嗯，
11: 宽敞了，足以打了，
12: 哦，
11: 干灯也说了，
12: 哦，嗯，就是站这个站台信息还没有，显示屏也没亮，
11: 还没混就，
12: 嗯，
11: 电还没通电呢。昨天人说通电就知道。
6: 一些市民表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补齐空缺的公交电子屏，检修故障显示屏，让新建的设施尽快投入使用，为市民提供直观便捷的候车信息服务。
11: 平铺公交站都有，内容公交站很多都没有。我希望能够呢，
12: 嗯，
11: 当然说小的三天五天不可能的，最起码国庆节之前，内容地区有公交站的地方都应该有显示屏。
6: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际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3: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55。

0: 连智连心12345，您将看到金牌调解员上岗，就地化解百姓烦心事。
1: 有的人不愿意去上州法院什么起诉啊，或者这些东西，通过我们这个第一线调解呢，有些矛盾是得到有效化解。
0: 情驻网格每一天，用心守护烟火间。
2: 我至少的话会基本一个星期会上门一趟，去看一看它的一个用气啊是否安全。
0: 老树盘踞居民区存隐患，社区妥善移除解民忧。
3: 又刮大风了，这个就现在来回动，我就怕它断了嘛。
0: 排洪沟桥洞疑似太窄，市民担心影响泄洪。
4: 地下桥是很小，只有这个沟的多米10分之的桥洞。
5: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劳动纠纷、消费陷阱、医患误会、拆迁矛盾，生活里的大小纠纷，最怕的就是有人管，及时解，公正办。为了让老百姓的烦心事儿不用跑远，不用久拖，我市持续坐实市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服务阵地，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就地就近化解各类民生矛盾。近日，我市正式组建了市级金牌调解员队伍，集结各行各业专业力量，帮群众化解纠纷，解开心结。
0: 余步春自从2024年从市公安局退休后，一直在市综治中心从事调解工作。6月11号，他来参加连云港市综治中心金牌调解员聘任仪式，

0: 正式成为全市24名金牌调解员中的一名。
1: 我昨天我连续的接了3个上访的，这个都到晚上8、9点钟，基本上这些人呢，通过我们主工作跟乡镇啊、跟街道啊反映啊，有些问题是得到解决的。
0: 凭借丰富的公安一线工作经验，于步春专攻化解反复上访、矛盾尖锐的疑难复杂纠纷。
2: 对疑难杂症重点上访老户，我们进行了建档联案，把每一个人照册、每一个人建立档案。对所有人员，我们根据案情、根据上访的脸数、根据反映的诉求问题，我们综合成立了调解这个专案，联合公检法还有这个乡城街道，这个对我们这个老上访户反映的问题这个化解。
0: 崔亚玲是连云港市仲裁院老刘调解室的一名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8年了，专门负责劳动纠纷调解。今天他也被聘为市综指中心金牌调解员。
3: 我们要以情理法，以情为铺垫，以法为引导，以理为引导，以法为底线。那很多的时候矛盾的纠纷产生，就是人的情绪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在调解的工作中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先安抚好情绪。
0: 24名金牌调解员中，既有政法系统在岗工作人员，也吸纳了退休法官、检察官、社区书记等基层老干部。劳动维权、住建拆迁、医患调解、企业法务、行政复议等领域的行业能手也纷纷加入。大家深耕一线多年，熟悉民情民意，擅长处理劳资欠薪、医患分歧、拆迁安置、邻里纠葛、商事纠纷等各类民生问题。会议中，大家分享了工作中的调解经验。
4: 我们在调解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从来不分说你是弱势群体还是你是什么强势一方，我只是看有没有道理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换位思考。
0: 一直以来，我是坚持预防在前、调解优先、就地解决的治理理念，尽量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不同于打官司周期长、流程复杂，调解更温和、更接地气，也更适合邻里、家庭、劳资、医疗等日常民生纠纷。
1: 现在我们有2个元素，一个是人民调解，一个是综指中心。那么综指中心呢，对我们司法机关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0: 一些群众反复上访、纠纷久拖难解的问题，即便有了判决结果，可群众的心结没能解开，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如今基层治理格外注重法理相容、温情沟通，通过司法救助、上门疏导、长期跟进等方式，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安。
2: 有的人不愿意去上州法院什么起诉啊，或者这些东西，通过我们这个第一线调解呢，有些矛盾是得到有效化解。
0: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解纷能力，我市还将建立常态化调解员培训机制。市中院将每2周开展一次专业培训，针对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市民高频遇到的问题，手把手传授调解技巧与法律知识，让基层调解工作更规范、更专业。
1: 目前我们市4级中心啊，市县乡村3级中心啊，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啊，4级贯通。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了，那么枫桥经验的它的4句话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庭。
0: 目前我市基层矛盾化解阵地已全面升级，市级综指中心实体化运行，整体水平位居全省前列。所有县区综指中心均已达标，全市89个乡镇街道综指中心也将在本月底全部建设达标。未来，我市将形成村级化解大部分、乡镇解决多数、县区攻坚少数疑难问题的分层化解模式，真正实现矛盾不上交。社区无小事，网格总关情。在老旧小区林立，老人与商户交

0: 一岁的王奶奶免费安装了独立式智能烟杆报警器。这次上门，她专程检查设备是否通电，指示灯是否正常，感应是否灵敏，确保火情预警万无一失。
1: 哎，王奶奶在不在家？
2: 在家了。
1: 啊、哦、嘿嘿，我小徐呢，来来来，看看你呢哈。哦，上个月嘛，给你装的这个烟杆报警器。
2: 是的，是的。
1: 嗯，今天来看看他有没有正常工作。
2: 还蛮好的
1: 。还蛮好的哈。
0: 检查完设备，徐丽耐心询问老人近期身体状况、饮食起居，帮老人整理家务，叮嘱天气变化注意保暖，认真记下老人生活上的需求。一句句贴心话，一次次上门看望，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
3: 平常社区里面对我非常关心，我也很感谢社区的领导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比如平常母亲节、三八妇女节，还有很多这个活动，都请我叫我去参加，我非常高兴。
0: 告别王奶奶，徐丽立刻投入辖区商铺安全巡查。针对重点场所，她逐一开展消防安全回头看。当天重点检查电动车修理店和蛋糕店，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点。
1: 哎，芬姐，啊，早上好哈，来看看呢，安全生产检查，来看看呢哈，看看你家的灭火器哦，是合格的哦。然后看看你这个小牌子登没登记哦。但每个月都检查吗？
2: 对，每个月都检查。
1: 每个月都检查哈。然后你这个哦，是2024年11月份冲粉的，一般呢冲过粉啊，它是2年的保质期，那就是今年2026年11月份过期，到时候您要再换一个新的灭火器哈。
0: 在电动车修理店，徐丽仔细查看消防器材是否在有效期，摆放是否规范，电路走线是否整齐，易燃杂物是否及时清理。反复叮嘱店主严禁违规充电，规范操作。在蛋糕店，他重点检查厨房用电安全情况以及灭火器配置情况，现场普及燃气使用常识，提醒店主定期自查，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1: 建议你再买一个干粉灭火器，就是那种红罐子的4公斤的那种灭火器，干粉的呢，像厨房一些明火扑灭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0: 徐丽告诉记者，商铺是安全防控的重点区域，一点小隐患都可能酿成大问题，他们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守住安全底线。
1: 我们辖区呢一共有100多家商户，以餐饮为主啊，所以像我们辖区的一些瓶装器啊、管道器会比较多，是最大的一个风险来源。对于这些商户的话呢，我最少的话会基本一个星期会上门一趟，去看一看它的一个用气啊是否安全，各个方面的一些风险隐患会去每个星期排查一遍。
0: 安全巡查之余，徐丽常态化推进入户信息采集工作。面对老旧小区租户更换频繁、人户分离、空置房多等问题，他利用下班、周末居民在家的时间上门登记，多次无人便电话核实询问邻居，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每半年会进行一次摸排，去登记一下他们的一个常住人口的信息，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困难需要我们社区解决的，包括呢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社区服务的一些政策是否了解，是否需要我们进行帮助的等等。
0: 从独居老人家中的小小烟杆器，到商铺里的消防与燃气安全，从入户采集的每一条信息，到快速处置的每一处隐患，徐丽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把温暖的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4: 人家那个发到的什么事情啊，他这都主动的就到人家慰问，这个逢年过节啊，这些孤寡老人啊，就经常去照顾，懂不懂啊？下雨不下雪呢，都是挨家挨户的通知这个关照这个居民啊，要预防啊，懂不懂啊？对工作很认真了，懂不懂啊？大家呢，对他评价很好。
5: 上次这个扫雪的时候，他年轻嘛，感觉自己想跑得快，干一点，多抢着干，把腿都摔伤了，但是这样也没下线，还是继续跟大家一起干，表现真不错，深受居民称赞。
0: 居民区的

0: 高大树木看似是一抹绿意，但如果紧邻楼栋管线，树木的恣意生长就可能演变为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连云区连云街道桃林社区就有两棵三四十年树龄的水杉，因根系蔓延扩张，树体过高，长期困扰周边居民的生活，存在安全隐患。
1: 在连云区连云街道桃林社区岛山巷一号原港口集团宿舍楼旁矗立着两株长势繁茂的水杉树。据周边居民介绍，这两株水杉栽种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历经三四十年生长，树木长势旺盛，高度已超过五层居民楼，庞大的树冠和发达的根系给居民日常生活埋下了不少隐患。
2: 它危险，打雷嘛，什么时候出来进去的嘛，都危险。还就又刮大风嘛，这个就先就来回动，我就怕它断了嘛。
1: 居民们说，这里地下山势多，土层比较浅，两棵水杉的根系无法向下扎根延伸，只能横向生长。常年累月的根系扩张，让周边地面出现明显起伏、凹凸不平，水泥地坪被树根撑裂破损。不仅如此，蔓延的树根还破坏了地下管道。
2: 水管那这都下的冬天时候就撑裂了，哦，一撑断了，不就跑水了吗？那都走水，哦，嗯，
3: 地面也裂开了，
2: 地面都裂开了，没去后打了，嗯，后弄的这个。
1: 更让居民担忧的是，两棵水杉距离宿舍楼不足五米，旁边还有平房建筑，庞大的树冠不仅遮挡居室采光，大风天气下树干晃动，树枝存在断裂倒伏风险，影响居民出行安全。同时，四处蔓延的树根甚至还侵入了相邻住户家中，影响居民生活。
4: 它那个根已经找到隔壁邻居家，把邻居家的地板都给撑起来了。
1: 连云街道桃林社区接到居民反映后，第一时间对接林业部门，经实地勘查确认，这两株水杉为居民自行栽种，高大的树木对周边房屋基础设施及居民人身安全构成隐患，为彻底根除风险，相关部门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家得福618年中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绸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FM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我想要买一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2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 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边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们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陈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也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2135153。好了，下面时间交给您啦，陈老师。
2: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and 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佛大狗。

0: 中华田园犬 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 2.0 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19年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18年奥迪 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属车。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多长时间下来呢？
0: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1: 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诗哈，这个1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2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
0: 好的。那么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1: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2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0: 差不多这2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
1: 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0: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1: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哦，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干鱼店的啊，是14年的奔腾X80 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哦，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1: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0: 自动挡的。
1: 嗯，
0: 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啊，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啊。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啊，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1: 陈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得要报废的呢？
0: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000-5000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1: 那他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
0: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就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1: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三万公里，然后请陈老师给过个价啊。
0: 好的，24年的这个糯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2-3000，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1: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3年啊，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糯玉米。对，糯玉米，咱们跟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0: 三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1: 啊，他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0: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1: 哦，那还好嘛，还好。
0: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1年多，不到2年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0: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1年亏10000这个情况，
1: 是
0: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
1: 好的，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0: 嗯，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风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4驱2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4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 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

0: 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把这个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诶，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一位，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收听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广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854531238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8。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21年的 A6。A645高功100,000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说没说45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0: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也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说两驱的。
1: 嗯，好的，45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7左右，16万大到17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78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1: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了，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嗯，
0: 好的，看到线上有朋友等候了，陈老师，我们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Hello，Hello， 你好，请说。
2: 哎。
1: 你好，
2: 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 L 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1: 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 L 是吗？
2: 是二零年上牌。
1: 20年上牌的，好，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
2: 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1: 两驱，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2: 黑色，对。
1: 嗯，里程多少了？
2: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
1: 9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7万块钱左右是吗？
1: 对，是的。
2: 好吧，
1: 嗯，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30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嗯，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冲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改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啊、这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0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0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是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好，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它的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 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陈老师在咕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估价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咪秀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19年的凌派 1.0 顶配，没说颜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陈老师给能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19年凌派最顶配5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

0: 好，我们音乐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雇一台车啊。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50000多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652T 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说那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啊，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因为我们毕竟传统

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面跟咱们程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17年的北京现代
2: 朗动1.6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万5300公里。程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是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低配，是17年9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1: 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子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啊，可以给到他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啊，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的差不多万把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好的。
3: 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来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再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你好。您好，是您，您请说。
4: 我有一辆1961年1月份的50宏光 S，
2: 这棕色的车。对，里程多少啊？里程有13万多了。里程13万多了。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
1: 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4: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闲置了，就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1: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4: 没有啊。
1: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 好，也就是1-2千块钱，你不省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您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是的呢，你这样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您这样吧，你。
4: 那个我们待会儿
1: 的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程老师，让我们程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4: 行，好的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快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

0: 2020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笑，有两面喷漆。超超，你能看到不？它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1: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四驱七座的给它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OK OK。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的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 1.4 TSI 双离合。230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万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万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万56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万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刚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万公里，张老师估价啊。
1: 嗯，好的，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000-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6000-5000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17年8万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万左右啊，6万小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0: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 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 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1: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1.5和2.0的差价非常大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
0: 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哥啊，第三代蔚来 ES8， 然后是签名行政版，跑了12000公里，也请老师估价啊。
1: 嗯，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0: 25年12月份，中外中内。
1: 25年中外中内的 ES8， 然后是电池是租电还是买断版呢？
0: 好的，来，大洋哥，咱们这个，咱们蔚来这个这台车的电池是啥情况呢？哦，他说是这个租电啊，租电。
1: 好的，租电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电版本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 X1 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
1: 嗯，好的，豪华版的 X1， 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5000以内啊，75000以内。
0: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和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7: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意见或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
6: 最近这几年，我感觉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 AI 无处不在。
7: 确实是，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此时此刻才刚刚起步。
6: 对，你可以试着问一下 DeepSeek 情感问题或者是减肥方式，现在早就已经不时尚了。这新兴人类呢，已经盯上了一个新的实用领域，那就是 AI 料理。
7: 哎，你要说 AI 啊，真的是无处不在，而料理呢，真的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打开社交媒体，大厨们正和 AI 玩得不亦乐乎。
6: 有让 AI 来做一道人类从未做过的炫酷的菜的，有要比可乐鸡翅还好吃的鸡翅的，还有用 DeepSeek 做出人类从没吃过的非遗汤圆的，还有要 AI 设计出一道爸妈都很喜欢的菜的。
7: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 AI 回答不了，压根没有人脑想不出来的问题。某博主大胆发奋，细心执行，于是最终就出现了黑黢黢一坨、卖相难看的要命的成品。
6: AI 还为他贴心的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7: 叫什么？
6: 麒麟火焰醉金甲。
7: 这让人看了不禁思索，这 AI 是耍我玩呢吗？
6: 但确实，你还别说，这名字起得挺贴合的。
7: 不过啊，据这博主本人的说法是，菜不可貌相，这道人类从未出现的 AI 料理非但不黑暗，口感还相当不错，软糯香甜，皮儿咔哧咔哧脆，非常好吃。所以说啊，别看成品 望着不咋地，这可不是一般的料理啊。
6: 嗯，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呢，包括醉卤漫威、化骨绵掌、金甲塑形、脆感革命、火焰淋浴、视觉暴击，还有解构装盘、味觉博弈啊，这一共是4步啊。
7: 这几步骤听着就很高大上啊，这名字取得也很高大上，仿佛炒了一本醉仙楼的江湖菜谱。不敢想象啊，这 AI 啃了多少部金庸的武侠小说啊。
6: 操作完全部步骤之后再回头看，哎，这不就是卤猪蹄儿加上烤核桃碎吗？哎，尤其是第三步啊，热锅倒少许白酒，点火迅速烧淋这个烤好的猪肘表面，蓝色火苗窜起，酒香瞬间蒸发。哎呀，凭我有限的脑容量完全不理解 AI 想做什么，但是咱就是说炫酷就完了。
7: 你说看完这菜谱和全制作过程之后，我怎么就丝毫不怀疑博主在说谎呢？倒不是说对这个 AI 有什么技术崇拜啊，单纯是在原料给力、烹饪方式不过于奇葩的条件之下，这道菜根本没有难吃的余地啊。
6: 已知 A 菜等于好吃， B 菜等于好吃， A 菜加 B 菜等于
7: 光盘了。如果说融合了卤肘子和烤核桃碎，还有堪称灵魂的酒精点火步骤，那麒麟火焰醉金甲只是稍稍的麻烦的话，那下面这道龙吟四海剑气绝将能够逼疯一窝子的厨师啊。
6: 我的妈呀，这名字起的绝对是武侠小说看多了。
7: 就是当你要求 AI 发明一道菜来顶替掉西湖醋鱼，那么恭喜你，你将浪费掉人生宝贵的6小时。
6: 是的，单釉料就包括陈年花雕酒酿沉淀物、龙井明前茶青，还有藕粉浆，而翠林糊呢，则是由糯米纸研磨粉加上葛根粉加上现磨的藕节汁所制成的。
7: 就这精细程度，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给慈禧太后做菜呢哈。你还别说，这道菜最大的意义搞不好就是在于烹饪宫廷菜的御厨体验感。
6: 简单来说就是没苦硬吃。
7: 就这用柳叶刀从鱼嘴入刀，完整剔出整副鱼骨，保留头尾连接的步骤，就这一步啊，没个10年8年的苦修，那绝对不是轻易能够尝试的。
6: 是的，切记啊，看到能力之外的步骤千万不要惊慌，也不要去为难楼下的卖鱼大叔。
7: 哎，正确的做法就是去问 AI， 自己惹的祸自己来解决吧。
6: AI 出品多余的动作那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做摆盘装饰用的三色鱼绒，手法差点的最后啊，那可能只能搓出几坨四不像来。
7: 那如果说传统当中摆盘啊，这个什么摆雕花很常见啊，不能算是自讨苦吃，那如果我拿出了望海楼，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啊？
6: 即便过程无比坎坷，所幸最后这博主还是成功了。大家感谢兴趣的也可以去网上去看啊，就是苏东坡的望海楼，蟹膏、虾脑，还有桂鱼子做汤汁，淋上现杀的鲜桂鱼，再配上配菜和调料，可想而知，只要你不灵机一动，在里面撒点酸奶或者加两块火龙果，这道菜它根本就没有难吃的余地。
7: 就是实在是太麻烦了哈，除非能够出个简化的家庭版，不然只能沦为高档餐厅金牌大厨的炫技之作了。
6: 不过呢，即便黄金甲和剑气贵大获全胜，也不能扬言这 AI 料理就100%不翻车。
7: 嗯，比如说一眼黑暗料理的草莓香辣蛋卷儿，
6: 看来这 AI 也是师从大学食堂的高人师傅呀。
7: 有的 AI 料理啊，似乎是虚有其名，问说把这菜单上的小鸡炖蘑菇改为雪原松露炖飞龙，这价格能涨多少倍啊？
6: 没想到的是 AI 人家还颇有版权意识啊，比如说你问某包说人类从未做过的菜，得到的便是不同的答案，甚至啊，其他的 AI 之间他好像互相也没谈妥，就和人类一样，他们也会互相嘲讽对方的灵机一动。
7: 而这道名字浮夸内容不实的菜也算是来之不易了。事实上是啊，在博主加上用日常生活当中的食材这个限定条件之前，这 AI 是毫不留情的上来就放了个大招，
6: 什么量子纠缠寿司卷儿，什么星云涟漪，什么量子对撞皮肉堡，全部都给我端上桌。
7: 乍一听可夸张，仔细一看做法更玄乎了。
6: 粉碎到量子态
7: 啊，
6: 启动超导磁场，蘑菇云以量子纠缠叠加紫外线击穿薄膜，
7: 够乱的，
6: 触发味觉波函数坍缩。
7: 知道的以为在翻菜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研究什么量子力学呢。这几道菜硬到每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呢根本拿不下来啊。
6: 而计量单位呢也从克勺少走1000年的弯路，直接进化成了特斯拉电磁学单位
7: 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这些玩意儿怎么看也不像是人类能吃的玩意儿，反倒像 AI 趁机安利上了自己的梦中情菜。
6: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 AI 想吃的菜？当然了，也有机会来解锁哲学系的 AI 分分钟给你创作一道人类理解之外的菜。
4: 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放入克莱因瓶装的虚无中，加入昨日的叹息，轻轻摇晃，直至阳光呈现彩虹般的渐变色。
6: 哇，张小白，你连声音都渐变了，
7: 你不觉得就是这是一篇充满哲学色彩和忧郁气息的菜谱吗？
6: 那倒是，不过这个虚空之味的通俗说法那就叫西北风。既然如此，那不如试一试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
7: 啊。这是嘛呀？出现不明生物彩虹星珠，新拌水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洋葱，更是家常便饭，给人种就是就算能找到食材也不敢吃的感觉。
6: 它的唯一归宿是成为科幻小说素材喂给 X 星人，而不是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7: 而当你反问 AI 麒麟火焰最金甲的做法的时候，会发现它又把主材换成了虾、鸡胸肉和五花肉了。
6: 可以理解，毕竟是一道尚未载入史册的菜，1000个 AI 有1000个麒麟火焰最金甲。
7: 那聪明的人已经点点小手，把搜罗到的有趣的 AI 菜谱发给了爸妈，甭管它是什么东西吧，我得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啊。
6: 还有网友表示说呢，不妨借此发明一个盲盒点菜机制，点餐之后呢 AI 让做啥客人就吃啥，主打一个听天由命。
7: 专业人士已经开始研究起了 AI 菜谱的可行性，并且予以高度肯定。这菜不错啊，换个真厨师来，卖相和味道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6: 做好看点，再拍一个宣传视频，再冠上来自未来的食谱这样的名号，1888卖给户爷不在话下。哎呦，这算盘打的我在哪儿我都能听得真
7: 啊。我敢说啊，根本没有人能在吃方面打败中国人，因为他们不仅脑子灵光，还勤快的可怕。
6: 那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哪些未来食谱，或者你早已有这样的发明诸如此类的，都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7: 还可以啊，来说说如今这 AI 都出现在了你生活的哪些方面呢？
6: 我们一会儿见喽。
7: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各位，我是太太糖。
4: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3: 对，刚刚说到咱们中国人啊，不仅是脑子灵光，而且还勤快，勤快的可怕。闲时不繁琐，咱简化一下不就完了。比如说呢，就有网友提出说，这个麒麟火焰最金甲最难的就是第二步核桃碎的定型啊。AI 的核心点呢是麒麟甲，且颜色比较深的，但是有着酥脆口感的凹凸不平的外壳，
4: 就是可以把这个核桃酥啊搞碎，再加上片状的面包糠，用蛋黄还有油跟鸡蛋和成泥巴状啊。如果呢要更深一点颜色，可以加一点老抽，炸出来也是那效果，而且还好吃。
3: 还有电器柜繁琐的调色和摆盘动作也能省去，换上色彩鲜艳做法简单的食材，可以大大的节省你的烹饪时间。
4: 是啊，不过啊，这 AI 菜谱看似高级的做法，往往啊只是把一些常规菜品的做法随意的组合在一起了。你比如说难度堪比是宫廷菜的电器柜，懂行的人便可以轻易的将其拆解为若干个菜品的融合。
3: 嗯，而最金甲之所以没有翻车，或许只是因为 AI 知道啊，肘子要卤，核桃碎要用烤箱成型，而不是用核桃汁来卤肘子。
4: 点开评论区发现大伙儿的观点和我们啊都是类似的，这不就是创新版大乱炖吗？
3: 而在灵机一动的领域呢，人类还是超过太多了。我宣布啊，这食堂师傅的火龙果炒虾仁完胜。
4: 你看，如此看来，这 AI 料理好像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叠 buff， 再取一个武侠的或者是科幻感拉满的高级名字，总给我们一种什么呢，就是哎，你看我也能干的啊，这种感觉。
3: 对，或许在所谓的 AI 料理改变世界当中， AI 它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启发作用，关键的时候还得是靠聪明的厨师后续的改良和简化。
4: 或许啊，这一道人类从未出现过的料理的议题，本来它就是个悖论。
3: 而且我相信，当它打出来食谱的时候，这个菜它在未来必将会出现。
4: 是，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常维之华他说了，幻想当中的随机生成菜谱，这不就出现了吗？
3: 嗯，还有庸庸他说糯米纸盐粉就还挺搞笑的。
4: 是啊，你说这糯米粉好不容易给它弄成糯米纸了，结果又给人家打成粉了，就又变回去了是吧？还有这师叔他说了，这白酒烧一烧可以增香吧，不过主要是炫酷的啊，就跟这个锅盖上淋一圈白酒是一样的道理。
3: 是的，那冒火星子的感觉，不是冒火苗，火抓火抓火抓的
4: 老炫酷了
3: 啊。Colorful 说了，但是虚空之味那个真的很有感觉，就好像是加入了未实现的梦想，有一点点是来自于第三次元空间的感觉，对吧？我也有同感。
4: 啊，是，你看这 AI 啊，现在真的是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物了，它可以说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就是最没门槛的行业，如今啊据说都已经是被这个智障 AI 给占领了。
3: 我知道，客服。
4: 哎，这普通人每次打交道啊都会气得崩溃。你看我们当下啊总免不了跟不同的客服打交道，无论是今天中午的外卖啊配送晚了半个钟头还撒了一塌糊涂，想找平台论论理儿，还是说接到了这个信用卡客服来电了，被告知有一笔大额资金可供使用了，即便再三推阻啊，对方仍然是不依不挠的来介绍利率有多优惠，不挂电话不死心。
3: 嗯，让人生气的还远不止这些呢。如今这大多平台的在线客服都是 AI 坐镇，张口就是 亲，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你要一旦真让他去解决问题，就变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一通以读乱回，让人直呼厌蠢症真的犯了。
4: 想转人工客服更不容易了，要跟 AI 指令绕来绕去，按键按到手发软，排队排到头发胀，结果才等来真人降临。
3: 这客服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让人自己克服困难呢？
4: 你看这刚过去的节假日啊，人工智能们一刻都不得闲，有的忙着被网友邀请一句话落屏，直至这个服务器给崩溃了；有的忙着上节目里啊，什么转手绢扭秧歌；有的还忙着在线上加班做客服。
3: 是的，近些年呢 AI 竞相应聘上岗，干起了客服，人家主打就是一个高效迅速，快递、金融、电商领域通通都能干，而且还能够超长待机，把这996直接升级成了007，堪称是六边形战士。
4: 智能客服市场也一路走高，规模呢从2016年的4.9亿元一路飙升到了2023年的86.9亿元，7年间那是翻了17倍啊。
3: 然而呢 AI 客服数量与日俱增，大家的使用体验却是越来越差。我们看到啊，2021年的时候，江苏省消保委针对48款 APP 客服的问卷调查显示呢，有52.9%的消费者都曾经遭遇过客服问题。
4: 被全网膜拜的 DeepSeek 固然强大，但是绝大多数 AI 客服更像是人工智障，把请稍等、对不起挂在嘴边，根本不理解用户在说啥，用他们对话就好像是一拳砸在棉花上啊，有气没地儿出啊。
3: 还有根据某咨询公司的调研，用户吐槽智能客服最多的情况就是不能解决个性化问题，回答生硬，听不懂话。总结来说呢，就是智能客服一点都不智能，真的太笨了。
4: 与其浪费时间和人工智能啊，不应该是人工智障啊，不停地吵嘴，许多人呢选择直接转人工客服。可是这条路远比想象当中难走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排队是常态，不排队那可能就是个例外。
3: 有些平台他还会拿 AI 跟用户打太极，故意拖延时间，更有甚者，用户千辛万苦排到的人工客服还是由 AI 扮演的，被一句宫廷玉液酒直接来戳穿真面目。毕竟这个大多数人会秒答180一杯，而这应激的演员们只会回答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4: 难怪有人说这客服中心变成了专治客户不服中心，逼得大家投诉找人评理。像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转人工客服的投诉就有近30000条，一股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3: 对，但是有一些平台也能和人工客服说上话，这类平台算是还保有最后一些良心了。至于那些就是心眼子厚的跟堵墙的平台，直接就是把人工客服入口埋得比那个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即便是费尽千辛万苦接上线，还有可能会惨遭拉黑处理。
4: 面对转人工的千层套路，这届年轻人也不是吃素的，掀起了人机大战的他们啊，甚至将转人工发展成为了一门学问，总结出了新的野路子。
3: 哎呀，终于知道人工客服怎么叫出来了。在回复人工客服之后接一句12345，这人工客服就会召唤成功。
4: 你看这 AI 啊，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有喜也有忧，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地方接触到 AI 了，是给你带来了欢乐呢，还是带来了很多的无奈呢？
3: 那咱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4: 一会儿见吧。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7: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6: 刚刚说到这个 AI 和人工客服领域之间的羁绊啊，转人工之所以越来越困难，其实是人工客服行业正在面临走下坡路的一个现状和窘境。大家有所不知啊，就是越来越紧俏的人工客服已经和保洁、保安、焊工等等这些职业一同被贴上了紧缺型的技能人才的标签。
7: 造成这样的处境啊，客服用工业企业们难辞其咎，他们把各种克扣成本的小算盘打得震天响，隔着屏幕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银行业。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银行业客服中心智能服务占比在2019年仅仅是33.38%，到2022年就迅速提升到了50.13%。
7: 事实证明呢，智能客服的大力推行在降本方面效果拔群。早在2019年就加快了布局 AI 加客服的某商业银行，当年呢，信用卡客服和借记卡客服费用分别节省了30%和50%。
6: 降本光是推行这智能服务还远远不够，银行们呢还在对人工客服们去下手。我们统计了2013到2023年间这银行业客服中心从业人数，就发现呀，客服人数在2020年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下跌，2022年减员最为严重，由5.02万直接跌到了4.38万人，相当于啊，就直接退回到了10多年前的水平。
7: 更地狱的是，人工客服少了，要忙的事情却一点没少。2023年，银行业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23亿人次，较上年提高4.6%。一天恨不得长出8只手接电话的银行人工客服们，满脑子疑惑：不是 AI 在工作吗？那怎么这事儿都成了我的了？我怎么事儿一大堆呀？除了被企业优化掉之外呢，很多人工客服没等企业截流的大刀落下，就已经崩溃跑路了。对于这件事情，电商客服最有话语权了。
6: 是的，我们找到网络上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有显示说呢，这个客服岗 岗位在电商企业当中位居离职榜的榜首啊，离职率的榜首就达到了30%。不过这个报告里的离职率，它更像是离职客服占企业所有离职岗位的比值，而非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离职率。但不管是哪种计算方法吧，我相信大家都能了解到的就是现在客服岗位难干且离职率高的问题。
7: 是，其实呢也不难理解各种缘由，天天要与人类物种多样化的斗争的电商们啊，早就已经选择想要撂挑子了。很多电商客服迫于业绩的压力，不得不把买家当祖宗供着，天天装孙子，求爷爷告奶奶，低声下气求个800遍，各种周到服务讨好，结果明明说好的好评，反手就给你来个差评，一问竟然是哎呀，对不起，不小心手滑了。更有甚者呢，直接被买家零针起手，脏话骂到痛哭。
6: 是，还有人说了，说遇到好几个客户，要不是规则不允许，真的就要讲脏话了。说他们组呢有几个女孩子还被客户骂哭了，能干几天算几天吧。
7: 企业和打工人一个劲儿的使这个降本增效啊，另一个呢拼命的逃出升天，一来一去把人工客服行业推向了下坡路。
6: 哎，但其实远不只是电商客服这心里苦，各个行业的人工客服几乎呢都是苦命人，谁也没比谁强多少。你看啊，我们整理了在社交媒体上来自他们的吐槽，发现呢很多客服表面在工位安稳当牛马，内心则是不断的在辞职和留下之间来做激烈斗争。
7: 哎，究其原因啊，这极端的工作环境是要背锅的。年轻的客服刚入岗就要面临各种学习培训，把厚厚的客服工作手册背完之后呢，还得通过严苛的考试，许多人刚一入行就被整得精神崩溃了。
6: 对，还有人反馈说这上岗之后啊，不仅是全年无休，加班呢也是常态，而且还要面临各种投诉，一不留神可能就被扣了业绩，分分钟让人破防，每次下班呢都要长呼一口气，哎呦，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天。难怪有人直言自己自从从事了这个行业，直接就变成了软柿子。
7: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小景 S 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人工客服痛苦了，只有平台赚的脸都笑麻了。
6: 嗯，还有马玲他说了，我自己做了一年多客服了，其实说的很真实，天天被骂，动不动就被投诉，有的问题呢客服也是无法直接处理，给反馈处理还不认，遇见各种各样的奇葩，真的是能够把人给整无语，好像人工客服就是万能的，脱口而出的一句客服就能做到似的，如果有其他合适的工作，哎呀，谁又愿意做客服呢？
7: 哎，还有牛牛他说，您猜怎么着，他们用 AI 客服打给我，我用手机 AI 来接听。
6: 还有 Lily 他说了，这话又说回来，再好的人工客服也会被奇葩客户聊出内伤， AI 客服正好弥补。 AI 客服呢也有一个高低，有没有认真训练和以解决客户问题为核心，这才是根本所在吧，到什么节点转人工其实都要用心设计的。
7: 是 Easter 他说，但是 AI 客服根本没有办法针对性的解答问题啊，最绝的是有时候终于转到了人工，好家伙，这人工啊跟人机一样，不是 AI 胜似 AI。
6: 还有 LM 他说了，我前几天在某东用国补买手机，人工客服回答很慢，应该是不剩几个了， AI 客服呢是已读乱回，后来联系商家都需要做心理建设了，要么热脸贴冷屁股，要么就贴仙人掌。
7: CA 他说，很多公司从 AI 智能转到人工客服，人工也是外包的话术工具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遇到这种公司只能是避而远之了。
6: 嗯，还有希尔他说，其实我觉得互相体谅吧，作为顾客我都能够感受到人工客服的不容易，解决问题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张口就骂，素质是会相互影响的，一个接收一整天恶意的人又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大家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其实都不容易的。
7: Brave 他说，此 AI 非彼 AI， 好多客服呢只是披着人工智能外衣的复读机，像 DeepSeek ChatGPT 这种算是多模型大语言模型，算是真正超人工智能走在了前面，想体验这种客服可以试试，比如说给什么某包这样的 APP 来打电话，已经非常接近真人了，但是呢企业因为成本估计暂时还不会用上这种费时费力还费钱的客服。
6: 大头罗也说了，说购物平台 来谁敢让我找不到人工客服，我就绝不下单，其他这平台也就算了，我估计我真的打不过他们。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和 AI 之间的斗智斗勇各种体验呢？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1: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0: 是的，回到今天的话题，聊一聊 AI。从 AI 还没出现的时候，到后来它出现了，到后来它一波一波层出不穷迭起的时候，热度居高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一直讨论 AI 究竟会取代哪些工作岗位呢？
1: 这个曾经活在科幻小说里的问题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热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议题。在这一讨论呢达到了高峰的时候，无所不知的 AI 加上会转手绢的机器人，令普通打工人的危机感达到了巅峰。
0: 面对 AI 让自己失业的全网喊话，之前啊，就是以这个志愿咨询所闻名的张雪峰，他用视频回应说：“哼，我们这个行当，说实话啊，你说是不是打破信息差？是打破信息差，但是还有一些情绪价值。你像 DeepSeek 只会有一些公开信息，但是你要知道，它有些信息网上是不公开的。”
1: 你看张雪峰的回答依旧是充满着幽默和圆滑的，滴水不漏，似是而非，这或许才是 AI 一时半会儿啊学不会的那种气质。但问题呢又如此滑向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 AI 能提供情绪价值吗？
0: 能。事实上啊，在互联网的另一个角落，许多网友早已经被 AI 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1: 你看两年前啊，这个 ChatGPT 正火热的时候，一度在个人应用层面被视为是 AI 技术从人工智障到人工智能的飞跃点。不过由于使用门槛以及中文生成内容明显的芯片味儿了，那么 ChatGPT 啊在国内的冲击力几乎是等于无人伤亡，甚至连一群靠教学 ChatGPT 为生的科技博主都养不活。
0: 嗯，我记得就是在之前国产 AI 的模型 DeepSeek 它刚出现的时候啊，会让很多普通的中文使用者第一次就是真切感受到了 AI 的震撼和威胁。你看完它输出的论文报告公文质量，文员们直接就默默不语了，
1: 一问一个不吱声。
0: 对，只是一味的搜索这个下岗再就业指南。而像这个平台的文学性创作，虽然说仍有一些堆砌的痕迹，但是已经让人开始担心。有人就激进的发问说：“这语文还要学吗？语文要怎么学呢？”
1: 如果说 AI 生成的文字内容还只是达到神似人类的程度，那么在音乐领域，而它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不久前啊，任天堂发布了《宝可梦》动画主题曲。目标是宝可梦大师的中文版，而腾格尔老师的声线随着经典的伴奏响起，许多听众一度都以为这又是一次 AI 翻唱的狠活呢。
0: 网友的疑心不无道理，除了腾格尔和宝可梦之间看起来连六度分隔理论都攀不上的关系，更因为 AI 腾格尔早就在翻唱界机械飞升。因为无论是日本二次元，还是意大利歌剧，还是蒸汽波，还是粤语苦情歌，都逃不出仿生腾格尔的电子草原。
1: AI 翻唱在今天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哈，你看自媒体上随处可以看到依靠 AI 生成的音乐起号致富的生意经，毫无经验的普通人呢也能够在短时间内训练 AI 唱出碳基生物的小曲儿。
0: 即便是职业音乐人在 AI 面前呢也是纷纷选择我打不过就加入。你看之前著名的音乐分发公司，他在去年针对全球范围内1200多名独立音乐人就进行了一个调查，主题是是否在音乐创作中使用 AI。 结果显示几乎60%的音乐人在2024年的时候都使用过 AI 进行创作。
1: 从冷门到热门，再从热门到邪门，
0: 是挺邪门的。
1: 人们对 AI 音乐的讨论已经是从像不像人转移到好不好听，有没有艺术性。至于那歌声的背后啊，是血肉之躯还是二进制的算法，似乎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0: 对，如果AI 多年以后要重写一本属于自己的艺术史，那估计孙燕姿的名字一定会名列其中。
1: 2003年，孙燕姿的代表作是《天黑黑》。20年后，孙燕姿的代表作变成了《发如雪》《好汉歌》和《云南山歌》，朝你大胯拧一把，
0: 那叫捏一把。到了2023年 ，AI 孙燕姿在各大视频网站及短视频平台横空出世。孙燕姿本人有多淡 ，AI 孙燕姿就有多卷。比起出道24年，共发布435首作品的孙燕姿 ，AI 孙燕姿那是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堆出了上千首作品，而且曲风跨度极大。
1: 是的啊 ，AI 孙燕姿翻唱的歌曲序列当中流传度。

0: 度最高的就是发如雪，在 B 站获得了将近350万的播放量。
1: 你发如雪，
0: 哎，你能用孙燕姿的方法来唱一句吗？
1: 孙燕姿是什么方法？
0: 就是那种淡的不能再淡的那种感觉。
1: 你发如雪怎么样？
0: 从这弹幕当中啊，可以看到即使是孙燕姿多年的老粉也没有办法分辨这首歌曲翻唱作品到底是出自她本人还是孙燕姿 AI。 更有弹幕啊戏称说这首跨越时空的翻唱让人又回到了那个男周女孙的华语乐坛黄金时期。
1: 我还记得这个时间是在2023年年初，有一个匿名的程序员，他在网上就发表了名为 AI 孙燕姿的开源模型，而且他附赠的教程标题上面赫然写着5分钟让你拥有孙燕姿。就这个玩笑一般的模型就此打开了 AI 孙燕姿的出道之路。虽然在孙燕姿之前其实有不少的 AI 模仿歌手的尝试，但是都没有能够掀起像这样的热度。为什么呀？因为这个 AI 孙燕姿她真的和真人孙燕姿声浪如出一辙，所以可能孙燕姿在诸多华语歌手当中被 AI 所选中并不能完全归于巧合。
0: 在2000年的时候，学生时代孙燕姿常常啊是被作为是周杰伦的对立面，是老师和家长们听了也不会皱眉头的华语歌手模范生。这种端正的唱腔为 AI 模仿提供了最好的素材，轻重音差控制在0.3秒内，换气点规律如节拍器，沙哑的颗粒感稳定的近乎是数学模型。这些曾被市场视为缺乏惊喜的特质，在算法眼中成为了标准化流水线的绝佳的原料。
1: 嗯，所以你说 AI 孙燕姿她怎么可能不卷呢？而且啊，在某电商平台上，这个 AI 歌手克隆套餐现如今写到的售价是9.9元，附赠周杰伦、孙燕姿等20个声线模型。买家呢，只需要上传一段听个响就行的清唱，就能够让偶像代言、生日祝福、婚礼献唱，甚至是土味情话。这廉价卖唱的 AI 歌手最先激怒的，他不是粉丝群体，而是版权方。
0: 2023年，这环球音乐集团批量下架了870首 AI 生成的 Tyler 的歌曲，并且在声明当中指责说这不是翻唱，而是数字化的身份盗窃。这一表态被视为是传统音乐产业对于 AI 技术的首次正式的宣战。
1: 是的，你看，其实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凭借着 AI 的学习和生成速度，在音乐方面啊，可以说是几个小时就可以创作出一个音乐人一辈子的作品数量。那对于 AI 歌手的出现，孙燕姿本人之前回应颇为悲观，她说：“你并不特别，你已经是可预测的，而且不幸你也是可定制的。”
0: 嗯 ，AI 生成音乐的最大价值或许在于它照见了艺术的本质。那些走音的现场、即兴的转调，还有唱破高音后的苦笑，构成了无法被算法规约的人味儿。技术能够制约精确的声波，却模拟不了在录制过程当中的那些小小的叹息。
1: 嗯，当机器无限的接近于完美的时候，我们人类也终于看清楚，音乐从来都不是正确答案的排列组合，而是用有限的声音在无限的时间上留下痕迹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当然也从来都不远远止于音乐。
0: 嗯，所以放心吧，物以稀为贵这道理千古不变。等机器人开始泛滥的时候，人和我们所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就变得更为珍贵了。
1: 这里便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
0: 感谢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最近呢，我们外场的一些直播的场次其实是没有停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进行咨询和询问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包括我们的外场直播。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这是我们交广广播间的一个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一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些。这是我做了2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就这种类型的啊，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100多万这种、200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4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3楼，应该是上叠，它是上叠哦，它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庭，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庭这一套上叠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啊，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啊，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仓库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又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仓库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就是离仓库板块近一点，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仓库东校区上书报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

去买一个就是那个终极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它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选择翡翠朗庭，因为我周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群。哎，之前他关注190多平小户型，大户型没有了，然后现在竟然还退出来这个平方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对凤凰板块有这样的一个上跌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蛮有信心的可以给大家去叨一叨这个价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康泰学府啊，康泰学府作为老城区来说，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他就是老早之前他很喜欢康泰学府，真的非常喜欢，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他之前呢就是对康泰学府还是很感兴趣的。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平方大小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7楼一个是6楼，均价的话在16500到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7楼6楼7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我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11000多吧，不到12000，11100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3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他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行开发的，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小区内啊，环湖，一是环湖，二呢，这个小区内它还有别墅，有洋房啊，有高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叠加的。比较传统式的一种叠加型的一个比较综合型的一个小区，平湖里呢，它的一个叠墅呢，说实话下叠院子没什么院子啊，院子小很小，它有点像云亭水岸，云亭水岸它其实院子也小，对吧？叠墅类型的它也很小，再来看一下退出的这个房源哈，像平湖里呢，目前有退出137平的。还有退出这个191平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平均价在7700，191平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的高。但是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虽然说是联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没有，
那个要那个采

光采光没有，要大片落地窗，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波两枪，三波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的一个成本也蛮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开间比较大的，阳窗户呢整体的枪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单价？优步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啊？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像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吗？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啊，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眼。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可能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当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哦，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着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0001，有些人我就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的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10000出头上的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8000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四亿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10000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火嘴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四亿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他真正的继续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他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能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

0: 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医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个 hospital 过来，它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40%左右吧，差不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它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一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部分的一些回迁房，它可能往那一片，然后它再往下去，它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的一个挂价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啊，因为那个它还有叠墅嘛，对吧，也有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其实叠墅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叠墅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他们家叠墅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二楼的三楼的，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儿我认为也 OK 啊，当然前提是你肯定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1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去化其实也是9字开头啊，对吧，又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先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价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节目的下半段。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3: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4: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陆氏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好，刚刚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优步啊，有朋友说那9000它都到顶了。哎呀，我刚刚其实真的我，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言辞当中的欲言又止啊，就是能卖抓紧出手啊，在这个特别是你是高层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区域板块内啊，有一些这种刚需的，他可能想要仓武第三教育集团书包的，但是我的入门门槛，购房入门门槛又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又是精装修，哎，你的价格又是小区内就是很能打的那一波的话，我相信你出的应该也是挺快的，不好出的，不好出，看价格嘛，对不对？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一些中介的朋友在啊？如果有的话，我想问问，上一次8000多的那套四亿金辉房子出了吗？应该挺快的吧。包括我最近还看一品院有一个小区小高层，它还不是顶层，它是次顶层，一共17层总高，它是16楼的，它单价卖在8000多，110多个平方，我没记错的话，8000多。他当时好多中介我看了一下发了那个绿泡泡，当时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个小区里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套，卖了之后呢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再出这样类型的一个价格。我不信，我不信，因为毕竟一品院他那个房龄啊他也在那儿。然后相比较来说呢，我说实话目前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小区内但凡有一个人在刷盘，那后面一定也会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房东，他也会跟风然后选择去杀盘。当然前提是可能我是第一波业主，我哪怕我往下杀价格我也是赚的，或者也有部分肯定也不排除我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价格，我现在在卖我甚至是略低于我之前买入的价格出手，但是也不是很好出哦，就是很多我相信哈也会有这样的一波朋友存在，包括仓武板块也有大批这样的一些业主存在，因为房龄在这儿啊，房龄，然后那个其次目前大家对仓武书包的这个热度，我觉得相较于2020年、2021年来说它降低了非常多啊，有些朋友甚至现在觉得我上衣服小也很好，我上三副小也很好，甚至我上那个临港实验，我觉得目前也不错啊。虽然代课老师多一些些，但是保不齐人就是奈何不了人老师抓得非常的严呐、啊。就目前我知道的临港实验的老师抓得非常非常的严啊，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解放路也是老牌教师老老师，就是很负责任，就是这样类型的，好多一些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不卷了。就我也卷不了了，就甚至我在小某书上，我最近一直在刷，有些朋友在发，就是想在看房子嘛，但是下方反而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就是他们在下方会留言说其实我现在反而不去鸡娃，就觉得就是好多一些会在讲啊，就是还不如说鸡娃的情况下，还不如卷我自己呢，就我自己帮我自己的工作给他做好。然后卷我自己呢，因为毕竟对吧，就是好多现在朋友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了，就我想可能东区的一些家长相较来说他可能还要再卷一些些，然后西区的我看到的大很大片的一些这种教育补习啊各种啊，其实真的很难再招到一些学生，因为很多家长一现在当下的经济的一个环境的原因啊，大家一个收入的一个缩水，然后家庭我的一个开支，我的孩子教育可能就要占我大部分，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上个高中我要花个10几万出去，一年可能都要花10万块钱出去，那一年在连云港你赚个十，我就不说多少钱，我就说一年你赚个10万，你在连云港你的那个看着年薪好像觉得不多啊，但是你换算到你每个月当中啊，你每个月当中其实算下来也是大几千的一个收入啊，在连云港来说对吧，大几千的一个每个月的收入算比较高了，但是你大部分的收入你可能需要放在孩子的一个教育上，真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说实话，就我现在其实也蛮能理解一些家长花了大把的投入资金，最后孩子就是你懂吗，就是哎呀那个成绩可能不能说不能看，可能达不到他内心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这个崩溃的状态，我现在他在崩溃，压力在传导给小孩，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哎，大家都好好活着吧，就是目前现有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大家都是身体啊
健康首先第一位，其他都是其次，都是其次啊、哦。然后再快乐开心，其次都是其次，鸡不鸡娃，对吧？先看自己，先看看自己，好吧。现在还有没有以旧换新了？目前没有了。以旧换新的话，嗯，城建目前暂停，但是已经在网上报了。报了之后呢，嗯，要看什么时候批下来。说实话，我觉得批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大吗？我认为应该不是很大吧。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城建要换的以旧换新的四个楼盘，给大家点一点啊，给大家来点一点啊。首先是万达。那个不是万达，叫花果山大道东边，一共有三家楼盘，一个是靠近我们电视台非常近的金海福邸，金海福邸没什么房子换了，高层收走了，洋房去换了60%-70%，叠墅几乎换完了，没了，对吧？然后再来看，往这个南边走一走，花果山大道啊，再往南走一走，咱们有什么小区呢？有成悦大境、苍梧景苑。包括就是两个小区，对吧？那苍梧景苑作为洋房还蛮多的，还有小高层蛮多的一个小区呢。整体来讲，它的一个户型设计还是很中规中矩啊，方方正正的，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啊，它的一个去化也是7788，然后就是成悦大境，成悦大境可能略微还有一些，但成悦大境现在有公底房，各位再来看，便宜的。然后再来看西区，西区也就换新，再换的是金凤小区。金凤小区这个小区呢，我说实话啊，这个小区我进去过，我当时专门去看过，因为我对这小区不了解，我当时专门我去看了一眼，我去坐了个电梯，我就是上去绕了一圈，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区虽然说大高层，但小区内部的一个车位配比不错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有一些个别的楼层，它还送很大面积的一个露台，就是。但是奈何不了它的位置啊，位置在老城区啊，啊，相比较来说呢，以旧换新，你说我再换，我还换什么呢？金海福邸几乎没房，苍梧景苑好的楼层的一些几乎也去7788，然后再换什么？成悦大境和金凤小区吗？就是我说实话，因为现在又出来了公底房，就是你知道今年出了很多啊，也确实大批量的一些公底，但是公底房大家也不要想象说公底房我一套房能给你省个几十万啊，不可能。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些公底房呢，可能有一些能给你省个万把块钱啊，小几万可能会是有的。目前我知道的还省的还蛮多的，可能一平方能有个多的哈，一平方可能能有个大几百啊，几百就核算下来可能我几万块钱就是总价。我相比较在售楼处去买啊，目前我知道的有一些，当然我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啊，就这种，这个我就。

0: 们不好多说。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以旧换新，如果关注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来锁定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我看看啊。是吧啊、哦、你看我刚刚还在讲呢，我说哪怕说也就欢迎他没房子换了，然后咱们住建的这个领导，然后那个做宣传的啊、哦、咱们的领导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哦、他说其实城建控股下面的项目是没有房子了，说就剩下金海府邸还有90套，然后金凤小区大部分也是被公底了。你看那所以以旧换新我估计应该也没什么房源，然后其他几个国企也没有什么房子，也就换新没什么房源，对吧？那就是也就换新没什么房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还能开展起来吗？我觉得应该是开展不起来了吧。好 ，OK OK， 可以可以，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明天可以来把标题写一写，换成这个来讨论。感谢张处给我们提供节目的这个主题啊，还有每日一问，万象去哪了？万象城啊，万象城应该不来了吧？应该不来了啊，这个，哎呦。这个他不来反正有别人来，他不来的话，但是今年我们连云港确实有一些这个商业性的项目啊，我觉得还是蛮洋气的，像那个酒喜会啊、就是金鸡他们来操刀来执笔，然后来去做的执行的这个酒喜会啊、首先一是酒喜会刚跟你讲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精英的一个商业，精英的商业的话在今年下半年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应该是有动静的啊，应该是有动静的。然后酒喜会的话，应该是在明年可能会来铺开投入来运营吧。今年我觉得应该不大现实，能快的话可能赶上年底啊，因为它毕竟首先要进行招商，二招商过来之后铺子还要再进行一些装修，对吧？装修完之后它还要做一些这个运营的规划。那我觉得快的话，你像八月底。才给他交付过来，然后我整个所有的一些装修加上一些整体的包装算下来，我最快我觉得到年底，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要到明年，如果能元旦节那个时候能开，我认为也还是不错的。稍等，有个电话来。好，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那个电话进来，然后断了啊，我们目前直播的一些内容，没事啊，我现在已经掐掉了。还有在讲说许愿府对面是啥商业啊？许愿府对面你说的是康源他们来做的吗？是吧？应该是他们来做的吧？康源来做的那个商业体吧，那个老早就已经开始了呀，那边包括家的福啊都已经开始运营了呀，对吧？是的呀，那就是他们在做的哦，药企来做的，这个意义不大，早就已经开始了呀，已经有必胜客老乡弟入驻官宣了，是吧？哪里有必胜客老，你说是哪里啊？兔子，你说的是哪个商业体啊？官宣了，不会是酒喜会吧？啊？你说的是酒喜会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康源那一片？康源华府七万方是的，是的呀，是他康源来做的呀，就是这个商业嘛，医院对面，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吧？那应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说的是康源华府那片的，那个七万方的一个商业啊、哦，对对，就是这里。那片其实我说实话生活挺方便的，我觉得，我说真的，我觉得比八七那片生活方便，你们觉得呢？就那一块，对，康源不是那个源哦，不是个源哦，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套退房的房源，刚刚一直在聊退房的这个事情嘛啊、哦，还有一套退房房源是凤凰雅苑的啊、哦，凤凰雅苑呢，它这套退的是124平的一个住宅，是13,800，稍等，接到广告。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我们的广告进来了，然后有些朋友就在说啊，说这个康一华府那片啊，就是康源自己在做的这个商业体，那片那个商业呢，其实我认为做的蛮好的，就是那个商业做的真的蛮好的。然后那一块的话，我刚还在讲呢，我觉得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比在87那片生活要略微方便一些，大家认同吗？像那个高新云锦啊、学院府啊，包括康益华府啊，就在那个周片环伺，包括人民医院的高新医院区也在周边，离得非常的近。那个片区板块呢，就是相较来讲啊，就是大家当时买入的价格也不低哈，就是12000多啊，13000多啊入手的，甚至还有一些14000多的啊，就更高的一些入手的都有的。但是那个片区板块呢，说实话，它的一个商业啊架起来之后啊，它一定是能够撑得起来的。因为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啊，就我刚点的那三家小区，二手房市场当中，像那个高新云锦和徐院府，它的成交量是能够顶得上来的，没有问题的。包括像周边其他的一些，包括四季金和休息所哈，更不用提了，这样类型的港丽啊，对吧？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呢，就是更 OK。然后再加上高新云锦南侧呢，它还有一块金海拍的这个地，这块地虽然不大，但是后期它可能会做一些容积率比较低的这个产品，那它这一片区呢，可能又会囊括了一些消费能力比较强的人啊，会在这个片区板块。所以这一片的一个商业啊，是起来，我觉得是没有大问题的，它有这个人口人流量的一个支撑，没问题啊。所以今天还有朋友在聊呢，说今年有哪些商业啊，它是能够起来的。其实今年有些商业呢，我觉得不得不提的一定是酒喜会，它是板上钉钉，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我在昨天开车其实去九月府那个路上哈，我当时看了一下它商业体的一个外貌啊，从北往南开的时候往前走，我就说哎呦，它的这个外立面还蛮像一艘船的，就像又是白色嘛，大家有这个感觉吗？就特别是看它的一个沙盘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得出来，它就像就是像一艘船，就是那种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呦还蛮清新的啊，就这种感受。它这一片呢，后期是和九月府这个住宅同步来进一个交付，同步交付之后呢，我相信东区片区啊这个板块啊，如果想做手电经济的话啊，东区片区这个板块，我相信它的一些这个消费的这个人群啊，包括过来这个手电经济这样的一些这个商业，应该也不会很差。不会太差，哪怕说是家德福来，我就给大家先打一个预防针哦，这个预防针得先打。如果说哈，最终哪怕是家德福过来，但我相信他在来的这个品质，他也是不一样的，他应该也是会做那种比较中高端的一些这种类型的品质，因为这一片区的这个人群消费力是不错的，就是真正的其实东区确实消费能力是可以的。今年酒喜会，明年平高商业，后年可能是精英商业。明年平高商业，平高商业，我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说嘞。你听谁说的呀？水木清华，我真还没听说。但是这个精英商业，你说后年是精英商业投入使用吗？还是说后年精英商业才开始建呢？就这个话，咱可以聊一聊。精英商业它也不大，4万方。 还没有万达的一半大，就万达可能10万方吧，它大概在个4万方。

你知道，就是顶楼啊，可能是吃的喝的，小孩玩的啊，什么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是一些服装或一些这种，这种那个这汽车的一些展览啊，或者是电子产品啊，就是零食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区域，它还是传统式的一个这种商业体。其实商业也不大，只是说平遥金融城 B 区商业综合体四眼域外方。平遥金融城 B 区，我说实话哈，你逛街你会往平遥金融城那儿去吗？我说真的，就是。我们单位之前当时是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让我们去买那个什么有机的啊一些这个食品，就跟我们讲是在平遥金融城什么你所说的什么 B 区 A 区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就有同事发了那个进入的一个路线图，我就在想，我就去一个商业，我去买东西，我还需要你去发这样的一个路线图给我，就证明这个商业一定不好逛。然后果不其然，我到那之后我还绕路了，你知道，我还迷路了。我到那之后车停下来，我找不着了，然后还打电话给来过的一些同事，我说到底在哪里？视频，然后找才找到。所以你说的这个平高。平高金融城商业综合体，我觉得一不好找，太绕了，太绕了。高层又有写字楼，又有办公，下面还有一些这种小的商业，然后里面买个东西，我进去，我都得要七拐八拐的，我拐进去，我都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呢，就是这个，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方便的话随意，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不住在平高金融城、花果山大道东这一片区的一些朋友，你们要想逛的话，我认为你们首选的肯定会是万达。然后其次呢，当九喜会起来之后呢，其实也不远的，就花果山大道一条路嘛。等九月府后面把这个今年把这块路通往花果山大道这条路给它修通之后，大家再过去会更近。然后九喜会肯定也是你们想去逛的，因为九喜会它的商业体定调已经定下来了，它要做高端的商业，就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手电经济，然后对吧，就整体一个品质一定是不错的。那平高金融城我觉得排在后面吧，你要想去逛对吧，还不要再说平高它已经开工五年了对吧。好，然后还有再讲还有在说那边是徐围新区香河的金融新天地，那边十层都是泛阳集团的是吧，泛阳集团行吧。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一个小区退房的公告。这个小区是什么呢？秦东门第花园。秦东门第花园这一套退出来的是23楼高层啊，94个平方，单价在9600，这个没性价比啊。这个小区退出来，我相信啊，关注的人应该也不多啊。这小区其实位置一般，然后书包没啥。你这个高层才94个平方，你94平，你高层公摊，我再摊一摊，对吧？9600多一个平方，这个性价比不行，这个 pass 掉吧，我替你们 pass 了吧。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关注翡翠两亭、康泰学府，包括凤凰雅苑之前退出的。平湖里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在侯嘴片区生活的，或者说在那一片工作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的叠墅产品啊，我觉得是还蛮稀缺的，至少在这个片区板块来说，可以先去关注一下。户型相较来讲，比有一些的排污产品它还要好一些，是这样子的啊。还有朋友在讲啊，说 A 区是市区最高的纯写字楼， B 区才是商业综合体啊。但是 B 区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什么呢？我说实话，它平高金融城 B 区它这个你说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啥呢？我跟你一说，我今天下班我都想去看一看。我就是觉得不好逛，单纯觉得不好逛，会迷路。还有朋友在说6900都得砍一刀，哪个6900啊？你说那个秦东门第花园是不是啊？6900都得砍一刀，哎呦我的天。我说实话，秦东门第花园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区域位置，我最近还给大家找了一个小区，虽然说也是在很西边哈，但是呢这个小区人耐不住，它的价格真划算，真香啊。人家的别墅啊，带个院子的，240多平，总价才80万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我的天！你说这个，你这个，你这跟比价格，你说谁能比得过他？

0: 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是在西区，在西区的话，人家距离那个四季农贸市场也就是2公里的一个路程，然后在那一片的话，你也不用考虑书包。其实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我80万我去买一个别墅240平的，多香哦。然后其他的都是小高层，8层11层的小高层均价也就是不过在3500呀。而且那一片人那边那个什么什么吃喝都有， 他不是说很偏，我8竿子打不着，我外卖我都叫不到，不是，人家那边吃喝的，人家都有门面房啊什么的，你甚至你还可以能赶集，你知道，你甚至能赶个集，就是赶集好像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回忆了啊，就蛮好的呀。我觉得这个单价3500，我甚至我市区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家因为小朋友现在在上学，他就跟我讲， 但凡他小朋友就是那个上到高中，如果住校了，他就要往这边把别墅给他买了。太可惜呀，他现在小朋友刚上小学呀。然后他说，但凡他现在是高中，他住校了，我现在我真的我都能在这儿我把别墅买了，带个院子，小孩放个假，你说回家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真的就是还很接地气啊，就是就价格又划算。在市区你这个价格80万，你上哪买别墅去啊？对不对？你可能有些房子，你连他的高层你都买不了。 未来城现在没有声音了，上都未来城啊，上都未来城的话，今年他们家一期的资金应该是凑齐了的，一期的话整体的一个交付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吧？哎，我一会儿来问一下咱们那个住建的领导，回头了解一下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后那个二期的话，后期可能那个要等一等新的消息啊。 有点底商，说估计和大部分高楼一样啊，空置率很高，嗯，空置率高也很正常了。精英商业到底建不建呀？德国奥勒奇呢？别又是狼来了，精英商业哦，精英商业他们说建，说下半年建，然后我们下半年再督促。如果他不建，我们第一个直播间炮轰，好不好？<笑>就你们，就是他们，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毕竟作为一个官媒。 哦，就是既然他们说建了，所有的一些规划都商报到集团了，然后后期如果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这个话都已经放出来了，然后再不建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直播间不单单是广直播炮轰，我们又会发视频去炮轰。<笑>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可等哈，就今年下半年可等。万象城还来不来？万象城应该不来了。 说狼来了都十几年了，不缺这一年是吧？都十几年不缺这一年。刚刚你说的哪里的别墅3500？不不不，那别墅不是3500哦，那别墅它不按3500卖哦，它按套卖哦。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我看一下啊，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一平来算的话，它还要84万。但是我说的这个它 是在80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就是说他的别墅是按套卖的，他压根都没想过是要去按照平方大小给大家来卖的。我说的平方大小3500，它是小高层这种类型的一个价格。然后人家的小高层，你知道吧？虽然做的是传统式的一个户型，但人家这个你奈何不了，人家还有小区，还有自己的一个物业。 他还能去给你做一个相关的管理，你不用担心这个小区是没人管理的一个小区，而且24年的新小区，24年交付的次新楼盘的小区，啊，也就是不过才交一年多的时间，次新楼盘还有物业费，物业费就1块左右，就这种小高层别墅也是1块，也是这个价格，<笑>他们家自己家开发商都把别墅给他留住了，然后我就说哇，好划算。
1: <笑>我们广播节目啊，今天结束了，明天11点再见，拜拜。唐僧师徒四人可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 FM92.7 为你报时，中午12点。
2: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
3: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

当中，或者是在生活中任何的一个消费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这样一个消费维权的一个投诉。如果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发送您相关的投诉信息的话，记住啊，一定要加了微信之后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来联系您。此外呢您还要填写我们的投诉调查表格，把您的一些遇到的相关的一些问题证据，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填在表格里，这样发送给我们。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一个话题呢，是最近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在选择家装的时候啊，装修风格和生活的便利如何达到有效的结合。装修这件事儿呢，说到底它就是一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拉锯战。一方面呢，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设计师，渴望把家打造成杂志封面那样的艺术空间；另一方面呢，日子呢就是柴米油盐堆砌出来的，生活便利才是硬道理。那么问题就来了，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到底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还是可以美美与共呢？那今天呢，这我们就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线上的沟通方式已经为朋友们开放了，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方式和我们互动。当然了，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发布您的一些观点跟想法的。南国，好，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啊，这里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看看我们家装的过程中，我们的实用和生活啊，以及艺术如何有效的结合。来看一位朋友跟琪姐发过来的这个微信啊，刚刚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主持人谈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困惑话题。我们在装修之前呢，基本上都会做一件事，就去跑去看各种各样的效果图，比如说北欧风、日式的原木风、轻法式、现代极简。哎呀，美是真的美，但是看着看着就开始犯嘀咕，这么漂亮的家住进去之后会不会抗造啊？如果不抗造的话，是不是它不实用？那么在这儿呢，他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他自身的一个案例啊。他说他一眼就相中了一套极简风格的样板间，纯白的墙面，无主动设计，开放式的厨房，落地玻璃窗隔断，哎呦，那个通透感啊，简直是让人走不动道。结果呢，装修下来入住不到3个月啊，他就说了一句他心里的大实话，他说我家现在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展厅，好看呢，但是不敢乱动。为啥呢？白色的墙面稍微蹭一下它就脏了啊。开放式的厨房，一炒菜你就满屋的飘香，油烟味儿的那种香。无主灯设计，晚上想找个东西还得开好几个开关啊，这个非常的感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当初啊光顾着好看了，忘了自己是要在这儿过日子的。其实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之所以他觉得矛盾，是因为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完全的颜值至上牺牲功能，要么呢就过分的实用主义放弃美感。那真正的设计高手呢，实际上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那个最巧妙的平衡点。我们来看啊，不同风格如何兼顾便利。最实用的信息，来看看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给过来的一些建议啊。我们首先来按几种主流装饰的风格分别来说一说，怎么在保持风格特色的前提之下，把咱们生活便利性加进来。首先说北欧风吧啊，简约不等于简陋，收纳也可以很美。其实北欧风的核心呢，它是简约、自然、明亮，但是很多朋友装完之后

就发现了，东西一多，简约就变成了凌乱，那怎么破呢？第一招啊，用隐形收纳来保持住清爽感。北欧讲究的是少即是多，但是家里的杂物啊，不会因为你装了北欧风它就自动消失。哎，这里呢，我们的装修大师们给出来的解决方案呢，是把收纳藏起来。比如在电视墙那里做成整面顶天立地的白色的柜体，没有拉手，没有造型，关上门就是一面干净的墙，打开门就把所有的杂物各归其位。这种墙柜一体化的设计呢，既保持了视觉上的极简，又解决了储物的一个难题。第二招呢，就是开放式的置物架加统一收纳盒。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方案里边啊，很容易就看到北欧风里最常见的开放式的置物架，把书放装饰品，哎，放进这个作为装饰品的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是放杂七杂八的小物件呢，就容易显得特别乱。那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我们的设计师给出的建议就是买一套尺寸统一的藤边收纳盒，或者是哑光白色的收纳盒，把零零碎碎的小东西都装进去。盒子上呢，它可以贴标签，这样一来啊，置物架依然是开放的，但是视觉上就看得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序。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灯光的分层设计，兼顾氛围和功能。北欧风很看重灯光营造的这种氛围感，但是光有落地灯和射灯是不够的，建议呢在厨房操作台上方、书桌上方、衣柜内部增加功能性的照明，比如说橱柜下装一条感应灯带，那么在我们切菜洗碗的时候，视线呢它就会非常的清晰。衣柜里加装人体感应灯，找衣服不用摸黑。那么这些细节呢，它不破坏风格，但是能够极大的提升使用的体验。再回来说一说啊，我们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日式原木风。原木风呢，给我们的感觉是温暖治愈，但是千万别让木质成为负担。日式风格的灵魂呢，其实就是原木留白自然。但是原木家具和浅色系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不耐脏，它不好打理。那怎么办呢？哎，这里有一些小的窍门要跟大家说一说啊。一是选对木材，它其实非常的重要。哎，并不是所有的原木它都娇气，白橡木呢，它的硬度高，纹理清晰，耐磨损。樱桃木它的颜色温润，但是记住啊，它偏软，容易磕出痕迹。如果您家有孩子或者是您养宠物的话，建议优先选择考虑橡木、胡桃木这类硬木。另外呢，木蜡油涂装的家具环保，但是它怕水，所以说啊，这里考虑做一层清漆封闭，虽然少了点触感，但是日常打理它咱们就是很省心。再来看我们装修达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建议啊，他说地面呢，您可以选择木纹砖来代替实木地板。很多人喜欢日式风格的木地板通铺，但是又特别担心咱实木地板怕水怕刮，木纹砖是一个绝佳的替代品。它有木头的纹理和温暖感，但是却有瓷砖的耐用性，地热的导热它也非常的好，我们就说在地暖的使用情况下，它这个非常的高效，拖地呢也是随便拖，完全不用心疼。那么现在的这个木纹砖的工艺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啊，不仔细看呢，其实是很难分辨出它不是真木头啊，就是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落尘区的设计。日式家居经典的就是下沉式的玄关，那虽然受限于层高，它不一定能做，但是落尘区的理念可以借鉴。那么在进门处用地砖或者石材铺一小块区域，与室内的木地板形成材质的区分，换鞋就在这里完成。尘土不往屋里带，那么这个设计呢，既有日式的味道，又解决了清洁的难题。刚刚有位朋友

还有再问啊，能不能说说现代的极简风？现在的极简风呢，是很容易让人误解啊，东西越少越好啊。在这儿呢，我们要拒绝空无一物的伪极简。真正的极简啊，不是让你扔光所有的东西，而是让每一件留下来的东西都有它的位置。首先啊，看柜子顶天立地，但是内部呢一定要细分化。极简风的大柜子外表一定是干净利落的，内部的设计才是考验功夫的地方。建议啊，我们呢就请设计师根据我们家人的生活动线来规划。玄关柜呢要有挂长衣区、短衣区、放包区、换鞋凳和挂伞的位置。那么衣柜呢要区分分叠放区、挂放区、抽屉区和被褥区。厨房地柜呢最好做成抽屉式的，比开门式的它好用。拉开来，哎，做到一目了然，不用蹲下来认认真真的翻找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没注意啊，其实橱柜它深度蛮深的啊，年龄小还可以，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蹲下来真的是不方便，尤其是最下面那一层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什么叫做藏漏结合？藏漏结合呢，28原则最重要。极简风不是什么都藏起来啊，20%的展示空间。放最好看的摆件、书籍和绿植，和80%的封闭收纳，藏物是最佳的比例。完全藏起来呢，会显得单调乏味；全部露出来呢，又会杂乱无章。这种28开的节奏感是极简风既好看又好用的一个秘诀。第三招呢是减少卫生死角。极简风对于清洁的要求它非常的高啊，如果再留一堆这个不容易清洁的死角，那真是给自己找罪受。所以说一般好的设计师呢都建议家具呢要么就落地不留缝，要么就悬空离地至少15厘米，它方便扫地机器人进进出出。马桶呢选择壁挂式的，地面好拖洗啊，洗手台选台下盆，台面一抹到底。厨房挡水条做成圆弧一体式的，不好发霉啊，它又非常的好擦洗。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轻式复古风啊，浪漫不等于繁琐。轻法式的这种复古风非常喜欢用石膏线条、拱形门洞、黄圆铜的元素啊，这个黄铜的这种元素浪漫经典，但是细节一多啊，那卫生死角也就多。线条最好简化，但是保留它的神韵。法式风格的石膏线条呢确实好看，但是复杂的角花和密集的线条它容易积灰啊。我们可以选择线条简洁的款式，只在墙面上做上下分色或者是局部的点缀啊，既保留法式的韵味，又减少了擦灰的工作量。黄铜元素在低接触区域啊，黄铜的水龙头、拉手、灯具呢，确实它是非常有质感的，但是它很容易氧化变黑，而且水渍非常的明显。所以在这儿呢，建议大家啊，高频接触的水龙头、拉手呢，可以选拉丝不锈钢，或者是咱们选枪黑色，耐磨耐脏。黄铜元素放在灯具、镜框、装饰画这些低频接触的位置，颜值和实用两不耽误。再来看拱形门洞啊，拱形门洞一定要配隐形门套。拱形门洞是非常出片的，但是直角门套配拱形呢就是有点违和了，可以做隐形的门套。门洞内侧呢用护墙板或者艺术漆来收口，外侧不做突出的门套，线条既干净不容易藏灰啊，非常的实用，可以说是集美和生活便利性于一体。好，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啊，可以和很多朋友一样发在我们的微信上来和琪姐互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呢是 XUK
QI31590。

02，徐奇拼315902。如果您在装修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或者是您是生活达人，有自己非常丰富的装修或者是生活经验的话，您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好，回来继续说我们的设计和实用这个话题。好，我们刚刚说了几种风格，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不论是什么风格，我们的黄金法则其实它都适用。来看看我们专家为朋友们总结的黄金法则。首先，动线优于颜值。什么叫动线呢？就是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路线，装修前啊，一定要先想清楚三个核心的动线。家务动线，比如说拿衣服、洗衣服、晾衣服、叠衣服、收衣柜，那这条线呢一定要顺畅，别绕远路。厨房动线呢，就是冰箱取菜、水槽洗菜、台面切菜、台面炒菜啊，灶台炒菜。那么装盘上桌这条线呢，要形成黄金三角区。企业动线，从床到卫生间的路上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感应夜灯。动线它一旦顺了，住起来呢就舒服。风格呢其实是给别人看的啊，动线呢就是给我们自己用的，这个呢就是实用性。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生活达人张先生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啊，他说收纳呢其实要遵循就近原则，每个空间需要的物品就放在这个空间里，别把客厅的遥控器收到卧室，也别把厨房的保鲜膜放到阳台上。具体来说啊，他的心得体会就是玄关他收纳什么呢？收纳鞋、伞、包、钥匙、拆快递的小刀。厨房收纳啥呢？调料就要放在您灶台的这个附近，碗盘呢就放在洗碗机附近。卫生间收纳呢，护肤品一定要放在镜柜里，清洁剂就放在马桶的附近啊，不要放远了。这就意味着用完之后随手它就能归位，家里自然就不会显得乱。还有一个，那我们这位生活达人给我们留的也是留言留得非常的好啊，这位女士啊，这位沈女士说预留可变的空间。她装修的时候千万别把话说死，孩子还小的时候啊，儿童房可以先做一半儿啊，收纳一半儿啊，就可以把它留空。书房呢可以先做书桌墙，另外一面墙它留白，以后可能需要放沙发床或者是婴儿床。那现代人的生活变化呢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家记住一定要有成长性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专家给我们准备的关于灯光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灯光呢要够用，而且一定要好用。其实风格再美，光线不好就是白搭啊。我们专家的几条硬指标，咱们来看一看啊。厨房操作台的照度不能低于300 lux 啊，简单来说它就是要够亮。卫生间的镜前灯要正面灯光，别只装一个顶灯，否则化妆啊干什么呢你基本上看不清。卧室灯光呢要能调光，睡前呢暖黄低亮度，起床呢就是冷白高亮度。衣柜内部、过道、楼梯要加装感应夜灯，晚上呢您就不用摸黑了。好，我们来看一看清洁啊。清洁的难度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装修的时候咱们多花一点心思在好打扫上面啊，入住就能省下一大半精力。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少做开放格、玻璃门，玻璃上有一点水渍呢它就显得特别明显。少用地毯、百叶帘儿，雕花家具，这些都是吸尘器。柜门呢，选平板不选回字形啊，回字形的这个凹槽容易积灰啊。踢脚线做成内嵌式的或者极窄款的，不落灰，好擦洗。家具选高脚款，扫地机器人咱们能钻进去。好了，最后一部分呢，咱们装修前啊，必须想清楚的三个问题。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就想请大家在动工之前花时间认真思考三个问题啊。这个三个问题想明白了，您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的结合就成功了一大半。第一个问题，这个家到底谁在住？你是一个人住还是两个人？有小孩吗？有老人吗？养宠物吗？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他的需求也不一样。有孩子的家庭，茶几可以不要，留出爬行垫的位置。有老人的家庭，卫生间必须得装扶手，地面防滑是第一位的。风格它是要为人服务的，不是人去适应风格的。
第二个问题，您平时做家务的时间有多少？如果您每周只有一两个小时打扫卫生，那么就别选白色的沙发、地毯、百叶帘。如果您几乎不做饭，开放式厨房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天天煎炒烹炸，还是老老实实的装个推拉门，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习惯，装修才会让您更加轻松，而不是更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三年之后你还会喜欢这个设计吗？装修它不是买衣服啊，不喜欢了可以换。地板、墙面、柜子这些硬装一用，咱们就是十年八年。过于个性化和潮流化的设计，过两年很可能就非主流了。建议啊，硬装部分尽量中性、简洁、耐看，软装部分呢可以大胆一点，用窗帘、挂画、地毯、抱枕来提亮空间。这样呢，将来你想换风格了，换软装就够了。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创作，风格是它的外衣，便利是它的骨骼。只有外衣没有骨骼，家就是虚的；只有骨骼它没有外衣，咱们这个家就是冷的。真正的好装修是你走进门的那一刻觉得哎呀真好看，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啊太好用了。啊，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的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在装修的这个各个环节中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忙，或者是做消费维权的话啊，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好，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相关的装修话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0: 或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 FM 九零点二，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那么在这儿呢，让我们一同来关注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讲的这个话题，咱们讲的是有关于这个中医方面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所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我们很多的这个内容呢是有关系的，它包括了我们机体的一些健康。那我们现在呢是一个新的季节到了啊，芒种夏至啊。那么在这个天气逐渐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些情况。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说我们的节气啊。2026年的6月5号呢，是咱们24节气的第9个节气啊，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6月6日呢是咱们第14个中国房颤日。那这个时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水日渐充沛，空气湿度呢也在大幅上升。中医这个时候就认为了啊，正值湿热交争之际，广大心血管这个疾病患者如何避开高温下的心脏危机，安然度过热夏呢？那么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许娟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和大家一同探讨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许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我是许娟，很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心血管疾病患者夏季中医养生保健的注意事项。
3: 那么在这儿呢，记得啊，您要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92.7来收听节目，或者是啊，您通过我们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节目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我们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节目。通过抖音来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你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是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我们互动的。如果您是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和我们互动啊。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和我们互动不是很方便，还有问题需要咨询啊，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问问许主任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都认为寒冬季节呢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期啊，到了夏季高温呢，最容易引发的其实是中暑、肠胃不舒适。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并不高，不需要防范。真的是这样吗？
4: 随着社会的发展呢，现在很多人生活作息不规律，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吸烟嗜酒，还有呢，过食肥甘厚味，还有。

0: 有的人呢，他会长期的处于一种长期的焦虑、紧张、压力过大、情绪失控，这些不良生活方式呢，都会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实际上，夏季因心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在逐年明显增加的。
1: 嗯，啊，可以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天热难耐，太阳一晒就汗流浃背，而且是容易发生口渴呀、心慌啊。这个心血管疾病患者是不是待在空调房吃着冷饮他就安全了呢？
0: 我们中医学认为呢，夏季在五行中属火，与心相应，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藏神。
1: 嗯，
0: 夏季属湿之邪，太容易呢耗伤心气，损伤心阴，闭阻心脉，引发胸闷、心慌、头晕、血压波动等。根据中医的天人相应理论，夏季养生当以养心为重，兼顾清热祛湿，调养脾胃，不可一味贪凉。
1: 嗯，那么说
0: 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也呼吁广大朋友呢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特别是一些症状隐匿的患者。典型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呢，他会有心慌、心悸症状。很多患者会描述自己到门诊来，他会说，我心脏都跳到嗓子眼了，心跳的节奏很乱。部分患者呢，他有胸闷、心悸、乏力、头晕、肩背放射状疼痛这些躯体不适。但我们发现呢，也有一些患者他感觉不到任何明显的症状，他不心慌也不难受。很多人都是在体检或因为其他疾病就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患上了房颤等疾患。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患他是阵发性的，他发作不频繁，发作的时候呢症状也很轻微，休息一会儿就能缓解，很容易被当成是劳累或情绪波动的正常反应，错过了早期发现的时机。在门诊，特别是我们中医四诊合参搭脉的时候，哎，一摸他这个脉体脉率很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他一拉心电图，做24小时这个后腿一查，房颤、早颤、房早、室早，这些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很快警报都出来了。遇到这类患者，我们会提醒他及时做中西医协同治疗。
1: 说到这些问题，可能您看看您的这个体检报告啊，有些朋友说前一年还是很正常的窦性心律，对吧？第二年就发现了有这个室早或者房早的这种情况。哎，刚刚我们也说了啊，心血管疾病患者呢，这个表现呢是非常复杂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徐主任，中医养生有哪些好的建议和措施，便于我们日常的时候去使用。
0: 主持人问得好，心血管疾病患者呢，康养首先要中医辨证分型，巧护型。那么呢，常见的呢，我们有气阴两虚型。这种呢多见于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它多见于心悸、胸闷、气短、口干咽燥、头晕、乏力。你让他舌苔一伸、舌头一伸、舌红少苔，搭脉的话脉是细数的，血压容易波动，午后偏高。调理的重点呢就益气养阴、养心安神。在饮食上面，我们有很著名的生脉饮，也现在呢天气热，好多体质呢有的人人参不合适，或者是比较难购买贵重，我们可以用西洋参来取代。西洋参6克，麦冬10克，五味子5克，煎茶带水喝，它可以益气养阴、敛汗护心。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煲汤，夏季天热出汗比较多，我们可以莲子百合瘦肉汤，用莲子15克、百合20克、瘦肉100克、适量的盐，煲汤1小时，一周呢可以食用2到3次，也可以起到养心安神、缓解失眠、心悸。
1: 那说到这儿啊，我看我们徐主任给我们的这些都是便于我们日常使用的。你看我去买西洋参6克、麦冬10克、五味子5克，这个我们就可以像冲茶一样的。
0: 对，
1: 这个来看看啊，我们徐主任把这个
0: 我们也带过来了，
1: 带过来了，
0: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啊。
0: 这个是西洋参，西洋参不是有的是药物版，它有人参跟党参版，我们自己煎茶带水喝，夏天呢建议西洋参，它不容易上火，气阴双补。这个呢是五味子，就是小小的五味子，也是酸甘养阴的。这个是麦冬，可以呢生津，这个 走费劲。

0: 经费双补都很好的，这个所以代茶饮每天不要多捏一点，我们煎茶代水喝很好的。
1: 嗯，那就是看西洋参啊、五味子、麦冬啊，我觉得麦冬长得，这个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
0: 嗯，
1: 这是要认识一下啊。我们这个直接就可以用开水冲泡，就像喝茶一样的。
0: 对，
1: 啊，接下来也可以莲子百合瘦肉汤啊。
0: 嗯，
1: 说到这个莲子，我们要多问一句，莲子有一些是含芯儿的。有些是不含芯的，要含芯的还是要不含芯的？
0: 如果是健脾，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做这个白的莲子，加上莲子心呢。莲子心在我们中药里呢也是一味药材，它可以清心火，像口舌生疮啊、小便那个尿频尿滞啊，我们导赤散里都有专门的，就是有一个莲子心，它也可以入药的，但是呢它味道比较苦，如果就是火象不是太明显，我们一般就不用啊。单独的因为这个家庭做的老少都可以吃的，所以我们就是用莲子比较百搭啊、而且药性比较平和。
1: 那咱们说到这个百合，咱们是用药用百合还是菜百合呢？我们都知道菜百合是甜的。
0: 药用百合它有，我们讲中医它也分四气五味，它是味苦，它也可以去有天热，它可以去这个属火啊、去火邪的作用，所以如果是做药的话，我们建议呢是用这个药物的这个百合
1: 啊，咱们
0: 入药的百合。
1: 对、咱们是要用入药的百合啊，不是咱们吃的那个甜甜的菜百合、水果百合，不是的啊。好，说完了，咱们这些都可以食用的啊。咱们用莲子15克，百合20克，瘦肉100克2两啊。那么咱们各式样的盐可以煲汤了啊，每周吃喝上2到3次啊，既可以养心安神，也可以缓解我们夏季最烦躁的失眠心悸的这种情况。好，接下来咱们再说说有没有穴位按摩。
0: 针灸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中医里面是这个传承千年的。那么呢，现在我们好多人都喜欢在家自己按摩啊，艾灸啊。那么这里我们推荐两个穴位，一个肋关穴，它是这个腕横纹上2寸，腕横纹我们很好比。这个腕横纹上，我们以我们的食中这个是第四指，然后我们在腕横纹上这个2寸，在掌长屈肌腱，我们屈掌手指握，你可以摸到两个肌腱在正中，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我们讲这个3指2寸，然后搭在腕横纹上2寸，
1: 三指
0: 哎2寸，2寸哎，这个屈指的时候，这个掌长肌腱和腕屈肌腱这个桡侧中间，它有一个，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
1: 啊，
0: 有两个
1: 大概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0: 两个肌腱之间
1: 啊，有这样的一个位置。
0: 这个是肋关穴，可以宽胸理气，这个缓解心悸。每天呢可以按揉3到5个穴位。另外呢还有一个神门穴，这个也是在手上很好，这个腕横纹尺侧小指的
1: 这个位置上，
0: 尺侧腕屈肌腱桡侧，你可以顺着这个指往里摸，往这个手指方向摸，你手屈起来能够明显感觉到有一个肌腱
1: 啊，对，
0: 这个肌腱的往手指方向桡侧的凹陷处就是神门穴。
1: 那这个是不是有点酸酸胀胀的？
0: 对，摸上去它有这个，每天按揉该穴2到3分钟、它可以补益心气，明心安神，缓解阴虚失眠的症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这两个穴位保健按摩，或者是保健灸，或者是穴位贴，都可以进行。
1: 啊，这个就是按起来有点酸胀的这种感觉，
0: 哎，
1: 是
0: 吧？安神定制，缓解心率，这个都可以改善这个心功能，都有帮助。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说到我们这一类型的啊。这个心宽体盘型的啊，体胖身体发重而且舌苔腻的，这个怎么调养？
0: 主持人观察很仔细啊，考虑也很全面。那么这类体质呢，我们辨证为痰湿阻络型。这种痰湿阻络型的患者呢，多肥胖、血脂高、饮食油腻，他平时有胸闷、肢体沉重、痰多粘稠、头晕昏沉、大便黏腻、苔白腻、脉滑，在夏季阴雨天他感觉这些症状都加重。那么这是我们调理的重点呢， 就是健脾祛湿、化痰通络、饮食上我们常见的大家经常吃的冬瓜薏仁茯苓汤，这个大冬瓜啊、这个薏仁茯冬瓜200克，薏仁30克，茯苓15克，排骨100克，加少量的盐，煲汤1小时，一周呢是用2次，可以祛湿化痰。那么在这里面呢，冬瓜我们建议呢，这个也可以全冬瓜，冬瓜皮它那个利尿的作用是很强的，冬瓜瓤、冬瓜籽，冬瓜籽呢它也可以利湿化痰。是这里面的薏仁呢，我们建议是用生薏仁，生薏仁利湿的效果更好一些，炒薏仁呢它健脾的作用更强一些，茯苓呢它也是丹参利尿的，这个时候给它做了我们煲一锅汤，那么呢利尿渗湿的作用呢更好一些。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代茶饮陈皮山楂，这个是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这个乌梅汤，酸梅汤、乌梅饮，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乌梅、荷叶，加上我们的陈皮5克、山楂10克，用沸水呢冲泡代茶饮，可以健脾化痰、活血降脂。如果没有高血糖的，我们还可以加几粒冰糖，改善一下口感。做冰镇的这个孩子呢也很喜欢喝，他也不伤脾胃。这个呢我们不用考虑这个糖浆啊，这个还有那个木糖醇啊，这些这个他这个在体内代谢这种顾虑，这个都是天然的。
1: 哎，对，你看什么都不使用啊，比如说陈皮5克、山楂10克，这个我们都可以买得到，对吧？然后我们用沸水，用开水泡，也可以自己煮，是吗？
0: 哎，
1: 如果我加点乌梅，
0: 乌梅荷叶、陈皮山楂，
1: 乌梅荷叶、山楂，我们一起煮一煮，
0: 还可以再加一点炙甘草，都可以
1: 啊，炙甘草啊，那你看多好，这样我们自己在家煮个这个降暑的这样的这个饮。啊，如果小朋友的话，搁一点冰糖，是不是很喜欢喝啊？
0: 对，冰镇一下口感是更好了，很爽的。
1: 哎，这个回去啊，常煮煮给孩子喝啊，就不要从外边买了。
0: 穴位上面呢，我们推荐的是丰隆穴，它是外踝尖，外踝尖上8寸，距胫骨前缘2横指处，大家找足三里比较多。那么呢，丰隆穴是往下是8寸。也是和足三里一样，都是胫骨前棘旁开2横指，按揉该穴呢5分钟，可以呢，可以这个，因为它是丰隆穴，也是八脉交汇穴啊，这个我们是有化痰祛湿、缓解胸闷痰多的功效。另外呢，我们还有阴陵泉，也推荐大家，除了三阴交大家会用，知道了是内踝尖，那么呢，阴陵泉穴是在小腿的内侧，我们讲是那个膝盖胫骨内侧髁后下方，你顺着这个胫骨棘一直往上推，推了以后在内侧髁的后下方凹陷的地方，每天按摩该穴3到5分钟，有健脾利湿、缓解肢体沉重的作用。
1: 哎，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怕冷的人啊。其实我也很怕冷，因为我早上起来是前面也贴了一个保暖贴，后边也贴了一个保暖贴啊，就是其实天已经开始热了，但是依然怕冷，但是人没精神啊，这个时候怎么调理
0: 啊？那您提到的这种表现呢，在我们中医辨证里面呢就属于心阳不振，这种类型呢患者呢多见于老年人以及贪凉体虚的，平时呢他会有胸闷、胸痛、胃寒肢冷、气短懒言、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舌淡苔白、脉沉迟。调理的重点呢，我们是温通心阳，活血善寒。那么这个呢，我们有平时常用的，我们讲这个药食同源，这里呢是桂枝、红枣、姜片。那么呢3克桂枝、红枣5克、生姜2片，我们用沸水冲，或者是你开水煮一下，可以往里再续，可以起到温通心阳、散寒止痛的作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取黄芪10克、龙眼肉，这个是我早现扒的这个桂圆龙眼肉，新鲜的小米50克，我们呢给它熬煮成粥，早上起来可以起到温补心气、缓解胃寒乏力这功效。
1: 好，这个其实我们黄芪买一点啊，这个龙眼其实可以，哎，有那种生番的龙眼，就是直接把龙眼肉扒下来晒干的那种，
0: 有，可以，
1: 那个是可以是吧？
0: 对
1: 啊，好的，
0: 那种也可以，
1: 就是龙眼，黄。

0: 我们经常会有督脉灸，那么这个时候灸在后背第五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我们还有一个心腧穴，心腧穴每周我们艾灸该穴呢两次，也可以起到温补心悸、缓解胸痛的作用。
1: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到我们专科门诊去做，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属于艾灸了，对吧？好，刚刚我们这个徐主任讲得非常的好啊。如果您要是什么不懂呢，咱们可以问问我们徐主任，您专家门诊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0: 我们周一到周五一般都在这个门诊
1: 啊。周一到周五，您这个门诊的这个科室的
0: 啊，我们是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啊。如果有需要这个诊疗建议的，可以到我们的门诊来
1: 啊，可以到第二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啊。您是在东院区还是
0: 东院区华联这边
1: 啊？在东院区啊，这个位置上。对，我们可以去周一到周五啊，都可以去挂一下号，来请我们的徐主任来给你看看哈。刚刚我们说了这些保健的操作要点啊，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艾灸的这个穴位呢，咱们也方便去寻找。那么接下来我们对于安眠，你有没有什么小的妙招呢？
0: 心悸的病人呢，他也的有的好多病人呢会觉得休息不好，特别是有的心功能差的病人，他端坐式呼吸啊，他不能平躺下来，那么呢他的睡眠质量也不好，还有的他精神比较焦虑，啪一觉睡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紧张焦虑，我们讲他这个怎么作息呢？一年呢我们讲有12月之分，一天中医呢他也分12个时辰，规律生活，在合适的时间呢做该做的事情，保护好我们的正气，才能不生病或少生病。子时午时是天地气机转换的点，我们讲这个午时是1点到13点之间，是手少阴心经精气最旺的时候，心为君主之官，人如果能在午时睡片刻，那么呢对养心呢大有好处，可以下午乃至晚上面色都红润，精力比较充沛，但每次睡的时间不宜过长，半小时左右，最好能躺下来，不要趴着睡，趴着睡对颈椎、对这个脊柱侧弯啊，还有面部五官啊都有影响。子时是23点到1点，阴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足少阴胆经精气最旺。子时是一阳初生，此时阳气呢就像嫩芽，需要呵护。这时候呢不要熬夜，及时上床睡觉，睡好子午觉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保健的重要一环。那么在夏季呢，我们不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贪凉，饮食清淡，在书房卧室枕头旁放一个香囊，可以呢像这种香囊，因为到这个端午季节呢大家都有佩戴香囊的这个习惯，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取这个应季的这个生长的艾草、藿香，我们呢配南薄荷，这些呢我们可以把它装在药囊里，这个香囊里面我们随身携带，不管是我们包挂、车挂、手机挂，或者是书房、办公、居家场所，我们都可以放，它可以呢驱蚊避秽、净化空气、芳香安神。
1: 咱们中医科也可以购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香囊吗？
0: 有的，目前呢我们提供三种，一个是这个驱蚊避秽，这个可以芳香那个提神开窍的，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益气化湿芳香和韵的，还有呢舒缓解郁这个明心安神的，我们提供三种香囊供大家选择。
1: 一般明心安神的是不是就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放了一个香囊，这个你室内空气整个都有一个净化香薰的作用。人可以在这个芳香的，我们讲中医它也有这个芳香疗法啊，闻香可以是这个减缓我们的压力，
1: 其实它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治病的一个效果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啊，在端午节您就不要在外边买了，咱们直接去第二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啊去可以。好，根据请我们的专家帮我们看一看啊，徐主任，我们究竟
0: 是看一看，对，
1: 佩戴哪个比较合适啊？对吧？我们就可以直接买，又省事又方便，还能起到一个这个药物的这样的一个理疗的一个作用啊，非常的好啊。我们看看啊，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到了，咱们再说最后的一件事儿啊，芒种过后的这个养生

0: 在于清热祛湿啊，固护脾胃，不要随意用药啊，也不要盲目进补，让我们的身体顺应节气的这种变化，远离节气病的这个困扰哈，安稳的度过一个湿热的夏季。好，那么
1: 吃的天人合一，福禄安康，再会。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主任的精彩的讲解，好，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啊，各位都能够认真来收听，因为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各位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所以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想要投诉啊，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这个电话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的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关注，及时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当中，还是通过一些消费案例啊，让大家知道啊，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所以欢迎各位及时收听，及时关注。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消费案例就是跟饭店充卡有关系的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我们偶然间遇到一个哎挺不错的饭店啊，味道也挺好的做的，对不对？我刚好也比较喜欢吃，那他们家刚好也有活动，我是否会充卡啊？充卡一般你都充多少？我们要说的是有一位胡先生，他也是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家人啊在某一个饭店充值了3000块钱的消费卡。充完了之后，他是3月份充的卡，然后这家店呢，当年的6月份就歇业了。虽然说后来有股东计划接手重开，但是总归是一个计划。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这家店仍然没有营业，原来的股东也都全部的失联了，没办法呀。所以这胡先生啊，他就请市场监管部门呢介入，要协助退还他卡里面的3000块钱的余额。你说一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就像这种预付式消费，咱们要慎重一些，尤其是服务行业的饭店呀，还有美容美发呀，啊，这些咱们充卡真的是能不充就不充。我是觉得不要短期内你看着好像是有优惠，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确实接到过，就包括我们本地也确实也遇到过，对吧？本来吃这家店觉得这面馆觉得挺好的，充了几千块钱之后呢，发现它不是这样。自打充完了之后，发现这个店啊，它的口味也变了，服务态度也变了，哪哪都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就一旦说要去退卡的话就很困难。法律界人士就说了，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来提供，没有按照约定提供的话，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同时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经营者的关门失联无法提供服务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剩余的预付款。那实际上要遇到像胡先生他遇到的这种，我之前在这家饭店觉得不错，我充值了3000块钱消费，刚充没几个月，这家店就开始歇业了啊，一直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了也没有，营业，然后之前的一些股东也都全部失联了，发信息不回，打电话不接，啊，遇到这种情况怎么维权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要固定完整的证据链，啊，就是。我们还是以前说的一样，整理一下消费卡的照片啊，充值的这个转账记录啊，发票呀等等这些消费凭证，留存联系商家未果的电话，还有留言以及沟通的记录。就比如说你得证明我跟商家确实沟通了，对不对？打电话他没有接，然后给他留言了，这个把记录都留下来。然后呢，拍摄一下门店的现状，查询并且保存一下商家工商登记的信息，形成完整的证据材料，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通过多个渠道来提交你的这个投诉。你可以在全国的12315平台提交投诉，写明商家的信息、充值的详情以及店铺歇业失联的事实，而且要附上全部的证据，要求监管部门督促退款。还有呢，就是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申请将这个诉求转至市场监督管理局，并且申请书面回复。另外还可以联系当地的消协组织申请介入调解，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各种我投诉也都有了，可是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复。第三步就是以司法途径作为维权的兜底。如果说行政调解没有结果，咱们可以委托律师向经营者寄送律师函，也可以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返还预存费用以及利息。如果说有证据证实商家存在着恶意圈钱，
还有就是虚构经营状态等违法情形的话，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当然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还是说咱们各位生活当中能不充钱办卡就不充钱办卡。

现在说实话，整个大的环境呢，跟前几年比呢好很多了。我说这个环境就是以前呢，让你充卡的店越来越很多，但现在呢，基本上很多的有良心的店，人家就不让你充钱了，或者说少充一部分，比如说充个300-500的，有很多间过去的理发店都希望你办会员卡，对吧？之前一直有，但是现在呢，他很多的店我看都不让你，也不提醒你充会员了，以前都会说，哎，哥充个会员吧，姐充个会员吧，现在呢都不会让你充会员了啊，人家不提，但是我会写，但是即便是充会员，可能也就是300-500的，这个是消费几回就消费完了，这个呢大家都放心，不要充的太多，因为之前的时候让你充的充上万的充，啊，这种呢，如果说一旦这个店家跑路了，其实很危险。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后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像这种预付式消费的尽量不要超过300-500啊，多了就算了，不充了也无所谓，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跟这个租房子有关系的啊。这个实际上有很多朋友说了，说哎呀，这个家里如果说有空闲的房子，咱们把它给这个租出去吧。啊，这个租出去之后还能收一部分租金，但是我其实不太想让把自己的这个房子装修完了的房子租出去，因为租出去之后呢，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且不说把这个，房子给你弄脏弄乱了啊，就其他的你想不到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出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租房子的事儿，是一位何先生啊。何先生呢，是在2025年9月2号的时候跟邱某签订了租赁合同，租住在某小区。这个105号楼202室，这个他分别在告知管家计划搬家退租，就计划不租了啊。这个管家就说了，说他搬走之前呢，要把这个房屋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后续呢会有客服联系他，给他办理退押金的手续。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按照要求把房屋打扫完毕之后，房东却以合同未到期为由拒绝退还押金。你说这何先生也挺生气的啊。何先生呢后来就直接要求调解了啊。这个法律界人士就说了，根据何先生陈述的这种案件事实啊，他在2025年的9月2号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一位何先生，他呢租房子，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呢，他签订了租赁合同，然后一年之后，他在今年的这个4月份的时候呢，还有5月份的时候，两次啊通过微信告知了管家他计划搬家退租了。这管家就说了，说搬走之前呢把这个房屋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后续呢会有客服跟他联系办理退押金的手续。然后他也就按照管家的要求把这个房屋打扫完毕之后啊，可是房东却以合同没有到期为由拒绝退还押金。啊，这个说实话啊，法律界人士也说了嘛，说根据陈述的事实，两次呢这个提前通知了管家准备搬家退租，然后管家也明确回复他了，打扫好房屋，这个就可以搬离了，后续会有客服联系他去办理退押金的手续。那说明双方就已经达成了一致了，对不对？完成交房之后呢，完成房屋清洁，办理交房之后，房屋没有损坏，相关的费用也都结清了。结果呢，目前房东是以这个合同没到期为由拒绝退还押金。其实这个消费案件当中啊，关键的点就在于双方微信沟通的内容可以认定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对吧？并非是单方面的违约。那正常如果说你房东呢如果说不同意的话，肯定会提前说啊，你违约了，那你这样押金是不能退回了，而不仅仅说是你把我的房子打扫完卫生之后你就可以搬离了，对吧？后续会有客服跟你联系办理退押金手续，那不是这样的。结合法律界人士做出的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9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微信聊天记录是属于合法有效的电子数据，双方通过微信做出的承诺具备法律效力，租房押金不等同于违约金啊，房东无权直接的全额没收，即便属于提前解约，那房东也仅仅只能扣除房屋空置的租金、维修的费用等实际产生的损失。在这起消费案件当中啊，那这个租房的人何先生已经清洁了房屋，而且这个房子没有任何的财务损坏，而且没有任何的欠费，房东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损失，他拒不退还押金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应当把押金全额返还。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就是对于租房人啊，何先生来说，那怎么进行维权呢？我们其实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啊，就咱们今后也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我租别人的房子，对吧？我后来提前一个月、两个月，我都告诉你了，我可能退租了，对不对？其他的问题都不是啊。你如果说到最后，你说我违约不给我退还押金的话，这是说不过去的。遇到这种不公平的对待的话呢，怎么办呢？首先，咱们是要准备好证据材料，第一个就是租赁合同的原件或者是照片，第二个就是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第三个就是交房时候所拍摄的房屋的照片和视频啊，证明这房屋是整洁的、干净的、没有损坏的，对吧？第四个就是我们押金转账的凭证，不管是微信呀、支付宝呀，或者是银行转账啊，这个记录咱们要截个图。第五个就是房租、水电等费用缴纳的记录，证明你是没有欠费的，不欠你的。另外，我们在维权上啊，可以第一，通过微信向对方正式发函催告，全程保留聊天记录；第二个，拨打12315的热线进行投诉；第三个就是向街道、社区申请人民调解，这种方式呢免费，而且处理的效率非常高。建议大家尽量采用这种方式。第四个就是最后了，实在调解不下去，那咱们只能是走法律程序了啊，向法院提起小额诉讼。就实际上呢，对于这个承租人
还有这个房东来说，双方呢其实都是有这个义务多了解一下。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手里面呢会有一些闲置的住房，对吧？那么咱们在把这个房子往外租的时候呢，就咱们也要有一颗真诚一点的心，你不要想的是好像我有损失了，那人家提前比如说我约定好了按合同里面的执行来办，比如说如果说对方不租了要提前告知我，或者说你合同当中写明了如果合同未到期，比如说我给你签的合同是三年的啊，三年的租金是什么样的，如果合同没到期你只租了一年的没到期怎么办啊，收取多少的费用，咱们可以在合同当中标明，你跟租房的人提前把这个沟通好了，有认知，对吧？双方达成一致了，签订合同了，咱们就严格按照合同办，而不是说人家给你签了合同，可能就签了两年，对不对？然后呢，人家租了一年，当初你跟人签合同的时候也没有说清楚，说如果你提前不租的话怎么办，怎么收取相关的费用啊，或者说如果说提前退房了押金概不退还，这咱们都说清楚，或者说最好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约定好了如果你提前退休提前一两个月到期你告诉我就可以了，对不对？把房子打扫干净，如果有损失的产生相关的费用了，那租房的人他需要承担，这没问题。但如果说人家房子也给你打扫干净了，也没有欠你任何的租金，对不对？也没有给你的房子带来任何的额外的费用支出，那我是个人是觉得你完全没有理由啊收人家押金不退了，这个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你说你押金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一个月的租金，对不对啊？或者说是一两千块两千来块钱两三千块钱，就这样，你说你拿这两三千块钱又能怎样啊？结果还给自己惹了一堆的事儿，要不然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怕麻烦，要么你的房子彻底就不要往外租，因为很多时候就有很多租房子的人，其实咱们是应该能理解的。他租房子的人，他如果说觉得这个房子租了住得很好，或者是沟通了没问题，他一般不会轻易的退租。为什么呢？他自己还得麻烦再找房子，再找其他的地方。一旦说提前退租了，说明他一定是有事儿，有事情。没有办法租住下去了，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所以说的我们也建议咱们有很多消费者，咱们手里面有房子在对外出租的话，这点呢也是要注意的。或者说您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把相关的规定啊，把您的要求跟对方谈清楚，白纸黑字的写上去啊，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说可以的话，就在这个地方特别关键的地方啊，按上手印，这个也是需要有的。咱们证明双方是达成一致的，我有任何的要求，我有任何的规定，你，租房的人是认可的，也是接受的，我们双方是协商一致的，这个就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做，你就额外的不能附加条件啊，对不对？有问题的时候不能总是到后期的时候。这个额外增加一些条件，你当初你协商的时候你这合同上并没有标明。所以其实这个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双方沟通的内容啊，他就认为是协商一致的。那如果说您当初在协商的时候，租房的之前沟通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沟通好了，白纸黑字的都写在合同里啊，双方都签字都按手印之后，那是没问题，关键没有嘛。所以说我们其实在以后的消费过程当中啊，方方面面咱们都要注意到，很多的问题口头承诺的都不算啊，一定要白纸黑字的写清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绸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交消费热点，
6: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7: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5: 化解消费纠纷。
8: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钱。

0: 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工作是种罪恶，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为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就我们常常所说的话，就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您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你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了啊，8121-23458121-234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取得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呢，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会接到您的这个电话之后，第一时间的了解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和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是通过一些消费的案例啊，跟大家分享。通过这些消费的案例，让我们知道，今后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一类的消费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如何进行维权。所以，欢迎各位及时收听，及时关注。

618购物节呢即将开启了，不管是哪个平台，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各种的关于618的促销活动啊，促销的计划，促销的方案琳琅满目的很多，商家也是一样的，针对618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那在这个时候，消保委紧急发布了消费警示，提醒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买买买乐趣的同时啊，千万要当心不良商家他们所布下的重重陷阱，别让这个薅羊毛变成被割韭菜。首先就是严防 AI 换脸仿冒，核实主播的身份。现在呢，说实话，随着咱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那平时咱们刷抖音啊，刷各种的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部都是 AI 制作的，对不对？我不需要去拍摄了，我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就咱们甭管过去是真还是假，但至少说我拍摄的话，我肯定也要到实体店里去拍，对不对？真人真事儿。但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普及，利用 AI 直接制作了各

0: 各种短视频、各种直播都有。啊，利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这些技术，模仿名人、专家进行带货的现象屡禁不止。不良的商家利用技术手段，将名人的脸移植到主播的身上，甚至克隆其声音，极具欺骗性。比如说，有一位小王，他就是在某一个短视频的平台就刷到了一个什么某知名啤酒官方大促，啊，刷到了这样的一个直播，在这个画面当中呢，主播的形象和这个品牌知名代言人是高度相似的，而且声嘶力竭地喊着全网最低价啊，仅限今天啊，这个感染力非常强，然后小王就被这个氛围感染了啊，然后一冲动之下他就点击了这个链接下单购买了。可是呢，收到货了之后他就发现了啊，这个啤酒不仅口感和正品差异巨大，包装也显得粗糙廉价。后来经过向平台投诉核实，这家直播间呢实际上是利用 AI 换脸技术仿冒名人的形象，所谓的官方大促纯属虚构，导致了多名消费者受骗。哎，这说实话我其实在想啊，难道这个平台一点监管的力度都没有吗？怎么可能会允许像这种仿冒的情况在你的平台上出现呢？我不知道这个平台到底在每天干什么，是不是你收着纳税人的钱，对不对？各个商家给你的提成也不少，收着这些钱为什么就不做这些事情？而且最近我还发现了包括抖音上也有很多擦边的，甚至连边都不擦了，直接露边了，像这种视频或者直播平台也都不管，也都能播。那所谓的什么网络的禁语，这个各种的规定约束的全部都是守规矩的人，不守规矩的人我看天天啊，甚至是就很粗俗的语言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出现。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平台都不加强监管吗？这个真的是没有啊。如果说咱们收钱有一些朋友也发现的时候，完全可以进行投诉啊。实际上是真是这样的，我们也刷到过，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你本身就要有一个约束机制。再来说一说这个警惕的事情，你618嘛，马上到消费者这个购物节了嘛，啊，这个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拒绝私下交易，资金安全是底线。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说到过啊，刚开始呢，不允许在平台上这样交易，怎么办呢？哎，可以加我客服的微信啊，咱们在微信上你直接转账。为了提高商品的销量，有一部分主播他们以避税啊，给粉丝福利，免除平台手续费为由，诱导咱们广大消费者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或者是老板的微信啊、QQ 啊，或者是扫描不明的二维码来进行私下转账。一旦脱离了这个电商平台的监管啊，这个消费者是非常容易遭受这个收款不发货、货不对版等问题的。而且因为缺乏平台的担保，资金往往难以追回，维权陷入了僵局。这也是我们在618到来之前啊，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提醒，这是一点。一位小张，他就是在某一家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有一位博主啊，发布了一个宠物狗的出售信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确实跟大家举过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他就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看到了有这个宠物狗出售的。然后他刚好也想买一只宠物狗，对不对？养一养。在沟通过程当中呢，商家就是以这个平台发货的流程比较繁琐为由，说：“哎，你干脆加我的微信，咱们私下里交流，对不对？价格上能不能优惠呢？可以啊，加我微信，咱们私下聊。”诱惑这个小张添加了对方的微信，私下转账支付了定金和尾款。可是这个小张在支付了将近1000元的费用之后，不仅迟迟没有收到这个宠物狗，关键是对方还把他给拉黑了啊！ 因为这个交易呢脱离了平台的监管，所以小张他没有办法提供有效的交易凭证，导致维权无门，最终钱货两空。咱们有很多的人确实也是这样的，为了贪图那么一点点的优惠小利啊，结果呢让自己吃了大亏。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之前说的一样，就包括预付式消费也是一样的，你貌似沾了这点光，实际上呢到最后会吃了大亏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建议各位啊，咱们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这样的话至少是我们是有保障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实话啊，就是这是小张他是没收到，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我也转，也通过微信平台我也转账了，对吧？我这个宠物狗呢，我也收到了，可是它不是健康的，后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这个看病的费用支付了很多，那你不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吗？为什么呢？对吧？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大家啊，为了咱们后期咱们的售后服务有保障，咱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进行交易，至少说有一个平台监管。可能当然不可否认啊，很多朋友发现了这个平台监管也是有总比没有好啊，就是觉得平台的监管也是不到位的，平台的服务也是没用的，但至少说有总比没有强，不会导致我们维权无门。另外就是在618到来之前，我们第三个要提醒的就是要警惕一下低价的诱惑啊，拒绝情绪化下单。咱们很多人都是因为价格比较低直接下单了啊，每天没事的话会刷抖音呀、小红书呀、快手各种各样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对不对？我们都会下单，都会刷这些短视频平台，有一些看直播看得入迷了，往往呢被主播们的非常情绪化的语言给煽动的，自己呢不自觉的就下单了啊。直播间里面主播们往往通过全网最低亏本冲量、最后三分钟这些极具有煽动性的话术，营造出了一种不买就亏的这种紧迫感，对不对？哎呀，这个好不容易怎么怎么样了啊，你不买就亏了。有一部分商家甚至是通过虚构库存紧张、雇佣水军刷单的手段啊，来制造热闹的场景。就咱们别看啊，有很多人他会看，他会觉得呀，你看人家直播间好多人呀，下单也很多了啊。我跟你讲，他不一定是真的，真的不一定是真的，有好多都是自己人，甚至是有一些雇的水军来刻意刷单的，营造一个非常热闹的场景。因为很多人他怕嘛，说哎呀，这个直播间可能没有什么人，所以我不敢下单了。你要真想买啊，咱们各种各样的平台都可以用，但是不要轻易的去相信这些啊，冷静的来购物，诱导咱们消费者在没有来得及思考的情况下冲动消费，这就是商家的这个惯用的手段。比如说有一位小李，他就是在某主播的直播间啊，看到了一款宣传说是专柜同款的羊绒大衣，拍出来很好看啊。你知道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事情 AI 都能做，对不对？根本就不用实拍了，做的有模有样的，甚至我跟你说实话，现在拍个短剧都不用拍摄了，直接 AI 就可以帮你拍摄了。你想一想，做一个同款的专柜同款的羊绒大衣，这算什么事儿啊？多简单 ，so easy 的事儿，对吧？原价2999，在这个直播间里，宠粉价格仅仅只需要399啊！主播声嘶力竭的喊着：“这库存仅剩50单，抢完下架啊！”屏幕上的这个倒计时，不断滚动的“已抢购，已抢购”的这种字幕，让小李呢是倍感焦虑。在最后三分钟的催促声中，小李没有来得及仔细看这个商品详情就匆忙下单了。收到货之后，他就发现了这个大衣手感粗糙，气味刺鼻吊牌上的成分也模糊不清，于是他向平台投诉并且送检，该大衣视为是劣质的化纤仿冒品。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

0: 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种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3: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来关注一下幽灵外卖。以前呢，很多的朋友都喜欢点外卖，因为方便嘛。但是现在真的不敢轻易的点外卖了，因为你不知道你点这个外卖它到底是啥样的材质做的，还有一个呢，不知道店在哪儿，你不知道卫生不卫生。3月份以来，福建泉州莆田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他们纵深的推进了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治理，查获了多起幽灵外卖的典型案例。啊，这个幽灵外卖什么意思呢？啊，它根本就没有店，转嫁了一下，平台上是怎么样的店，但实际上呢，可能连店都没有，你都不知道它在哪里做的。从伪造许可证的黑作坊，到借鸡生蛋的转单中介，然后再到搬迁之后仍用旧地址接单的隐身店。他们的共性特征主要是集中于资质造假、主体错位、信息割裂这三大方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揭露一下啊，他们的一些套路。套路一就是资质造假，伪造入场券。举个消费案例啊，就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在福建泉州丰泽区市场监管局，他们在对平台外卖商家的信息进行比对核查的时候，就发现了啊，有14家入网的餐饮店，他们在外卖平台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啊，存在着多处疑点，没有办法和正规的证照信息相匹配，不一样。然后执法人员呢，他们通过线下逐一的核实经营场所的资质，还有证照的原件以及经营情况，确认了说这个涉案的店铺，他们平台公示的证照信息都是伪造的，全假的。经营者通过购买、伪造、使用假证来骗取平台入网的资质，违规开展网络餐饮经营活动，对吧？咱不管你做的口味怎么样，至少说你所有的资质你全是假的，那如果说你一旦出了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去进行维权，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个处罚呢，当事人作为餐饮行业的从业者，明知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国家机关颁发证件，仍然实施伪造的行为，涉嫌违反刑法的有关规定。所以福建泉州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将涉及此案的7名当事人以及7条违法线索移送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在福建泉州。另外福建莆田市也有4家餐饮店采用的是同样的套路，也是经过核验比对外卖平台入驻商户的资质信息，跟市场监管部门的食品经营许可信息是不一致的。啊，莆田市市场监管部门呢，就发现这个历城区西天伟某某快餐店啊，它是开设了外卖网店，委托他人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并且上传到了平台上。城乡区的霞林啊、龙桥辖区内的从事网络餐饮的有3家餐饮店，也都是没有取得食品经营的合法资质的。那么当事人在外卖平台上传的许可证都是伪造的工装的这些虚假证件。市场监管部门向外卖平台送达了协同治理的处置函，把上述的4家违规商户全部下线，并且将线索抄告了平台总部所在地的监管部门。那莆田市市场监管局呢，对相关的当事人已经立案调查了，而且将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那本来想着开一个小外卖店，卖点小吃，对不对？也挣不了几个钱，你说你何必呢？

进行了实地核查。核查的时候，当事人登记的经营场所是处于关停，取餐请前往某某某向前10米或者100米50米这样的字样。经过调查，当事人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并且入网开店之后，擅自将网店的订单转给了其他食品经营者开办的餐饮店来制作。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王二他有资质，也申请了经营许可证，他在网上开的店，但他自己不做，他接到单之后呢，他让张三做，张三没有任何的资质，对吧？这样的张三呢，给王二一部分的费用，所谓的提成，对吧？我不用做，我虽然有资质，我现在不做了，我让你做，中间转一下。当事人作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擅自将平台的外卖订单委托给其他食品经营者制作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并且给予了行政处罚，同时将这家店的相关情况呢通报给平台来进行处理。最后等大家说一说这个幽灵外卖的套路三，就是信息割裂，上演空城计，根本就没有实体店，朋友们在哪儿做都不知道啊。4月20号呢，惠安县的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某餐饮店开展了监督检查，发现当事人已经不在登记的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了，但是他的外卖平台上的店铺仍然在正常运营。经过核查，当事人搬迁了经营场所之后，没有按照规定在新的经营地址重新申办食品经营许可，同时持续在外卖平台沿用原来登记的地址，还有旧店铺的定位、线下旧实体门店的样貌以及旧店铺的资质证照，以自配送模式呢线上接单经营，继续从事网络餐饮服务活动。当事人搬迁新场所之后，没有及时的办理相关的证照，而且沿用了旧店的信息继续从事网络餐饮服务，这个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的有关规定。惠安县市场监管局就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且做出了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真的是希望各位呢诚实信用的来经营，同时对于我们广大消费者来说，说实话，咱们能尽量的少点外卖，尽量少点外卖，因为你不知道他们这个外卖啊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因为你看不到呀，尤其是跟餐饮有关系的，这个材质、卫生状况各种都太重要了，一不小心就可能伤害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啊，尽量的少点外卖。好了，朋友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喜欢体会不同地方带给我的不同感受。以前在去一个地方之前，小麦会做足了攻略，但是后来慢慢的，小麦更乐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去感受一个自己从不知道的地方的文化。如果太过集中，把未知变成了已知，那美好可能更多的只会存在于记忆里。诚然，美好的记忆是幸福的缩影，不过断断续续去了很多地方，小麦渐渐悟出来一个道理，只有对当下、对现在的享受才是最弥足珍贵的。 也许它不那么轰轰烈烈，不那么历久弥新，但是走到一个充满新鲜的环境中，无疑是生活中最大的惊喜。这一次小麦来到了一个叫镰仓的地方。说起镰仓，小麦稍微的有点印象，原因在于《灌篮高手》动画片当中的湘南就是在这里。基本上镰仓、箱根、横滨都是东京生活圈里的标配，所以如果来一个东京深度游，镰仓应该是必选的一个城市。本来去年就是要来的，两次都是因为没有十足的期待，所以就不轻易打开这份惊喜。镰仓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感觉，其实也只是因为日语中有很多汉字的缘故，独立的汉字拼接在一起，这种混搭反而生出一些独特的韵味。比如从东京都乘电铁到江之岛，电铁名叫小田急，路上看到一个站名叫喜多见，一个中转站叫湘南台，这种错位的混搭反而感觉名字很好听。日本的地铁系统是很发达的，东京都的高峰时期估计60%到70%的人都是在地下的，所以时间久了，对于能在地面上行走的电车就倍感舒畅。而江之岛电铁更是与众不同，它被誉为日本的最美电铁之一，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这条线路是在1903年建成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一段平行海岸线行进，沿途有众多的景点，一共是15站，全程大概35分钟，全程窄轨约有10公里长。小麦觉得除了以上公认的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江之岛电铁已经融化在这个城市中了，它根本不像是一个交通工具。由于窄轨运行速度也不快，所以和周围的建筑物距离非常接近，如果只看窗外，你会感觉就像是骑着一辆摩托车穿行在错落有致的建筑之中，再加上本来就没有城市的填造，再增添些海的元素，整个过程堪称完美。小麦是从始发站就坐上车，本来打算坐6站去岛上转转，结果坐上之后就直接坐到了终点站。江之岛电车现在有绿色的基本款，也有可爱的卡通升级版，因此游人们可以自己自由地选择走历史路线或者走清新路线。还有一点特别有趣的，这也是日本特有的，司机在操作驾驶的时候遇到对面驶来的列车时，会对列车的司机招手致意一下，同样遇到维护铁路的工人、车站的工作人员，司机都会礼貌地招手致意，而对方也一定会回敬一下。这个并不是那种正式的礼节，就是普通的挥手，但是却能感受到一种亲切的温情。镰仓是很多日剧的取景地，也是动漫的抽象参照，所以整个氛围都是特别轻松的。日本人平常工作生活都是一本正经，完全的黑白色系，可是似乎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个色彩缤纷的童话世界，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小玩意儿还有店铺装饰看得出来。灌篮高手中樱木初遇晴子的地方，就是从镰仓高校前的那个站台为原型创作的。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地方已经远不是一个景点那么简单，它简直就是一个回忆的开关。为了增强和他相遇的情绪，小麦沿着海边公路走了3站地，戴着耳机听着下好的《灌篮高手》所有的主题歌曲，看着身旁的大海和偶尔驶过的江之岛电铁，偶尔还能看到穿着校服的少年少女欢乐地从眼前走过，这就是镰仓感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而当走过一个街口回望的瞬间， 看到这早已刻在脑海里的情景，真的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很多讲中文的游客都在这里拍照，有模仿樱木单手后背拎包的，有模仿晴子在铁轨对面的，时不时听到尖叫声。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大抵相同吧。江之岛的海和其他地方不同，东南亚的海更像概念里的海，有绵延松软的沙滩，而镰仓这边的海可能是因为火山灰的原因是黑色的，这一点和印尼海神庙附近的沙滩颇为相像。错乱的外表，整齐的内在，虽然有一些杂乱的天线划破天空大朵的蓝，但是在大美的背景下也会觉得是跳跃的音乐五线谱。这样的景色让小麦联想到周杰伦的《晴天》，因为一景触发对一曲的追忆，因为一曲回恋一个时代的记忆。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

0: 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镰仓徜徉吧。在江之岛上的塔楼的二层有一个小亭子，这是一个孤独的亭子，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因为人们买票大多乘坐电梯直接上下。我是从楼梯下来的，得以发现在地面上有一个平台，平台上空空如也，只有这座亭子。一个场景下唯一的存在就是绝对的主角，用不着任何的衬托和渲染，任由它去铺陈所有情绪。黑色夜幕中是环绕的大海，听海浪声、风声汇聚在空气里的交织，孤独的存在就显得是别有风味了。作为日本知名的旅游景点，显然像小麦这样没有目的走走停停、避免人群的游人是不多的。我把时间错开，为了拍一些黄昏的照片，所以下午就有些时间去看看这些景点。可能是去了太多寺庙、看了太多佛像的原因，镰仓的佛像在小麦第一眼的感觉中并没有那么震撼。但是青色佛身没有贴金的炫耀，反而更多了一种古朴和肃穆。镰仓大佛是日本三大佛像之一，高 11.5 米，内部为空心构造，可以从佛像背后底部进入参观。进入之后可以发现佛像内部明显有多次维修的痕迹。佛像左侧有一双引人注目的大草鞋，鞋体大概足有一米长，听说这是茨城县的孩童们编织献给大佛的贡物。镰仓大佛和镰仓的命运一样，多遭劫难。最初的镰仓大佛是1238年开始建的，主体为木造结构，历时6年才完成，但是在3年后便被台风刮倒。在1253年开始重铸铜佛像，供奉于大佛殿之内，而大佛殿也历经多次台风、火灾的破坏，又一次一次地进行重修。但终于在1498年，由于海水倒灌将整个大殿冲毁，从这时开始佛像就一直是露天供奉，直到如今。这尊大佛整体造型磊落舒畅、端庄圆满，极尽东方风味的微笑与静寂之感，是一尊驰名世界的大佛。眉毛为半月形，双眼呈水平，鼻柱起自额面，嘴角微笑浮现，还有头上有着显著的罗发，全部共656个。特别是象征佛陀智慧极致之境的高耸肉髻，不仅不在头部的正中央，反而是取以象征意味的扁平圆状，移至于头前之处。额头正中白毫向上右卷，重要的是以不常见的白银来制作。距离大佛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寺庙，叫做长谷寺。相传这是遵照天武天皇的愿望而由道明上人所创建，建有三重塔，安置金铜版之《法华经》书像图，称为博赖寺。奈良时代这座寺庙成为圣武天皇的御愿寺。神龟4年，道德上人于博赖寺的北边峰建立伽蓝，置有11面观音像，为了与博赖寺有所区别而被称为后长谷寺，博赖寺则称为本长谷寺。这个寺庙的美完全是超乎预期的，

其中还有一个地洞，需要弯腰才能探索通过，里面有童子身的各种佛像。镰仓海域有很多人在玩冲浪和翻板，不经意接触这种运动的人，看到这种刺激的运动，就会由衷地慨叹一声，真美好。而公路和海滩之间有人行的步道，而且为了防御海啸，步道比海滩平面高出了2-3米，所以坐在堤岸上吹海风看冲浪，就成为当地很多居民的休闲活动，慢节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走累了，坐在海边吹吹海风，有一片海，有两首歌，有3分钟的悠闲，感受历经四季轮回的时间。最后还是回归一个主题，不管去哪儿，风景都会不同，唯一相同的就是我。我可能走不进厚重的历史，存不下眼前的美景，带不走某一刻的思绪，丢不掉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可是总要活出一种姿态来，对冲掉生活中眼前的苟且和不安，总要留出一片心田来孕育未来生活中的诗意和远方。独行镰仓还算圆满吧，小麦带着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来这里一一解开，这里兼具的活泼与厚重让小麦的心不由自主地渗透进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与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露营有多糟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都知道啊，真美。

每逢假期结束，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刷到不少精致的露营九宫格。这照片的主人不同，但场景呢，大部分都是相似的。天幕下摆一圈折叠椅，三五好友一围坐，烧烤支架在一边，鲜花蛋糕都属于标配。背景呢，大多数在什么山腰啊或者湖边，再不济呢，也是冒了清茶的这种阔草地。帐篷上呢，还要缠两圈星星灯作为装饰。这宅家人士是一边点赞一边点头，不错，符合我对露营的全部想象。于是呢，终于下定决心把刷屏已久的露营提上日程了。然而呢，从下定决心到默默收回只需要3分钟。打开各种 APP 啊，短视频平台，原本呢是想看看攻略，但是刷了一会儿啊，就发现了自己突然懂了，这哪里是什么露营啊，分明就是回到了大学澡堂吗？确实是这样，自从露营火了之后啊，这露营场地需求暴涨，但城市里的公园它是有限的呀。不少人到了地方呢，才发现露营地的密集程度已经堪比了夏天游泳池下饺子了。这不到10平米的草地上，横七竖八的啊塞了6-7顶的帐篷、3套桌椅，外加一个中型天幕。原本呢，是因为在楼房里待久了，想到这广阔的自然风光里透透气，结果发现这人口密度更高了，反而变得更无聊了。这人一多嘛，这绿化呢也就不够用了，每个人呢大概只能分到几个树枝，加上这个帐篷太密了，坐姿呢它还有要求。本来想着在天空下躺成一个大字，但是对不起，要么头碰到别人的鞋子，要么自己的鞋也被路过的人跨踩过去。伸懒腰呢也需要特别注意方向和力度，哪怕你是坐在自己的帐篷里活动筋骨，但是要是你一个不小心一掌拍上了隔壁帐篷的小朋友，又偏偏遇到比较暴躁的家长，那又会没完没了了。人一多，孩子也多，这孩子多呢，哭声也多，家长劝的更多，反而你听的呀脑袋更大了，更烦躁了。但是呢，即便你不在城区公园凑热闹，而是专门赶去郊外著名的景区露营地，也可能呢会面临失望。拨开网图的滤镜，再赶上季节呀、天气呀这种区别或者不好，露营地甚至看不见绿色的草皮，你想铺一个野餐垫你都没地方下手。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环境里，还是人满为患的，让本就不亮丽的风景呢更加不亮丽了。对在大自然中露营的期待呢，本就是远离人群，没想到大家心照不宣呢，最终都只能在人群中去露营。结果呢，是哪怕满地枯叶、荒草丛生的这个山林里，那也都会看到遍地的餐盒啊、纸巾呐、塑料袋。你就说糟不糟心吧？直到这太阳下山，收拾完东西，冲出重围回到家之后，你终于忍不住打开手机，这么一搜索，露营为什么突然这么火？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火了。这曾几何时啊，这露营呢也是一个逃离世俗的小众运动，只有真正的户外爱好者和小资文艺青年才会去尝试。现在变了，露营是彻底接了地气，火的呀是全年龄段都给你覆盖。首先积极加入露营体验套餐的就有这个带娃的家庭啊，野外空气清新，环境开阔嘛，平时热衷于拆家的娃们终于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追逐打闹了。之前呢，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搜索过一些露营攻略，看到的呢还是年轻人在篝火边上喝酒，星星灯下蹦迪。今年或者这一两年再来看啊，这娃娃呢已经成为了露营笔记的主角了。他们呀在草地上打滚，把果酱抹到身上，哎呀，想想后面洗该多麻烦呢。当然除了这个家庭聚会，露营呢也越来越成为公司团建的热门项目。相比于轰趴 K 歌等传统团建活动，露营呢确实在环境上看起来敞亮多了。只不过呢，要是在周末团建露营时还接到老板的任务，那就很不敞亮了。更糟心的是呢，是和同事们住在一个帐篷里，平时办公室里啊远远的看着都烦，现在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还舔着脸朝你借各种洗漱用品，你也是无言以对。实在是人在帐篷下不得不低头啊。不光是家长和公司，现在呀露营也成了大学生的穷游新选项了。露营呢看起来需要有钱有闲还得有车，但没关系，经济不够呢创造力来凑嘛，拼车转轮渡再转游客车，
完美规划最省钱的路线，提前跟学校的社团借帐篷，躲避营地岛被宰，食物和水呢全部自带，只需要付烧烤架的摊位费。哎，你看，哎，这账算的还挺不错的。但是装备可以重建，拍照就不能将就了。营地的条件有限，就用卡其色、工装风啊，把这种氛围感拉满，保留美好的相片记忆的过程，也是十分重要的出游体验了。更有大神呢，哪怕封校啊，也能在操场、楼顶这些地方来一场青春校园限定版的露营。只要搭起帐篷，仰望星空，哪里都有森林湖泊。当然是在这个学校允许的前提下啊，不然那可能这老师要找你谈话了。其实呢，仅仅还在几年之前，露营呢都不算是这么被大众化后的这个户外活动，也没有什么成熟的产业链。你想一想，第一步，光自己搭出一个户外专用帐篷，就已经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了。而搭帐篷呢，只不过是基本操作。为了完成一场过夜露营，你需要特意购买、携带很多很多的东西，堪比一次小型搬家。不过呀，如果不是有定期露营的爱好呢，买全这些东西就像是买回一头大象，昂贵没用，占地方，何况呢要存放搬运它们，那你必须也得有固定的居所，还有这个宽敞的一些车嘛，对不对？你车空间你还得大。但现在呀，这露营浪潮来了，你不会买，有人可以租给你；你不会搭，有人可以交给你。无论是想要房车还是小院，轻奢法式还是印第安部落风，你不用自己搭了，选择消费就完事儿。要是对这个帐篷没有太高要求，只想和家人一起体验一把，也有经济实惠的款式啊，从3000到100，那总有一款适合你嘛，对不对？只是观赏性极强，实用性不大而已。说到这个吃饭啊，也不需要露营者特别购置一些什么卡式炉什么的啊，连餐具啊、锅呀什么的都不用带了，只需要带钱就行了。这营地里面火锅、烤肉、海鲜、奶茶是应有尽有，美食街呢也不过如此。不光吃喝，还有玩乐，下沉式酒吧、KTV、草坪飞盘、鱿鱼游戏，不仅是种类多样，还是紧跟这个影视潮流的。那么在商家的策划下呢，露营家也可以搭配出无数的组合，露营本身呢反而变得没那么重要了。露天扎营，手动搭个帐篷，然后里面睡一觉，不再是露营的必备过程。想体验露营可以，你人来就可以了。于是呢，很多人他来了，毕竟旅游太麻烦，露营野餐这些平替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其实露营呢也是为了放松嘛，只是想在草地上吃火锅唱 K， 没什么过分的。对只是想换个地方休息的职场人来说，是不是亲手搭帐篷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那么如果你想要和家人孩子一起搭帐篷的人的话，就算到了公园发现没地方，小区楼下搭那也可以享受一下嘛，对不对？那也是亲自合作的一个乐趣，甚至你在家里的客厅也能创造出露营的氛围。那露营这件事儿从来没有标准的模式，毕竟呢我们更在乎的是那份露营的心情和那些去露营的人。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说走就走的露营，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露营有多糟心，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各位家人们，现在天气很好，不冷不热，特别适合出游。
4: 吴总又有啥想法了吗？
3: 咱们公司今年是不是还没出去过，是不是？
4: 出去过了，上次不是去公园团建了吗？
3: 哎，那个不算，那都没走出城市呢。这最近呢，大家特别辛苦，特别劳累，眼睛也花了，腰也直不起来了，腿也僵了。吴总呀，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说真的啊，看到大家为了公司的未来这么努力，我呢，是非常感动的。
4: 那感动就涨工资呗。
3: 公司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它难呐。
4: 啥时候不难呢？
3: 但是再艰难也不能让大家难过呀，再苦不能让大家苦啊，所有的压力和痛苦都得让我一个人，让吴总来替大家分担，来承担。是不是我这个耳朵不太好啊，这大家鼓掌我都听不太清楚了呢？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吴总是太为我们着想了。
3: 所以啊，咱们应该深度的拥抱一下自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
4: 露营啥时候呀？
3: 现在。
4: 什么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呀，而且工作还没做完呢。
3: 露营啊，需要的一切装备吴总都为大家准备好了，你们只需要把电脑带上就行了。
4: 那是应该叫露营呢，还是叫换个地方工作呢？
3: 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啊，不影响啊，何乐而不为呢？小丽啊，之前去过露营吗？
4: 没有。
3: 为啥没有啊？
4: 没钱。
3: 这露营啊，其实花不了多少钱的。我跟你讲啊，首先住宿它就省了，对不对？
4: 那帐篷也得花钱买呀。
3: 那不是一次性投资吗？再说了，你不要买太贵的嘛，买个普通的，一两万就搞定了。
4: 一两万，这还普通吗？我这个收入怕是没资格露营了。
3: 你努努力不就有了吗？事在人为嘛。总之这住宿呢，一次投入可以反复使用。这吃饭也简单，可以带点什么寿司汉堡之类的，也可以买食材现场来继续做。总之啊，比你在外面吃还是要划算一些的。
4: 嗯，是是是。
3: 平时咱们在办公室在闹市区，这到处都是人啊，出来看看这宽阔的地方，心情嘛也会舒畅很多的。
4: 那吴总，咱们这是到了吗？
3: 没有吧，外面这么多人。
4: 那我看导航显示已经到了。
3: 啊，不会吧，怎么这里到处都是帐篷啊？我上次来的时候明明很开阔的。
4: 今天可是像下饺子的呀。
3: 哎，这个热闹嘛，对不对？人呐是群居动物，大家呢还可以相互帮助。
4: 嗯，说的是。
3: 这样吧，我们先搭帐篷吧。
4: 哎呀，帐篷搭好了，累死我了。我怀疑吴总叫我们来露营就是为了免费的劳动力。哎，总算可以清静地写写方案了。

0: 啊，什么想法呀？
1: 就是最近呢，我们公司，哎呀，这需要拍一点露营的照片，正好呀，今天咱们出来露营，就把它拍了吧。
0: 那我没带单反呢。
1: 我带了，哈哈，有困难来找吴总就行。
0: 原来说走就走的露营是早有预谋的。
1: 这不叫预谋，这叫未雨绸缪。
0: 哎，
1: 那个小丽啊，快点抓拍几张。
0: 吴总，您看行不行啊？
1: 哎呀，这大家呢要面带微笑嘛，干嘛苦着脸呢？难得出来玩一次的。
0: 可是大家都有工作要完成，没有心情玩嘛。
1: 来，小丽，你给大家带带节奏啊，你先笑一笑，就像那个影楼里的摄影师那样。
0: 好吧，来，大家笑一笑，大家现在最缺什么呀？钱。
1: 好了，都这么晚了，小丽，你就快休息吧。
0: 吴总，今天下午拍的照片我还要修图，您先休息吧。
1: 小丽啊，你看看能不能把大家的嘴角啊都修成往上翘的那种，看起来像在笑那种。
0: 我尽量吧。
1: 那就辛苦你了啊，忙完赶紧睡啊。
0: 好的。我的天哪，秒睡呀、啊。哎呦，这帐篷挨帐篷的全是脚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呀？这边打呼噜，那边也打，此起彼伏的，我怎么睡呢？
1: 哎呀，好痒，这哪来的蚊子呀？小绿，小绿，
0: 怎么了，吴总？
1: 这帐篷里怎么有蚊子呢？
0: 吴总，可能是您的帐篷太大了吧？
1: 这蚊子太烦人了，你快点帮我抓住它。
0: 好，那我过来。但这话说，这蚊子该怎么抓呢？
1: 但你不把它抓住，我没办法睡觉啊！这，你看，你看，
0: 哪里呀、啊？
1: 飞到那边了。
0: 哪儿啊？
1: 快打，快打！
0: 飞了。
1: 哎，又飞过来了。
0: 哎呀，吴总，在你的脸上。
1: 快打呀！
0: 这，我也不能打您的脸呢。
1: 没事儿，没事儿，打蚊子咬你，赶紧打。
0: 那我真打了。
1: 别犹豫，快打。哎呦，
0: 吴总，你没事吧？
1: 哎呦，没事，这蚊子打死了吗？
0: 不好意思，吴总，那蚊子刚才又飞了。
1: 哎呦，接着站啊，那就接着找啊，各位家人们，赶紧起来了啊，抓蚊子了，
0: 好像飞那边了。
1: 哪儿呢？快说清楚哪儿呢？
0: 那边，
1: 那就打死他呀，你别犹豫呀。
2: 露营送各位一段话，我们一直在旅行，一直在等待某个人可以成为我们旅途的伴侣，陪我们走过一段别人无法替代的记忆。在那里呢，我们特有的记忆、亲情之意、友情之花、爱情之树以及遗憾之泪。节目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露营当中揣着一口袋开心满载而归，而不是满满的遗憾与失落。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

0: 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和光明。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2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B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3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

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病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PET、CT、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3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 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立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千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4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我是琪姐。很高兴呢，再一次和朋友们相会在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中。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装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如何解决。好，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啊。我们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啊。第一个呢是欢迎朋友们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如果您是通过我们调频90.2 和调频92.7来收听节目的朋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 85453123812123345。您在装饰装修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在我们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这两部热线呢也是我们的投诉热线，朋友们呢可以直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进行维权。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添加我们的手机软件直播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透过我们的抖音直播账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收看我们节目的抖音账号呢，可以通过添加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装修大师的这一段呢，要和朋友们来说的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接到的投诉啊，关于家居建材的投诉的一个案例总结啊。那么在这儿呢，首先呢，我们要在节目的开头啊，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装修大师和三五曝光台栏目以及三五与你同行节目的维权专家，和我们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维权专家单晓生单主任。单主任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的单主任和我们连线来为我们解疑答惑。好，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是前一段时间啊，是我们有位消费者联系了单主任啊，说有一个家具方面的这个投诉啊。我看了一下啊，就是我们买的这个家具呢是按照商家说的先交了50%的定金，结果定金交完了，这个家具也到了，但是商家要求啊，你这个钱不付齐我就不给你送货。这个呢经过我们当地的市场局的调解啊，没有调解成功，所以说这个消费者呢就投诉到了这个单主任这里啊。单主任，这个详细的情况您是比较了解的啊，您也跟简单的跟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当然了，这个案子呢现在我跟朋友们讲啊，我们接到了两位同样是这位商家同样待遇的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到目前为止已经解决了。单主任。
2: 你好。
1: 那接下来
2: 就是向听众或者消费者呢介绍一下当时的投诉情况是吧？
1: 是的啊，介绍一下投诉情况。
2: 好的，这个消费者呢，这个当时消费者这个是这样投诉的，就是他呢事情很不复杂，很简单，但是呢与商家呢就是一直没有谈拢。什么情况呢？当时在一个商家买了家具，定制的家具，而且比较多，好几万块钱。这个但是呢在交完定金之后， 商家呢通知提货，也就是通知送货，但是呢商家添加了一个附加条件，也就是说你要先把这个所有的货款全部交完我才能送货。结果这个消费者不同意了，消费者认为呢你在购买的时候以及交定金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讲把这个要交清之后才送货安装，尤其是很多的家具需要安装的，你还没有安装呢，我怎么可能不放心把所有的货款给你呢？所以说呢消费者就与他先要求你把货送到家安装好了验收完了我这边把全部货款一次性付清，但是经营者不同意，表示呢必须要付清之后才送货安装，导致双方纠纷这个协商不成，然后呢消费者就是向相关部门投诉了。但是呢通过相关部门，我这个哪个部门就不说了，相关部门回复给他说消费者啊，说经营者不同意调解，结果导致要求，也就是提示消费者，经营者拒绝调解，然后呢提示消费者可以到法院起诉。这下消费者心里面就没有底了，他说我这个几万块钱商家这个交了，我向商家交了定金，商家呢这个送货安装这是天经地义事情，但是现在呢这个他又这个不送货，也定金也不退，现在呢相关部门又叫我去起诉，他就感觉很无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就想到了媒体，也就是说想通过媒体看看能不能给予帮助，然后呢我们就联系了这个像媒体记者，我们那个徐总监这个热线电话，然后联系之后呢媒体这个三幺五报告台呢就是多次向消费者以及经营者进行了解情况，了解情况之后对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认为经营者应该按照约定或者说应该是送货上门安装好之后来支付尾款。后来之后呢就主动与商家进行联系了，联系商家还是非常强硬，但是后来经过普法商家呢就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说后来同意了这个消费者的诉求，也就是说上门送货安装验收之后付清尾款。这个是通过那个媒体的帮助呢这个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消费者呢就是表示呢非常的感谢，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 好，山准，我们这两位消费者的这个同样的同一个商家的这个投诉呢分别在上周五周四周五这样的时间里面，我们接到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回馈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那说到这个问题呢就不得不提到了一点，可能很多这个装修的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件事，当然了这个我们要分两边来看因为我们也为这个案子呢也会调查一些商家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想法。很多商家很委屈，他说你看我定制类的这个家具你交了定金，然后我上门之前你给我付尾款，这样呢才能对我有保障，对吧？但是消费者反过来不是这么想的，如果要是我交了钱你还不给我付费，或者是你在安装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能我再维权那就非常的困难了，那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点。那在这儿呢我也想请我们的单主任来跟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和经营者来谈一谈这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一些常识。
2: 好的，这个投诉案例呢实际上是不复杂的，甚至可以说很简单的，包括在线的听众听到之后都是认为这个案例不复杂，商家应该怎样，对吧？ 这个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呢，给在我们在对这个案例呢进行简单的分析。个人认为，这个案例呢存在几个方面，也就存在商家呢存在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对合同这个相关的条款进行约定，或者说这是导致这个矛盾或者纠纷的发生。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签订了相关的或者说简单的订单或者说清单，但是呢涉及到约定不清。其他方面呢，我们不去过多的展开，但是就关于送货、上门、安装、验收这方面的约定是约定不清的，直接导致这次纠纷的发生，是这个责任在于商家。这个因为按照相关的法律是有规定，首先要签订任何的交易，首先要签订合同，所有的合同能够证明你在纸质的、电子的，包括口头的，当然口头的还要有证据证明你们双方有这样一个口头约定啊，或者双方承认的口头约定，也就是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定金，商家呢违反了关于定金的相关规定。根据我国的民法典一些规定，是数额由双方进行约定，但是有一点，双方可以约定交1块钱，也可以交10块钱，但是有一点，不得超过主合同标底额的20%，超过部分是不产生定金效力。在这里呢，也就是大家在可能听起来所谓的定金，可能我以前这个何就一直在告诉大家，定金薄开的定金和签订的定，就言字旁的定金，是法律效力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不谈言字旁的定金，言字旁定金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呢薄开头定金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民法典在这里呢讲一下，主要民法典的里面所说的定金就是薄开头的定金。所以说民法典规定不得超过主合同标底额的20%，什么意思呢？主要是10000块钱定金，你不能交定金的时候不能超过10000块钱的20%，这个大家应该很简单，是吧？所以说呢，在这里，在这个本案过程中呢，本案中呢，这个商家违反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超出了这个20%的规定。这个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存在这个三个问题。那我们下面呢，就想谈一谈他这个问题。给展开分析。这个也就是说，
1: 好的，
2: 第一个呢，
1: 单主任，
2: 单
1: 主任，刚刚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啊，给我们发来这个微信，是线上来沟通的。那他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粉丝朋友呢，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主持人是看得到的，我们会一起来互动啊，也听听您的观点和看法。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反馈向我们来求助的话，也请您打在公屏上。刚刚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通过微信跟我们联系，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单主任，说您讲的是非常的好的，说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去买这些家具的时候，很少有商家来给我们做合同，但是你说作为消费者，我又没有一个通用的合同。去来做这样一件事，他就想问一问，这个提供合同究竟由谁来提供？是商家来提供，还是我们的消费者来提供？
2: 刚才我讲这位消费者提的非常好，也就是有的消费者就一个就是说在交易习惯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普遍认知方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合同必须由商家来提供，但是合同内容要双方进行约定， 合同有两种，第一种常见的，也就是两种常见的合同，一种是商家提供的格式合同，这个格式合同呢，也就是商家在之前立的好，对不同的这个消费者，它可以普遍性使用的，但是呢，在使用过程中又可以添加这个双方约定的条款，所以约定条款就是说包括口头承诺啊，包括商家的宣传，包括这个消费者要求啊，以及双方约定好了你几点送到家啊，这个或者我什么时候交款啊，就付清尾款啊，保留多少尾款啊，怎么来验收啊，就是也就是相关等等的这方面，也就是这是一方面格式合同。第二个就是双方草手写的或者电脑打印，一边打印一边约定，一边打印一边手写这样的一个合同。但是呢，常见的这种合同不多，也就常见还是格式合同，或者说双方在交易清单上面的上面来进行约定，这样一般常见的比较多一些。在这个约定过程中呢，并不是说商家不提供合同，消费者就没有责任。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批评消费者，所以说我们这个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也要依照相关的法律要求与商家进行签订合同，不是说你不签订合同，对不起，我有权不买。为什么？省得到时候这个不签合同，然后这个进行到时候能发生纠纷。我本来是高高兴兴的装修啊，买家具，定制家具，都是搞得心里窝囊难受，对不对？这个搞得不愉快，我干脆不在你家订，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同时呢，在这个消费者还可以呢，这个在签订，他要求签订合同，他不签可以，不能。第二个，你还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是吧？这是关于合同方面。我们呢就刚才那个话题，我们主要是消费者在购买家具并且制定了定金之后，商家单方面违约，就像上面这个不送货，刚才这个商家不送货呢，理由是什么呢？说没有付清尾款。实际上呢，有些商家在不送货的有各种的理由，是吧？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甚至说由于厂家的问题，或者以各种理由来不送货，甚至说还有欺诈这方面的个别商家都存在的，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商家单方面违约不送货，不管他是以什么理由，都违反了民法典第587条的相关规定。这个587条怎么规定呢？也就是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致使不实现，也就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所以合同目的包括各种的商品，我交了定金，你要给我这个商品，是商品我能使用才是我的合同目的，这个大家要理解的。如果是交了定金，一方尤其商家单方面违约不送货的话，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这不但可以解救合同，而且是双倍返还，也就是说意味着呢，你有权要求商家返还双倍返还定金，是吧？这是你的权利，这是第一方面。
1: 说到这个双倍返还定金，可能很多消费者是不了解这一点的啊，可能商家也不了解啊，因为我之前前面有一个这个也是。

0: 可以啊，但是定金，但是个订单上面要有消费者签字，同时这个签字的时候，双方要把和双方的约定条款或者属于约定内容添加上去，不能说没有消费者签字的订单，那是无效的，这个或者说是无效的合同，包括订单内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在这里，也就是和给消费者做一个提醒，所谓的订单定金，只要是双方约定了定金的性质，记住啊，尤其是商家，也可能也为你商家的以后的经营有好处的，也就是定金的性质一定要是明确，明确什么呢？你不要说交了300元定金，对不对？你说定金就是定金了，是吧？应该双方都认可这个定金这个性质才可以。认定之后，如果是由于消费者的原因，他你货定好了，或者说已经发出要求厂家定制，结果消费者这个反悔了，不要了，对不起。同样的，对你商家来讲，同样你有你的正当的权利，法律也在保护你。保护什么呢？也就是你不但说可以不返还定金，而且可以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消费者违约，也不说消费者，也就是违约方，不管你双方谁，由违约方来承担。不但说定金可以，同时还可以要求其他造成相关的损失的，还可以由违约方来承担。
1: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营者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很多经营者呢是非常关注这一点的。就是这位朋友呢，他说我代表了这个同样是定制厂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呢这个同行呢有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这个同行跟他在说这件事，他说他深有感触啊，说如果只是20%的定金，像很多大单啊，几十万的，像定制家具啊，几十万的都有，那么如果我只拿这个20%的这个定金我就开始生产的话，如果消费者违约的话啊，它也就是一个定金赔偿的一个问题，但是不足以支撑它的这个产品的生产，它已经下单生产了，而且就是谁家定制的只能在这家使用，其实没有办法去进行。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好了，来到17:04，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送上一首特别特别好听的，来自于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怎么样，今天心情如何？我觉得除了周一，只要过了周一之后啊，咱这心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是不是？没关系啦，不仅是这个周几，我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个人来说还是蛮满意的，感觉过了那种稍稍有一点点发冷的这个时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了初夏时节会有段时间下雨嘛，一下雨这个气温就不是很稳定，最近我看这个气温已经快飙到27-28度了，也就是说咱们真正的夏天就要来了，朋友们有没有准备好迎接夏天的到来呢？那今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6度，大家肯定要关心这个端午小长假的天气吧。哎呀，我看了一下端午小长假，咱连云港地区局部地区是小到中雨，是会下雨的，但是你们要根据自己所在区域的天气预报去观测一下，连云港市这3天都是下小雨，但可能下的这个时间不是全天都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具体一个时间点。如果你有出门出游计划的话，一定要带好这个雨伞呀，包括一些雨具啊。那具体的一个温度呢，最低温度是21-22度，最高温度27-29度，尤其是这周五温度快飙到30度了。我是期望就是喜欢那种比较干燥的热，我真的不太希望那种下雨潮湿的热，特别的闷热，让人真的有点受不了。但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就算下雨，大家应该也都想出去玩吧，毕竟咱这个小长假又要开启了，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留言互动哦。或者想听什么歌，哎，下班路上你想听比较柔情的歌，还是听一些比较振奋人心的歌，都可以私信天天哦。

最近的文旅好消息还是蛮多的，就比如说这个我们提过很多遍了，就是咱们的毕业季来了嘛，然后针对咱们的毕业学生们，咱们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学生准备了超多的文旅福利啊，就比如说咱们很多的景区都是面向我们的毕业季的学生们是免门票的，比如说咱们镰刀景区，哎，还有我们的花果山呀、海上云台山等等等等的一些 A 级景区都是免门票的，想去哪里，哎，想去咱们连云港哪一个景区都是可以的。我觉得一到了夏天就是来到了这种非常开心非常放松的毕业季，很多朋友一到了这个毕业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就很想去到全世界去旅游，如果你在连云港哎还没有玩够，我觉得咱们连云港这一次的文旅福利给的是非常的十足啊，可以说是福利多多，好多的这个景区基本上都是即日起到八月底都是免门票的，当然你要持本人的准考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就可以免首道门票了。当然也是欢迎咱们的听友们可以给我们的毕业学生们哎、毕业届学生们来推荐一下，来连云港你打算推荐去哪里玩呢？我觉得到了夏天那一定要去咱们的镰刀景区啊，是我们的五 A 级景区，我个人是非常推荐镰刀景区的。如果你没有体验过咱们的这个就是游艇俱乐部的这个游轮，我觉得你可以体验一下，好像单人次才50块钱，还蛮便宜的，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其实很多的学生们他们上学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机会出来玩的嘛，还是蛮辛苦的，所以说你看来到了连云港，如果你正好哎还真是考到了连云港，打算来连云港上大学，那你真的是要来连云港好好的玩一玩，我觉得会给你留下非常浪漫的4年哦。

我就记得在刚来连云港的时候，有朋友就问我说，天天你是不是住在海边，我就一直在辟谣，我说没有了，不是住在海边了，不是说我在连云港就住在海边，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咱们连云港分为很多的区，我们有海州区，有连云区，有灌南灌云，还有这个赣榆区，对不对？有很多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不一定咱就一定住在海边。当然如果你想看大海，因为很多人对于连云港的印象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滨城市嘛，江苏的海滨城市，到底江苏最美海岛长什么样，那你就要来到咱们的连云区的哪里，连云区的连岛景区了。但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讲，我家住在海边有什么不可呢，我家去海边只要一个小时，这开车一个小时那还不近吗？而且我发现只要我在连云港时间长了嘛，然后我就不太想去一些海滨城市了，因为我觉得好像都差不多。我不知道你们跟我的体验感一不一样，就有一次我开车去到了好像是烟台吧，应该是烟台啊，不是烟台，是日照。当时我也是去到了一个海滨公园，然后有日照的朋友看到我说，你是连云港来的是吗？我说是的。他说你连云港来的，为什么要来日照看海？我说我就想感受一下到底连云港的海跟日照的海有什么不一样。我发现其实看大海的感觉都差不多，因为都是黄海区域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海岸线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而言啊，我其实更喜欢连云港，它是有山环抱在一起的，就是半边山半边海这种感觉。你像很多城市它那个海岸线是非常长的，就一望到头，它没有山作为它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衬托吧。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连云港是那种山海相拥的一个山海风光，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去介绍你的家乡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说半边山半边海，是一座神奇浪漫之都啊。好了，那今天继续送上清凉的歌。那在上周其实我们放到了很多关于夏天的歌，关于一些会让你心情开心的歌，我觉得清凉的歌曲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是不是？那在这样的一个下班的时间段，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我不知道你们想听什么。刚才有朋友在点播了，说想听夏天的比较

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苏州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您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端午节就要来了，小长假也要到来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都可以来跟我唠唠嗑聊聊天啊。说到端午节，我感觉每到一年的端午节，端午粽蟹大战就要准时打开了，这个时候就特别纠结到底该买什么口味的粽子。大家不要纠结，买好吃的就可以了。现在呢，就是说传统老牌和网红新口味，这个花样真的是太多了，挑到眼花。到底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家那边就扬州那边，我们吃那种白粽子，白粽子然后蘸那种白糖吃，我是喜欢吃这种粽子，而且它不是包的很大，它是那种包的小小的，很精致。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妈妈给我包了十几个那种特别小的，让我带给舍友去吃，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很喜欢吃里面就是那种纯的糯米粽子，里面什么也没有，然后蘸一点那个白糖吃，特别的香。然后有朋友会说我喜欢吃那个肉粽啊，一定要是加那种肉，而且是肥肉相间的。其实我也吃过，我觉得也蛮好吃的。所以我发现我不挑粽子哦，不对，你要说我不挑的话也是挑的。像那种什么网红口味我是非常不喜欢的，什么榴莲口味的，什么又是把一些什么甜品加到粽子里头去的呀，我是个人不太喜欢。我觉得粽子它就是吃的，怎么能变成甜品呢？当然这个甜口党，如果你跟天天一样甜口党，闭眼虫、蜜枣粽、豆沙粽，软糯的这个糯米裹着甜甜的馅料，哇，口感是温润不齁甜，一口下去全是童年的味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有的时候在校园门口会卖那种叫竹筒粽，你们还记得吗？就是那种不是传统的包出来那种粽子，它是那种竹筒做出那种圆圆的长长的那种圆筒的形状。我当时真的特别喜欢吃竹筒粽，我觉得这种怎么说，糯米加上白糖的味道我太爱了。但是现在好像大街小巷我看不到卖竹筒粽的地方了，而且它是用一根杆子撑着的嘛，所以说我觉得它吃起来很方便，就跟吃那个冰淇淋一样。好，说完了甜口粽，大家有没有喜欢咸口粽了？那肯定会有，像我其实都不太挑，但我个人可能更喜欢甜的一点点啊。那喜欢咸口的，那肯定是这个锁子鲜肉的，还有蛋黄肉粽，这两个是经典。吸满肉汁的糯米，油润喷香，哇，吃完一口我就觉得满满的那种咸香味儿，太满足了。我觉得这个肉粽的精华它就在于它不是瘦肉，它在于它有点点肥，而且肥你还不能太肥，就是那种肥要有点点油，但是你不能占了那个瘦肉的主角。对，我觉得瘦肉是主角，然后这个肥肉可以加一点点，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口味，就是你每一口都能咬到那个肥瘦相间的感觉。我刚才说的我不太喜欢什么样的粽子，就是那种比较网红的粽子，什么秘制五花肉粽了，什么紫米芋泥粽了，全家福肉粽了，还有什么腊肠蛋黄肉粽啊，当然它可能做的好吃的话还行，但是它有点让人选择困难了。我是真的不太喜欢花里胡哨东西让我去挑选的，除非你有试吃，我尝一下，如果喜欢的话就买下了。就是还有些很奇怪的味道，什么八宝粽啊，什么养生粽啊，黑芝麻粽啊，这都是很奇怪的味道，我个人是很难接受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总之端午节嘛，咱们还是过的一个舒心开心最重要，大家就是吃得好，吃自己喜欢吃的啊是最重要的啊。咱们一家团圆吃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怎么说，一个氛围感吧是最重要的。哎呀，我看到有评论区的这个网友在那留言说喜欢吃菠萝粽，天哪，这到底是什么黑暗料理呀？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菠萝粽？菠萝粽是什么？我想问一下，加蜜枣，菠萝怎么能加蜜枣呢？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黑暗搭配呀？我看到还有那种彩虹粽，我的天哪，就跟那种染了色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是肯定不会吃这种奇奇怪怪的粽子。天哪，还有奶酪粽，我的天，这真的是粽子吗？这不就是甜品吗？我无法接受啊，我觉得这种粽子就是应该做成那种比较经典的味道，就是激发它原有的那种香气，糯米的香气，你们知道吗？就是它不要加什么奶酪啊，又是紫米啊，就把纯糯米那种香气全部都掩盖掉了。还有什么低糖杂粮粽，这也太新奇了，对我来说真的是我一点都不感冒，我也没啥兴趣。
我觉得有条件有能力的大家还是自己在家做，自己包粽子那种感觉是最好的，就是体验感也是最高的，自己包的也放心嘛，吃着也放心，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喜欢吃肉粽，你就多包点肉，你要喜欢吃蜜枣，你就多包点枣子，根据自己的手感来。好了，扯了这么多，还是要来聊聊咱们这个端午假期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如果没有安排，咱们也可以在本地游玩，毕竟到了夏天了嘛，现在也是雨季了，最近也是经常在下雨，大家出门要记得带好雨具。然后就是说下雨天的话，其实连云港很多景区还是非常好玩的。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专门针对雨季的连云港做了一个盘点，我发现真的有好多景区我们都忽略了。就比如说之前我以为桃花涧是只能看桃花的地方，结果我搭档告诉我说桃花涧还可以在下完雨之后去，因为桃花涧是可以看到瀑布的。而且咱们连云港有很多景区都是可以看到瀑布的，当然我首推还是咱们的鱼湾景区。如果你的就是外地朋友，或者是一些就是怎么说对连云港感兴趣的朋友，想来这边玩，你可以先带他去鱼湾感受一下，因为大海嘛什么时候都能看，但是这种玩水的季节它是限定的啊，尤其是在下完雨之后，带他去看一看咱们这个三潭极浪怎么样。好了，那我们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夏天就要有夏天的味道嘛，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

0: 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下半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那我们下半段节目要聚焦哪一方面的内容呢？当然是咱们这周的苏超啦。这周的苏超我个人还是蛮感兴趣的。这周六6月20号晚上的7:40，苏超足球联赛连云港队将客场挑战扬州队。肯定有朋友问说，天天你到底支持你的家乡还是连云港？我当然都支持了，对吧？手心手背都是肉。当然再预告一下，6月27号的这个7:40，连云港将主场热血迎战常州队。不过咱们扬州常州的小伙伴们还有全国的球迷朋友们速度集合了，咱们港城带你解锁看球加看海的双倍快乐。首先是这个时间，6月19号到21号，扬州市民凭借有效身份证，以身份证登记的住址为准，儿童凭户口簿，可以免费游览连云港市45家 A 级旅游景区，当然不含景区内夜游及其他的收费项目。然后6月26号到28号，常州市民凭借有效身份证也可以畅游咱们连云港的 A 级景区。可以说啊，六月的连云港想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的外地朋友，不止免门票，像餐饮啊、住宿等二次消费同步推出了42项专项优惠。海鲜的鲜甜，入口便是浪花的气息；推窗见海的海滨民宿，枕边便是潮汐的轻语。我觉得这一场啊，有球赛的热烈，也有海边的慢时光，一站式解锁刚刚好。我来看一看啊，有哪些这个住宿是比较推荐的呢？那如果你想住一些比较豪华的、比较就是商务一点的酒店，那我肯定是推荐花果山国际酒店啊，包括咱们的这个金陵云台宾馆，地理位置都是相当不错的。那其实他们也是推出了很多的一些线下优惠，就比如说咱们的花果山国际酒店是单间享线下门市挂牌价2.9折的优惠，而且含早餐的，标间是享受线下门市挂牌价3.3折，哇，这个折扣真的是蛮大的，真的是蛮大的。看看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也比较商务一点的，金陵海州湾会议中心，也是预定且入住海景房，含早以上房型，赠2张连岛景区门票或2张奥莱迷彩世界军事主题的这个主题馆的门票，还有就是预定餐饮享受85折的一个优惠，哦，还是蛮大的优惠的。当然你说我想去泡泡温泉，连云港毕竟也是有温泉之乡的嘛，那我就推荐去这个福东海温泉大酒店。有哪些相应的优惠呢？也是享这个线下门市挂牌价8.8折，8.8折的优惠，当然是送双澡加双温泉。还有就是如果你购买小松园温泉门票，享受优惠价格，就是多少钱，原价是68，然后你可以这个价格是49.9元，还是便宜不少的啊。其实连云港还有很多的一些酒店我还是蛮推荐的，就比如说连云区像 VOCO 酒店啊、海州湾之星啊，都是我蛮推荐的。就如果你想住一住品质比较高的，想去看一看海景的话，那我肯定是推荐海州湾之星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游轮酒店嘛，还是非常好看的，非常就是性价比也是蛮高的。你看我们也是当日价格8.5折的一个优惠，而且可以延迟退房至下午2点，根据当日的房态可以免费升级房型，餐饮等等也是享受8.8折的一个优惠啊。所以说朋友们，尤其是咱们扬州的朋友们、常州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到连云港游玩吧。那今天我们的歌曲专场呢，继续是关于夏天的清凉的歌。我觉得也不能说是这些歌就是能够给你带来清凉吧，我觉得对于清凉的定义啊，就是能够让你放松一下，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不再焦虑。所以说给大家送上我特别喜欢听的歌好不好，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来自于王蓝英的恶作剧。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

0: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 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旅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说到了咱们扬州队和连云港队，咱们连云港也是送了很多的文旅福利，那相反咱们扬州队主场迎战我们的连云港队又有怎样的超级福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当然也是涵盖了景区、住宿、餐饮、休闲、演艺、文创、出行等等。咱们跟着苏超，由扬州连云港的朋友们收藏好攻略，准备出发啦。首先就是6月20号到21号，面向连云港市民和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朋友们，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当然是不含园区收费项目以及夜游项目的。国有收费景区免费的名单有哪些？我们熟悉的瘦西湖啊、个园呀，还有翰林院呀、扬州八怪纪念馆、扬州非遗珍宝馆、张玉良纪念馆，还有高邮文游台、高邮的清水潭，包括扬州的世博园、大明寺和园，还有很多我们熟悉这个东关古巷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北湖湿地公园呀，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了解一下啊。当然呢，扬州的很多酒店也是推出了相应的优惠，舒适好眠不贵，看完球赛休息好，次日游扬州。也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我觉得扬州真的是每一个节假日都蛮火爆的，所以说正好是针对咱们连云港的市民朋友，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观球赛的各位朋友们，其实还是有不少的酒店进行了一些优惠政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扬州的官方文旅账号，上面都有相应的一些内容。不过我觉得扬州旅游的时候，其实它酒店的价格，它的我感觉差距还是蛮大的，就是那种比较高端的其实蛮贵的，但是比较普通的平民一些的其实差不多300-400块钱就可以订到的。而且一些酒店比较好一点酒店，在淡季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周一周二的时候去，也就只有200-300块钱就可以订到可能在暑期呀、寒假呀可能要飙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民宿或者是酒店啊。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多关注一下扬州的这个住宿。而且其实扬州景区离得非常的近，你们没有必要非要住在景区旁边，你完全可以住在市中心呀，还可以逛逛街，还可以逛一下这个东关街，我觉得住在东关街附近是最方便的，可以逛逛这个金鹰广场，对不对，逛一逛这个万象城，吃饭也方便，然后你打车去到一些景区都非常的方便，基本上都在半个小时以内可以搞定，我是说在那个扬州的这个市区以内啊。这个端午小长假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去哪里玩，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留言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92.7你好旅行家。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喽，我是天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你是怎样的孤独。
1: 一汽奥迪 A5L Q6L 一通，祝您一帆风顺。

应赏车试驾，可享进店试驾礼遇和购车保价权益，令岁末冲量，福利多多。地址：海州区解放东路299号，电话8119。

0: 了奥迪，智慧成功者的选择。
1: 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2: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4: Треба крапка на всі сто крапка

radio100.com。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那个直播了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哎，我们本周只有四天直播时间，是不是啊？因为到周五是端午节，是吧？啊，周五是端午节，那我们还有三天节目啊。就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直播电话是85453123啊，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我定了致敬的一期啊，就是别克致敬，对吧？一期，那你买的是1749的还是买最高配？不至于买最低配吧，对不对？车模加贴车衣加起来多少钱？5000块钱啊，就是一车沙壳的 7.5 加上这个一车沙壳的产品，这个没有问题，就1749的车嘛啊，这个一会儿资深美女来了，你直接和她联系就可以了啊，他一会儿在线啊，或者说您直接和我联系也可以啊。这个其实不错啊，致敬一期有个好处就是萌萌哒的智驾，然后你买中配呢，基本上通风加热也都有啊。这个我觉得产品力是有的，致敬一期这一次上市，智驾、空间啊、续航啊，这个还是到位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啊。极光 L 是不是真的20以内？猪才买啊！这个车什么20以内？20以内上路了啊，16、17。啊，这个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最近被这个很多不良二手车经销商，因为他们拿了这批车嘛，准备就往市场上甩，就大家一起在买。我呢力小啊，我影响力少，我就希望我的听众千万不要出现任何一个人去买那个极光 L 啊，这个车真是啊，这个就是骗人没有底线的一个车型，没有任何优势，所有都是缺点。啊，你无法同时拥有路虎和自卑，除非你开路虎极光 L， 对吧？啊，这就是这个情况啊，狗屎一样的车型。那、啊、这个绝对是，就是放到目前的中国汽车市场上，极光 L 一坨臭不可闻的大便，就用这个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没有任何优势，故障率高，空间小，维修贵，然后这个保值低啊，所有全部都所有 buff 全部叠满。啊，就这个情况啊，狗屎一样的车，我把它说严重一点啊，千万不要买，我的听众千万不要买这个东西啊。出众07、宇众07怎么样？你看路上有没有一台车？你这样，你明天到海联路口就算比较好的路口了，对吧？你站一个小时，一般来说你要买十几万的车，你站一个小时，你在路口肯定能看到一台，对吧？那你站一小时，你能看？你站五个小时，你能不能看到一台？但你比如说我要买个极狐，我要买个比亚迪，我要买个长安，我要买个吉利，你买什么车，你到海联路口站一个小时，我觉得你肯定能看到一台，对不对？肯定能看到一台。来，你站五个小时，你们能

看到一台。如果在一个路口五个小时都看不到一台车的话，意义不是特别大。您觉得呢？您觉得啊？家用一年里程开不到一万公里，15左右买什么车？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买纯电太多了。小鹏 Mona 零三能买吗？ Mona 零三已经过时了，兄弟们， Mona 零三马上又要换代了。现在这个 Mona 零三还是个版权的车，怎么可能卖10万块钱以上呢？我说话比较直接啊，也比较重，大家多做自我批评，好不好？那个版权的车卖10万块钱以上，这个就是中国汽车工业的耻辱。这觉得你是版权，然后你卖10万块钱，卖11万、12万、13万，中国汽车工业的耻辱就是这个车，就是这个情况。只有痴子才会花10几万块钱买个版权啊，头脑都有问题。这种买你有这个钱，你不要买车啊，吃药啊，对不对啊？吃药啊，精神病院长抓紧时间带走啊！而且这个公司也有病啊，也有病啊！这个现在的汽车市场上，你想一想啊 ，CMA 平台的吉利的星越 L 混动版本，现在有置换才105000啊 ！CMA 平台钱都可能是双叉臂，有可能是双叉臂，也有可能是卖不去，这个不一定啊。因为 CMA 平台是既有双叉臂，也有卖不去的，钱都有可能是双叉臂，后方都有可能是五连杆的车，它也就卖10万块钱出点头。然后那个版权破车，你卖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头脑都有问题啊！新 MG 4和 T 1怎么选？选个好看的，这两个车没有区别，啊，这个把君威整整继续看，我觉得君威也不行。版权是不是开起来特别颠？版权就配卖5万，啊，版权的车其实从现在的汽车好角度上来讲，来我问你啊，五代帝豪是不是独立悬挂？五代帝豪现在都已经是独立悬挂了，五代帝豪现在才卖6、7万块钱，对不对啊？就这个情况，路虎10几万是不是恶性竞争？这个路虎就倒闭啊，就抓紧时间倒闭，没有任何意义。最近一段时间被不法的二手车，就是被一些这个不良二手车经销商带的，全网都在卖，都在问这个路虎极光 L 啊，我一听我就恶心啊，不要再跟我提路虎极光 L 这个事情了，这个车非常差，没有任何意义啊。这个深蓝 L 零六最低配，我觉得深蓝要换代了，但是我觉得买也能买，深蓝确实是要换代了。星耀7怎么样？星耀7不是那个四驱的吗？买个四驱探索版本，我觉得不错。那可惜几乎 S3 是版权，不然就买了。你说的太对了。S3 卖多少钱？摩纳03多少钱？对不对啊？买 S3 起步售价，那你要租店的话59800呢？我们不谈租店，79800呢？买断是79800起呢，对不对啊？版权你就卖个版权钱，对不对啊？你独选你就往独选卖，对不对啊？你何必这个我能不能？把105000的雅阁，能不能把雅阁卖105000卖了，然后换星耀7？哪个痴呆二手车经销商现在105000收你的雅阁？你能不能告诉我？哎，你这样，你把那个二手车经销商你拍张照发群里面好不好？我们欣赏一下痴呆长什么样。真的，谁105000收你雅阁？你告诉我来，你那个抖音能不能发图片在直播间？啊，能不能？你把那照片发给我看看。啊，那十代半十万啊，十代半十万零五。现在雅阁新车都已经998了，都已经10万块钱了。然后您的雅阁最起码一两年的车，他收你105000，哎，那给我们欣赏一下，看看这个二手车经销商长什么样。以后我们卖车都找他，那不头脑有问题吗？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这个目前雅阁哈，现在如果你有置换，稍微带点款的话，价格已经干998了。我漫山遍野都是这个价格吗？是不是啊？这个 S07。增程现在多少钱 ？S07 你买那个鸿蒙智驾版啊，就是带舱内激光的那个哈、啊。230的是不是鸿蒙智驾？不是鸿蒙智驾的推沟里边啊。S07 不用想了 ，S07 未来全面拥抱华为啊。10到12万纯电能不能推荐一款？纯电选择余地比较大，我觉得哎，其实我觉得哈，10到12万纯电比较好的是 N60 带智驾，610续航，前后独立悬挂，对吧？后方都是五连杆悬挂了。带激光雷达，200 TOPS 算力，192线程激光雷达，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对不对啊？我觉得挺好的，看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我今天遇到一个汽车业内人士跟我说哈，啊，汽车业内人士跟我说他有一个亲戚就中毒了。哎，我因为我跟他聊天，我们可以说的随便一点，但是在节目当中我就不点名什么品牌了。他说我有一个亲戚，说非要买一个车是510公里续航，13。说就怎么劝都不动，最后说让他去出面，说能不能便宜一点。我说你不要去找人，这种人治不好啊，治不好啊，治不好。我说你不要出面了，500公里续航啊，不带支架啊，带支架我们另。

你看，裸车十三，啊，裸车十三，就你想一想，现在不带智驾，500公里续航，裸车13万块钱，我说这种人你不要去劝，对不对？不要去劝，这个该死就死了，就这种感觉，没有意义啊。现在500公里续航的全独立悬挂的这个车，你最起码 L2 要带，带天窗要带，通风加热全部都要带，都带齐的情况之下，能值10万块钱就不错了。10万到11万，你看看我今天看看我直播间挂的什么东西、啊，你看看我你，就是他朋友的那个他亲戚那个车哈，比现在 T5 还要小，那 T5 现在都已经卖899了，你开什么玩笑？你开什么玩笑？这种情况之下，你基本上，哎，我也不好说，就有的人可能买车他就不看别的啊，就不对比，不对，那救不了了啊，救不了了，这没办法。啊，没办法，这个我们来看哈，这个 CRV 顶配2015款，我不知道，我拿不准二手车价格，我拿不准，我现在根本就不敢说啊。899增程，899的T5 是增程版，我确定啊，裸车价啊，裸车价有置换啊，必须要有置换啊，我确定这个价格，这我视频刚拍完，刚发出去，没看到吗？吉利牛仔行不行？可以入手吗？我给你一个最直接建议，稍微等一等，我觉得牛仔哈。要更新换代了，马上要换那个混动模式了。现在买个小牛仔呢，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合适，稍微等等，等换混动之后再那个啊。我们来看 VR3 买最高配啊，四驱带电子悬挂的那个，10万左右带智驾的纯电，能不能推荐一下？有报废？有报废的话可以看 N60 十万带智驾纯电，510续航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没给您回答的话，您多问两遍哈，您多问两遍好不好？2年前霸王龙版权也卖10多万，那是2年前，现在是2026年，对吧？啊、嗯，你要这样说的话，10年前凯美瑞还卖26呢，你现在凯美瑞在卖14，对吧？低配凯美瑞都杀到11、12了，你不好这样去比，对不对？2年前是2年前，现在是现在啊，凯美瑞现在就13、14万啊，差不多。15款那个还能值多少钱？我拿不准，这我不是不回答你啊，二手车我拿不准，我跟您在那瞎说，我没有意义。但是你这个车确实不太值钱，因为你是15年的2.4排量的这个 CRV， 所有 bug 全部都叠满，就是一年限不占优势，排量不占优势，款型不占优势，什么都不占优势。我觉得这个车几万块钱，小几万啊、小几万啊、领克08和09哪个更值得购买？这个不好说，09是沃尔沃 XC90， 但是它贵，它基本上要干到19、20，对吧？08和90没有任何关系，08你要非要拉沃尔沃亲戚，就是 XC40 啊 ，XC40 和 XC70， 这个是08，但08多少钱？08现在13.4，你这玩意儿差5、6万块钱了，这两个车级别不一样，但而且09主要是油的，08是全系插混，对吧？这个没有办法啊，明白吗？这两个车不好对比。华为智驾买哪一款？1598的吧，就是那个纯电华为版啊、纯电华为版。我跟你说哈，就是按照现在这个调性哈，按照现在这个调性，我说了哈，你们站住哈，不许骂人，不许喷我，我说了，我真说了啊，就我现在的这个判断，就华为的车明年能掉到多少钱啊？当然我们说的不一定是鸿蒙智行，不一定是问界，就是华为系。你比如说像深蓝 S07 这样的，像华境，明年能掉到多少？我说了，不许骂人啊，骂人就不是好朋友了。你不，我说了，按现在这个情况哈，按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你明年应该在12万左右能买到华为系，而且是激光雷达。就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应该在12，如果明年置换补贴有的话，那按照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就华为的座舱。啊，华为的激光雷达可能是舱内激光雷达，然后192线程的，就这个，明年的大概价格是12万，就按照现在这个情况，而且这个时间还不会特别长，我估计啊，哼，明年过完年也就差不多，就按照现在这个调性。所以你看现在有的车，因为一些东西，它价格死高死高的这个情况下，你们要注意啊，明年贬值贬死你们啊。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我刚才说的那个话你们当真的听啊，当真的听。我给你们，你们记住张大师的这个预测啊，就明年我们肯定能够摸到120,000级别的华为智驾的车，就是让全民智驾化，就是我们本来的趋势，只不过原来比较贵，现在比较便宜，装机量越大成本越低。你看着明年我都觉得，我举例子啊，你像 S07 这种车稍微价格置换的话120,000左右，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哈，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现在安安的 N60 全那么能用的文远智行的智驾，现在不也就100,000块钱出点头吗？那华为我给你多加20,000块钱还不行啊，非得加50,000啊，你要这样算的话差不多，有什么问题啊？你装机量又大，你当然应该更便宜啊。不要觉得不可能啊，不要觉得不可能，100%是这个情况。我连1%的希望不给你都不给啊，就100%。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家用的买的 GL8 是哪一款
0: GL8？ 你家有没有车位，固定车位有没有？
1: 不固定车位啊，就是就是正常的小区里面正常可以停的。对
0: 啊，不，你能不能装充电桩，就自己车位上能不能装充电桩？
1: 哦，没有
0: 充电桩， GL8 不能买插混，你只能买燃油。
1: 哦，只能买，
0: 那你只能买燃油，因为低配的 GL8 路上都是插混的，除了最低配，那最低配的路上那根本就没有人买，那你就肯定要买到陆尊，那就3099832998，那目前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就300,000以内，就这个。
1: 哦，那就是有那种油混的，
0: 不是油混的，就是燃油的。
1: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油混的是那种，就是油混的那个，对，有一个是也是陆尊的吧。
0: 陆尊有插混没错，但是可只有100多公里续航。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固定车位，其实买插混的车对于你来说比较麻烦，
1: 没有多少意义，
0: 比较麻烦，我认为。
1: 那就100多公里，
0: 就100多公里。您像陆尊这个车啊，您稍微跑多一多哈，冬天一天一充。
1: 哦，
0: 因为首先冬天打对折，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冬天打对折。你插混的车你要留20%的冗余电量，打对折再去20%，你就30%的续航。30%续航大概一天就50公里，你发动机就要转了。这玩意儿都不够累人呢，我都觉得你要是没有固定车位。
1: 哦，那就是陆尊那个实际就是燃油的。
0: 对，我如果你没有固定车位的话，我认为买燃油的，或者你
1: 燃油的实际的优惠多少啊？
0: 现在有置换的话我估计在50,000块钱左右。差不多，这个具体到店再谈，要得。
1: 那也就是光裸车的是，那就有
0: 27,800，
1: 27,800，
0: 27,800，
1: 行的，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这个 T 五我上天被撞了，4S 店让换门，外面说可以无痕，现在纠结了，划痕可以无痕，有这个技术啊，有无痕修复，有这个，但是不知道你撞的重不重啊？和智驾大赛鸿门系统没干过新机缘，嗨。你相信智驾大赛？我塞100万，我保证赢。100万不行，那我塞200万。200万不行，300万，哪有底线？媒体什么是底线？什么是底线？你现在这些自媒体什么是底线？

底线，哪有底线啊？哪有底线？相信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目前智驾最好的肯定是鸿蒙，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新纪元的智驾能超过鸿蒙系，哈哈，这个钱塞的太多了一点啊，我觉得。魏牌蓝山现在想抄底，蓝山抄不了底，现在二级市场的蓝山价格太便宜了。之前浩博的视频咋没了？哎，不要说了，前两天拍的那个浩博的视频，然后厂家发现了，说我们连稿是卖的太便宜了，所以说你能不能先把它删一下，删一下之后明天重拍，就这个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啊。这为什么太便宜了？那159,900825续航的那个车难道不是太便宜了吗？是不是啊？看到比亚迪重庆固态电池200G瓦时啊，20G瓦时投产，这个会不会下半年明年上半年直接上市？固态电池没有上市的可能性，现在所有的固态电池都是在给你吃未来，让你买股票的啊，都是骗你的。我今年20岁，手里有个3-4万，首付干新车还是买二手车？现在我开我爸07年的君威，推荐一下呗。你千万不能再开07年的君威了，你手里边的3-4万块钱，你这07年君威再开两年再开一年，你3-4万就没了，加油了呀，对不对啊？你07年君威稍微多开开一年2万块钱油费肯定是要要的，对吧？千万该抓紧时间卖，抓紧时间卖啊，抓紧时间卖，要不然你这3-4万你也留不住，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啊，好不好？新上的 T1 马上要上，据说就是七月左右 T1 要上 ，T1 的价格据说卖29,900，租电的啊，租电的啊。这个雅阁现在多少钱落地？我不知道多少钱落地，你可以多问啊。但是现在雅阁价格外边非常非常乱。有点置换，就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对，我前两天那个视频，浩博825109,900嘛，平时上下班开哈，一周跑一两次高速，那你这个高速比例非常非常高，10到12纯电还是买油车，你想都不用想，兄弟，你每周都跑一两次高速，10到12万，你想都不用想，纯电加激光雷达，我帮你选了，这都毫无疑问，每周都跑高速，那你可跑的不少，这是一。另外，你每周都跑高速，你多一个智驾，你会觉得世界都不同了。你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非常适合 N60 啊 ，N60 610续航带智驾，非常棒，上高速就刷手机，哈哈，对不对啊？899的 T5 在什么地方提车？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哈 ，T9899 的那个 T5 啊，目前的是要有置换，做个 2.5 低息贷款，最低配就899，到店不卖来找我，啊，不卖来找我啊！名爵 4X 610续航那个如何？这个可以，这个998吧，998 999可以啊，快速跑到10万公里，你买电车，最后车报废了，你都挣了。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电车跑得多的话，你最后就油就省下来了，无所谓啊。能不能做无痕修复取决于事故情况，你在这形容没有用，但外边确实是有无痕修复，你可以咨询对方，那哪款电车续航里程最长，无所谓，这是个伪命题了。现在当超充闪充已经登陆市场上的时候，一味堆电池意义也不是特别大，我觉得有个800公里续航，有个900伏的闪充，900伏的这个超充，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没有续航焦虑了。那800公里续航，我高速跑的再少，我也能跑500吧？500不上厕所啊，肾真好，对不对？500公里好歹上个厕所吧。900伏的车，你上个厕所的时间从20%能给你干到80%，那还得4个小时不上厕所，肾真这么好？没有必要，就是有个800公里续航的车，再加上900伏、800伏平台，你没有续航焦虑，不用玩命堆电池，啊，堆电池是没有意义的。对吧？它一定要找到电池和续航的一个平衡点。那我堆200度电池，那最后续航其实你没有长太多，反而车重了，是不是啊？那 i6 和 i7 怎么选？我偏向于 i6 一点点啊，偏向于 i6 一点点啊。899是原镜版，899不是原镜版，原镜版999，就是带我知道带原镜智驾的那个 T5 增程999有置换，带个款，带2.5低息啊。你现在问2.5低息不算高利息了，对不对？带10万块钱，一年利息才3000块钱，不多吧？就这个，就带个款，然后有个智驾，原镜版的 T5 增程已经卖999了。天菩萨，你现在这个价格你能看得懂吗？你8万多块钱买星愿的，买海鸥海豚的，你看到 T5 卖899的时候，你心里痛不痛？就现在 T5 都已经是，它是215公里续航，带 L2 的，带天窗，带通风加热的，开什么玩笑啊？哈。是吧？那不要再想究太多了啊！我们条件说清楚啊，说清楚，你买就买，不买就了算。我只是觉得这个很划算啊。
这个现在过节高速公路充电还免费吗？啊，马上。

把收费站把那个加油站取消，多建点充电桩不就行了嘛？哎，你现在问这个问题都没有意义，对不对？你现在每个高速公路都有6把枪、8把枪，没关系，以后高速公路就留2把枪，一个柴油，一个汽油啊，95、92你也不要分了，反正没有人加油，对吧？你都92吧，都95就行了啊，一个柴油，一个汽油。

0: 我要干10000多块钱了，我都觉得那个稍微就有点偏贵，但是效果真的非常好啊，是不是？ T5 纯电动有优惠吗？有，一样的，现在都要死了，马上都要倒闭了，他们还不抓紧时间放假，不用说了啊，买了 HT 准备去贴一车沙壳的这个产品，可以的。其实我觉得产品力没有问题，另外我的几台车贴的都是这样的，挺好啊。还要还贷款 ，i60 有免息，哎，这个看你个人，看你个人啊，都很好，都很好。世博拓界 2.0 的怎么样？ 2.0 不是混动吗？世博拓界 2.0 的，这个狗都不买啊！世博拓界这狗都不买，为什么呢？有人说你怎么这样说话？那买 2.0 的世博拓界的人，这不很难受呢？没有人买啊，没有人买啊！你看我虽然做了攻击，没有人买啊，无所谓啊，啊，对呀，2.0T 啊，狗都不买啊，没有人买啊！你说的这个，你看起来我在攻击人，但是问题是没有这个人呢，对不对？啊，说世博拓界目前在产的不就只有 1.5T 吗？只有 1.5T， 2.0T 根本就不生产，对不对啊？啊，为什么呢？因为生产出来之后你也不会买，原因很简单， 2.0T 你想买，我的天哪，你为什么想不开？为什么这个想不开？原因是什么？那个内饰用料做工， 2.0T 出来之后我估计不得卖你15-16万啊，15-16万买这个货啊，我天哪，那我想不通。那您这样想不开的话，那没有意义啊，换一个更老一点的啊，换更老一点，您15-16万都可以买到胜达了呀，胜达才15-16万。对不对啊？胜达才15-16万，你何必去买世博拓界呢？丰田的博智三智驾怎么样？没有智驾呀，没有啊！你就问的这都是什么问题呢？博智三 X 没有智驾啊，它不是霸王龙吗？霸王龙的老款吗？版权的那个车吗？没有智驾呀，这都问的啥？这些问题啊 ？T 五哪一款899啊？电动的博智三不是没有智驾吗？有吗？啊？那可能我孤陋寡人，这个不觉得 PHEV 现在能卖，传奇18不是刚刚上市吗？最高配上路才20，是不是啊？也有激光雷达啊，也不错。其实我觉得这次传奇 ESE 广汽传祺这一次上的这个车，我觉得还不错。但是连云港店卖的不好呀，传奇18的 PHEV 好像是刚刚发布2026款，我看也有激光雷达，然后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其实就奥德赛加个插混，这个车底子都是奥德赛的，都是奥德赛。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买个192线激光雷达的，这个应该用的是Momenta智驾吧？还是用的什么？对，Momenta的智驾，啊，可以，25款。那可能我记错了。PHEV 的 118，你买那个激光雷达版，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本田马上更新换代，能买吗？冠道更新换代。这种老咕噜棒子你买它干什么呢？我不知道它换代上市干嘛，没有意义了。冠道这种车是16年上市的，到现在都10年了，它换代又能换什么样呢？我觉得本田下一步要做的产品规划是东本广本合并，而不是上什么车，上什么车现在都解决不了它，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30到35落地 MPV 有推荐吗？我觉得梦想家不错，其实我觉得梦想家不错啊。这个起源 Q05 怎么样？很好，400公里续航，6万多7万多，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星越好还是比亚迪海豹好？海豹好。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毛病，海豹比星越要贵很多。10买 EMP 还是买 EV？ 如果你能买到，哎，其实我觉得10的纯电好，我觉得纯电好啊，我是纯电派啊，所以我偏向于816的那个10 EV， 非常棒的一个产品啊，10 EV 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产品。800伏激光雷达，800续航，700续航，充电也快，电量也足。我觉得10 EV 实际上是很好的。理想怎么看？理想现在能卖的就 i6 了， L9 也还可以，其他的那个 L6 L7 性价比不高了。理想如果再不抓紧时间更新它的产品，来点好玩的东西的话，理想现在其实很麻烦，它在狂跌的。你明显感觉到你 L7 现在多少钱？ L7 现在是25万左右， L7 25万买 L7 啊，插混大五座能卖27万块钱，能卖25万块钱啊，那八辈子也卖不到这个钱了。所以说它销量再跌，但是惯性它会带动有一些人继续去买车。你想一想，你现在领克900的多少钱？领克900的六座才多少钱？你 L7 卖多少钱？你这种对比的话，
1: 助力产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绸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
3: 大家晚上好哈。这个我们节目就节奏放舒缓一段，下半段啊，您可以打我直播间电话85453123。原新款原 UP 新款什么时候上？快了吧？它等到原 Plus 稳定了之后，原 UP 新款肯定也要上了，就全面更新二代电池嘛，对吧？E5最近行情怎么样？E5，你说的是不是银河E5？今天上午还问呢，银河E5哈，就是最低配510还是530续航的那个车，如果你有置换的话，价格能干到70000多块钱。就是有时候呢，哎呀，我也不好意思说哈，我觉得。就是有的经销商嘛，我今天上午还和李文杰说了，我说你们E5有置换都干到70000多块钱了，为什么我不知道呢？他说我们也没觉得怎么样。我说70000多块钱的E5难道不比星越强吗？它的最低配啊，现在E5没有400多续航，都是510续航的。510续航的，现在如果你有置换，叠加个神木，干70000多块钱E5啊，那你想想，它对比这个很多 A0 级来说的话，它是占优的，而且是占非常非常多优势的。星耀7和 A7 是主要是两个网的这个产品，两个车其实差不多。 A7 是有纯电的，星耀7没有纯电，只有插混，对不对？问到 V9， 其实问到 V9 这个车呢，现在主要就是买最高配2498的这个车。小鹏 P7 现在也老了，也开始出现产品末期的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说 P7， 你会遇到领克10的竞争，那10激光雷达， P7 视觉雷达，10的长宽高续航摆在这儿，那你 P7 如果说你要达到10800续航的那个版本呢， P7 要干到20了。20，领克10多少钱？16.7，你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啊，就非常大了，对不对？啊，N60可以自动驾驶，N6没有自动驾驶，高阶辅助智驾。啊，N60这个车，对，其实智驾是非常强的，啊，我发现很多新能源轿车个子高坐不进去，哎，这个没有办法，你买 SUV 嘛，对不对？D99多少钱合适？我估计在25万左右，速七推荐哪个入门就可以？致敬E7怎么样？买个1749的车，高配低配其实都不合算。T5 要争899，那可以直接买。是的呀，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T5 的增程版89900，要求就是有置换，不高吧？贷款做2.5低息，我明确告诉你，就是2.5的低息，89900。高配带远近智驾的那个哈，就是视觉雷达智驾的那个，215公里续航，带远近智驾，带通风加热带按摩的999，低配899，就这个钱，要了个亲命了，现在的这个价格。对吧？蓝图 MPV 插混买200多还是300多的？300多那个贵啊，要38万多。目前优惠大概在5万块钱左右。我觉得呢，便宜一点，买个乾坤智驾版，就是无论如何买乾坤智驾版啊。蓝图有非乾坤智驾版啊，那个车一年贬值率要超过15万，千万不要碰。你一定买乾坤智驾版啊，30万左右，我觉得是可以的啊。N60和 R60 纠结，买 N60 不用想。啊 ，T5 和 R60 怎么选都是增程，你选个好看的，这两个车差不多。你看都带 L2， 都有天窗，都有360，都有电动尾门，其实不错啊。这个不错，15万纯电 SUV 推荐一下，比亚迪系列肯定可以买啊。就浩博的 HT 我觉得也不错，买 ES9 还是买 M9？ 我会买个二手 M9， 真挺好的。最近一段时间。

0: 之前我老刷到二手 M9 卖30万，稍微出点头，又一年车，爽死过去了，省接近30万块钱，真的，我不开玩笑啊！我看现在很多二手的 M9， 就网上的标价就在32、33，就一年多嘛，32、33，你找一个小里程的，比如说开个几千公里的，家里边真是有点急事卖车的，那卖个32、33，我就35我也认了。这车纯电续航，纯电的上路要65了，那省30万块钱不好吗？你这种情况之下，要不要考虑一下二手支架买断高配纯电呢？我觉得那个其实挺好的。最近我老刷到，可能大数据把我圈到想买二手 M9 的这个范围之内了，老给我推这些视频，但我觉得二手的那个性价比很高啊。我最近觉得两个二手车性价比很高，想见 S9 二手性价比很高，20万冒头啊，想见 S9， 哦，我的个天菩萨，这个车是896线程的激光雷达，然后这个续航已到位，后排还带电视，我的天哪，就这种情况之下，二手车开一年多，卖个20万稍微冒点头，其实买一个代代步真的是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啊，真的啊，你可以找，应该能找到啊，这个车啊，这虽然我不建议大家买二手车，但是有时候那个差距太大，我也受不了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老师，天天听你说那个，问到那个 MPV 啊，能不能帮我推荐那个买哪一款？
0: 买最高配。问到 MPV 只能买最高配，249,800的那个车，有置换225,000，就这个。
1: 就这个，
0: 哎，就这个，其他的任何版本都不值得买，因为你往下，比如说往下一个配置，它二排舒适度就不行，再往下一个配置，续航不行，没有得选了，没有得选了，这个车，
1: 那就是买最高，
0: 就买最高配，就你就把它当成20万稍微冒头的 MPV 来选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好，好，好，拜拜啊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文静老师
0: ，Hello，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今天去看一个二安的 R60 增程车怎么样
0: ？R60 的增程，现在都卖899了吗？对不对？
2: 对，他这边给我的是899价格，
0: 899呢，210续航，可油可电，然后1.5增程器，带天窗，带 L2， 带360，带电尾门，对不对？那你这899这个价位当中还有什么好说？而且你这是全款价格吧？
2: 我没问全款
0: 啊，全款价格，贷款是82,000零息，我帮你跟他说。啊，这很好，没得挑啊，真的，就是除非你说我买车我不要大，你如果要大 ，R60 的增程版，其实在90,000块钱这个价位当中哈，你挑空间没得挑吧？它后排空间巨大无比，你挑续航，它210续航。你说360L2有没有？它也有，这玩意儿它都没有什么缺点，我觉得它对于8万块钱、9万块钱来说，我觉得问题不大。你即使亏电油耗也就6升，就很好了，我觉得很好这个。
2: 就推荐这个价位就买这个车是吧？
0: 我觉得就9万块钱，你想买个增程车的话 ，i60 可以考虑。
2: 好的，好的，行，
0: 好不好？
2: 谢谢文静老师。
0: 好好好，拜拜。i60 换宁德时代电池版本了。我跟你说一下，宁德时代电池版本的话，目前卖95,500，95,500 i60 入门，但是纯电版不带天窗啊，纯电版不带天窗，这个你们自己考虑。就为什么增程版 i60 卖不动，是因为纯电版的 i60 现在如果有置换，它95,000，你那增程版卖89,900，5,000块钱差距，对不对？5,000块钱差距，你给我也选纯电。它增程卖不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纯电太便宜了，就这个原因。而且它现在换宁德时代电池了，就多1,800块钱，比普通的版本就多1,800块钱，对吧？啊，就是中规，做的非常中规中矩。而且 i6 你超过10万块钱就买 N60 了，不超过10万块钱就 i60， 其实性价比是不错的这个产品。啊，丑倒也不丑啊，不像以前霸王龙那么丑啊，现在其实好多了啊，好多了。大家晚上好哈，晚上好，我们N60 为什么不用宁德时代？也许以后会换吧，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啊，看看未来会怎么调整啊。25款的 T6。裸车13,500贵吗？25款的 T5 660/320，我不会买这个车，我可以明确告诉你，13万块钱，我这样跟你说哈，你看看我直播间打的这个标语，你在我直播间嘛，对吧？你看看我直播间打的这个标语，它增程都已经卖899了，你告诉我，你老款660卖13万5，你觉得合不合适？4万5的差距，你觉得合不合适？你觉得合不合适？对不对？啊，不要一味往上顶啊！现在你知道13万多、15万，就13万、14万可以买到什么产品吗？就激光雷达是要放到第一位。

0: 贵的。就现在你13-14万，你想买车的话，激光雷达放到第一位啊，这都不用想，未来是智驾的这个天下啊。小鹏 GX 买个中配，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新剑七现在新老交替过程当中，我觉得新剑七反正就10万块钱左右呗。我觉得最近 M7 热度要稍微要高一点啊。新的吉利博越怎么样？油耗多？新的吉利博越会不会换那个 HEV？ 换 HEV 之后就能买，不换的话不买，买新都不如买新锐了。因为吉利在全面换 HEV， T5 纯电的优惠多少钱？省心吧。你们为什么都在看这种高配的 T5？ 我也不知道啊。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吧。这个有的车开始在跌价的过程当中，你买高配哈，其实价格不合适啊，不合适。25-26万落地纯电，我觉得25-26万落地纯电，其实我觉得小米是可以买的，上界 Z7 我觉得也不错，真的啊，就是这你20多万，那智驾肯定是要放到第一位的，那毫无疑问的第一位。20多万，鸿门的智驾还是占优的，虽然我觉得有的鸿门的车价格很高，但是没有办法，你超过20万，鸿门要往前考虑考虑。但是在鸿门当中呢，你也可以去挑一挑啊。你看，我说我前一段时间我有没有委婉的我有没有委婉的表达过一个观点？我说问界的有的车贵了啊，有的车贵了。我说那个 M6 怎么纯电的上路都干到30多，我说这个价格肯定贵了。昨天出新款了吧？这是不是纯电的出新款了？20万冒头了吧？是吧？嗯，那你有的车那个价格贵的都离谱，你们看不出来啊？买车都不看价格是吧？你们是买凉粉啊？不看价格，3块也行，5块也行，是不是啊？你买车30万的车，你不看价格啊？我委婉的表达过，我说 M6 这个车的价格偏贵吧？我节目当中我说没说过？我说 M6 纯电。怪怪，加上路加什么东西，杂七杂八干30多万块钱，一个5座的纯电车，对吧？我记得这个车的车长应该是4960，就不到5米，就属于紧凑型啊，紧凑型的一个纯电5米长的一个 SUV 啊，干30多万块钱，我说这个价格偏高，是偏高吧？那这两天新款出来了，22.98万，那他妈第一批买车的人现在是不是恨得牙痒痒？你说？是不是恨得牙痒痒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温宁老师。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电车。
0: 嗯，您说。嗯。
1: 我想就是说这个电车，这个心愿跟那个叫什么 QQ3， 我看，我要选哪个呀？
0: 选个好看的，老妹。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你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好坏。我。你要是想要传统一点的，或者说销量高一点的，那肯定是有了70万销量的吉利的星越，肯定是目前的主流产品。你买一个那个，买一个向往版，310-410的，我觉得都可以。那你要说空间大一点，我觉得可以考虑 QQ，QQ 比星越稍微大一点，但是它的销量呢，因为刚刚上市就没有星越那么高。
1: 啊，行，因为就是不太懂，不太
0: 哎，你如我老妹，打住！如果你对车什么都不了解，你是个车盲，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想买个车代步，销量就决定一切。就对于你们来说哈，就看销量。心愿，我帮你选了，因为你什么都不懂。我跟你讲发动机，我跟你讲电机、电池、电控、后驱、悬挂，我跟你扯这些东西，我说完之后你都没听。星越，星越买个乘风版，410续航、310续航都行，就这样。
1: 好，
0: 好不好？
1: 谢谢你，
0: 好不好？哎，不啰嗦，这种情况，好 ，ES 六想买，推荐吗？我觉得 ES 六要换代了，这时候 ES 八会好一点 ，ES 六现在没有意义。啊，12-13万落地纯电 SUV， 我觉得 N60 不错，就广汽埃安的 N60 真的不错啊。选择余地其实很大，吉沃的 T5 啊等等一些车型其实很大啊。L80 怎么样？我未来的 L80 因为刚刚上市嘛，性价比比之前的60要稍微要好一点啊。4X 现在能入吗？就10万块钱吗？对吧？就610续航宁德的那个版本，10万块钱吗？我觉得可以，不是热门车型啊。 续航倒是它的优势。E5和新电7 EV 怎么选？ E5 要换代了，马上就换代，下个月就换。所以说现在就610续航的那个银河的 E5 可能你有置换就10万块钱。你要这样想的话，那么610续航的 E5 卖10万块钱还是值的呀，啊，还是值的。起源的 A06 买那个1199的车，就是买那个高一个配置那个版本，我觉得性价比会高一点。纯电轿车13万左右，选择余地其实很大，那几乎的 S5 对吧，比亚迪的很多系列，这我觉得都可以。领克的900 1.5T 2025年11月份的库存多少钱能买？你现在这个就是新车嘛，现在这个现在领克900如果是有置换的话，价格在26万左右，具体你得问 4S 店，反正你上路就28-29万啊，28-29万，包括购置税包括保险，就是目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行情。其实你想一想，25-26万了，等于25-26万的裸车，买个大六座，其实就是我的那个车，对吧？三排六座，可油可电，200多公里续航，激光雷达高速绝对没有问题。这个车城市智驾一般般，但是它的稳定性，我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开5000-6000公里了，什么故障都没有。然后屏幕、后排空间表现都是它的优势，我觉得对得起25-26万这个售价，没有问题啊。6-7座纯电有雅阁置换，目前6-7座纯电，你基本上要买到40万左右，你这个价格能不能接受？比如说极客的009，我觉得不错。啊，混动增程20左右的推一下，智己的 LS6 我觉得可以啊。纯电 T5 12-3万落地够不够？够了 ，T5 低配，我觉得纯电12-3万肯定是能落地的。新电7跟极狐 S5 该怎么选？新电7 EV 跟 S5 怎么选？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S5 的质量要稍微好一点，因为它的麦格纳的这个产品包括底盘，但是新电7的车机系统比极狐明显要好，极狐的车机真的是。很差，嗯，很差，它需要抓紧时间改，这个比 Flyme Auto 要弱一点了，啊，明显感觉到弱一点，两个车类型不太一样，如果偏操控的话，我觉得 S5 强，如果偏内饰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是新电7 EV 要占优啊。 LS6 跟极客007该怎么选？007 GT 吧，对不对？嗯，我觉得6稍微占点优势，塞纳 G18 家用买哪一个？买塞纳吧，如果说非要选的话，我觉得买塞纳。但是如果说你家有充电桩，就买插混 GL8。就这个前提条件是你家有没有充电桩，有充电桩 ，MPV 未来就是插混化啊，就是插混化。大家一定要接受一个现实，一定要我们就最后几分钟哈，跟大家说一个现实情况，这个就是目前摆在桌面上的事情。纯燃油 MPV 没有未来。而且这个时间会非常非常短，纯燃油 MPV 明年就淘汰了。你们也不要吹牛，说我这个品牌保值，我这个未来卖车会更好啊，会不可能。燃油车还有一轮大跌，你现在看的好，到时候跌的连你亲妈都不认识，脸都跌绿了啊！我现在是摆在桌子上的一个现实，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MPV 纯燃油没有未来啊，这是肯定的，这是非常非常确定啊！你们可以不信我别的话，但是对 MPV 的一个方向，中国的既定策略是非常确定的，纯燃油 MPV 最后就是停产，没有未来啊，没有未来。因为什么呢？因为插混的 MPV 它既解决了 MPV啊，它既保留了 MPV 空间大这个优势，它又解决了 MPV 油耗高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既保留了 MPV 的大空间、大后备箱、乘坐舒适度，又让你极大的降低你的使用成本，使用成本基本上可以降到1/10，对不对？那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问到 V9 是310续航，你本月。我没说本周，我说你本月你不出连云港，本月不出连云港，你本月的使用成本150块钱。你告诉我，塞纳、格瑞维亚、GL8、奥德赛、艾力绅，任何 MPV， 你告诉我，你一个月的实际使用成本还有多少？实际使用成本是多少？你说你省油，你是混动的，1000块钱要不要？就 MPV， 我是威亚法车主，我还不清楚你 MPV 到底用多少油嘛，对不对？就这种车，你就是个混动的，你一个月的使用成本都不会低于1000，而且你是跑的非常非常少，你但凡跑的多就是2000块钱，对不对 ？GL8 一个月你稍微多一多2000块钱，现在这个油耗你肯定是要的，两千 一百二十分之一，我就当你一千一百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啊，那一百块钱电费，两千块钱油费，或者说一千块钱油费，你选哪一个？你告诉我来，那么你。

你在使用过程当中，我问你，空间有变化吗？没有变化呀，没有变化。做人有少吗？没有少呀。功能有少吗？没有少啊。什么都没有少，我让你变成十分之一的使用售价，你为什么不用？纯燃油 MPV 没有未来，没有未来，这个东西就要停产的，啊，这个就是要停产的，啊，所以你们不要吹牛，说我就买纯燃油 MPV， 它能用20年，你考虑清楚啊，一年20000多块钱油费，20年是40万啊，你考虑清楚啊，你如果买电车的话，你一年是1000块钱电费啊，20年时间你可只有2万啊，40万和20万啊，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开什么玩笑啊？你简直是！不要跟我扯，哎，有哪？你看，一定有人说安全性。那哪一台纯电的，哪一台插混的 MPV 安全性不行 ？GL8 陆尊、陆上，总共就20度电。我跟你说，陆尊、陆上，如果撞到电池起火爆炸了，这个事故，你死定了。没有电池你也死定了，因为它电池在车辆的正中间。如果这个事故已经撞到陆尊陆上的电池燃烧自燃了，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没有电池你也死定了。你都撞到正中间了，对不对？5米2车撞成1米了，那你还跟我谈电池安全干什么呢？你跟我谈电池安全干什么？有意义吗？一个5米3的车，电池就在中间那么一点点，都挤到中间了，对吧？那你还跟我谈电池安全，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不是开玩笑吗？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因为它电池小，它不是那种大电池布满整个底盘，它那电池就这一点点，就在正中间，又能如何呢？又能如何呢？对不？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不涉及到任何安全的，到那种时候你救不了了，那救不了了，那是致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了，120公里赶高速公路上去了，但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塞纳什么时候出插混？纠正一下，塞纳出增程，啊，说一下1599的号不是 HT， 但是不一定有车了，那个就一台车。那么问题来了 ，MPV 是纯电还是增程？增程和插混，这个是它的未来。我认为纯电不一定是 MPV 的未来。这个问题和上面那位朋友提的安全问题，要雷同了。为什么呢？拉的人多，电池太大，这个安全性还是受点影响。你这种情况之下，你能有个200-300续航，你保证什么？3天一充4天一充，平时你就不用电，高速你就不省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对不对？我看中 V9 了啊，舒适性配置没有要求，最低配行吗？我觉得 V9 还是买最高配比较合适，仅供参考。 S600 买个纯电的，买个高配1899吧。其实 S600 这次换代价格不高，我觉得完全正常啊，能不能让李总就给他？你可以联系李总，你让他那个 IGT 给你。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有时候我对政策方面的这个趋势的研究，我认为我还是说的比较准的。 MPV 啊， MPV 纯燃油不管是什么品牌都没有未来啊，都没有未来，因为它既保留了 MPV 的所有优势，又解决了 MPV 的最大痛点。再过半年时间，纯燃油 MPV 就没有市场了呀，啊，就没有市场了啊！我朋友买个高山巴，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你问问你朋友满不满意？其实他肯定是满意的。开个 MPV 5米3的车，天天乱钻，1毛钱都不花，爽不爽？爽死过去了。那空间有影响吗？

人，你开高速的时候你就刷手机就是了，对不对？可以啊。当然了，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车沙壳的这个总经销，目前是我们的管理员。如果说您最近买车，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买了皓博 HT 要贴车衣和胎压膜的啊，那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管理员。目前贴沙壳的胎压膜和车衣呢，送全车的冰甲，不等固态电池，那要等到30年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

0: 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人在买车的时候啊，因为搞不懂汽车的配置，所以就从网上看推荐或者对比不同车型的配置，认为哪个参数好配置高就买哪个，但不知道这些参数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买车不仅要看个人喜好、开车用途，还要了解各项配置的真实作用和优缺点，这样才能买到自己真正需求的汽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如何来选择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一位车主朋友花了30多万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半年多后悔了。用他的话来说，开这辆车呢有三个不舒服：开着不舒服，转向模糊，手感轻浮，操控全无；坐着不舒服，底盘硬邦邦的，过减速带就要跳起来；钱包不舒服，油耗太高，市区上下班代步百公里油耗14-15个，跑高速呢也得10个左右。他说自己当初对车型也不懂，也不知道优缺点，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它，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其实如果天天在城市上下班代步，真没有必要开台越野车。假如经常一个人开，买个7座大而无用。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喜好、用车需求、使用环境等等，根据这些来选择车型。

普通的家庭乘用车大致可以分为三厢轿车、两厢轿车、旅行轿车、 SUV、 MPV、 越野车、跨界车。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车型的优缺点。第一，三厢轿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型，它的优点呢是舒适性好、空间配置合理、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错。缺点呢是底盘较低、通过性稍差，但这种车型这是我们普通家用车的最佳选择。第二，两厢轿车。两厢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简化版，它具有三厢轿车的全部优点和缺点。那此外呢，由于它比三厢轿车少有一个后尾箱，车身更短小，操控更灵活，但是车内空间更小，一般都是小型车。这种车型呢，更适合单身男女上下班代步，不适合人口多的大家庭使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普通的家庭乘用车成员当中，旅行轿车的数量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设计理念和实用性是比较符合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旅行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加强版，它也具有三厢轿车的优点和缺点，只是空间更大，储物能力更强，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同时呢，旅行轿车又比 SUV 和 MPV 更容易驾驶，操作更灵活。此外呢，有些旅行轿车还把底盘升高了一些，那通过性呢也会稍好一些。所以旅行轿车是非常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只是现在市场上旅行轿车车型相对较少，我们很难选择到合适自己的车型。还有就是国人传统观念的因素啊，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种车型，所以销量不大。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车型是 MPV。 MPV 呢，基本就是旅行轿车的放大版，它的优点呢是车内空间较大，有更多的座位，可以装载更多的乘客，底盘较低，上下车更方便，乘坐舒适性好。缺点呢就是车身太大，城市当中停车掉头都不太方便。此外呢，它的底盘也不高，轴距比较长，通过性稍差。这种车型呢一般用于

于公司的商务接待，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经常带孩子和老人外出，那么它是比较适合的车型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型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书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您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也是销量很高的一种车型 SUV。 SUV 的空间大，底盘较高，通过性比轿车好，可以克服较差的路况，选装四驱后呢，有轻度越野能力。缺点呢是车身较高，乘坐舒适性稍差，油耗呢比轿车高。 SUV 是目前国内的热门车型之一，几乎与轿车平分天下。还有两个相对小众的车型呢，就是越野车和跨界车。越野车呢，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甚至是无路的路况下行驶，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系统和越野攀爬能力，但油耗高，舒适性很差，不适合城市代步。跨界车呢，是一种

在买车时最常纠结的几个问题就是轿车与 SUV 怎么选，车型级别怎么选，五座七座怎么选，等等等等。首先我们来看轿车与 SUV 怎么选。如果你不是对通过性有硬性要求，建议优先选轿车。相同价位的轿车和 SUV 相比啊，轿车一般呢会比 SUV 高半个甚至是一个档次。相同等级的轿车和 SUV 相比， SUV 基本都是在轿车底盘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在轿车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动力总成，不论是相同等级还是相同价位，轿车在动力性、操控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比 SUV 更好。 SUV 的优势呢，只有通过性，能够更方便地通过马路、岩石、乡村道路、沟辙等路况，但和越野车不是一个概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乘用车根据车身尺寸、轴距等参数分为小型、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大型等级别。如果自己的购车预算有限，可以购买紧凑型车的高配，也可以购买中型车的低配，但选择低配的中型车呢，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汽车每提高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车身尺寸的提升，也是整个车身安全架构的提升。中型车与紧凑型车相比，首先在车身结构上用料更好，高强度钢、热成型钢使用量更多，车身的安全性更好。其次，中型车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动力总成，汽车动力性更好。第三，低配中型车的基础安全配置更多，整车的安全性更好。所以低配的中型车与高配的紧凑型车相比，只是在舒适性配置上差一点，在其他各方面都更好。

多数七座车后面的两个座位空间非常狭小，乘坐舒适性很差，这样的座位成年人很难坐进去，只能坐小孩，如果长途乘坐会非常难受，所以尽可能选五座车。如果真的有七座需求，建议选择 MPV。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

0: 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和光明。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位农民的父亲骄傲地跟别人说起他的女儿三年前考上了清华，儿子今年考上了北大。有乘客就好奇地问他，您用什么绝招把两个孩子都送进了名牌大学呢？父亲挠挠头，憨厚地说，我这个人呐，没什么文化，也不懂得什么绝招，我呀，就是觉得孩子上学花了那么多钱不能白花了呀，于是就让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以后，把老师在学校讲的内容给我再讲一遍。如果我有弄不懂的地方就问孩子，如果孩子也弄不懂，就让他们第二天去问老师。这样一来，孩子既当了学生又当了老师，学习劲头变得特别足。故事当中，老父亲的一双儿女乐于享受把知识讲给父亲后获得的成就感，所以对学习不断地产生了动力。那么要想让孩子取得好成绩，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这本书的作者何渊，作为一名清华大学理学博士，他也有着和前面我们提到的案例当中的学习方式类似的地方。在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班里换了一个新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独特的上课方式让何渊听的是津津有味。回到家，他就迫不及待地和母亲复述上课的内容。从那以后，何渊就养成了放学以后模仿语文老师给母亲上课的习惯，而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让他的语文成绩飞速提升。其实不难看出，作者在提高成绩方面能产生良好效应的原因，是把听老师讲课的被动学习转化成教别人的主动学习。那么主动学习带来的有效影响有多大呢？ 美国著名视听学习专家埃德加·戴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理论，清晰地揭示了上课认真听讲和取得好成绩之间的关系。学习金字塔一共有7层，从上往下依次是听讲、阅读、视听、演讲、讨论、实践和教授他人。前4种学习方式都属于被动学习，而位于塔尖的听讲，它的学习效率是最低的。2个星期以后，大脑当中能够记住的只有5%的内容。2种是阅读，平均留存率是10%。3种和4种分别是视听和演示，就是在学习中加入声音和图片。这种方式的知识存留率可以达到20%到30%。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讨论、实践、教授他人，则属于主动学习，它的学习效率要高很多，尤其是位于最底层的教授他人，知识留存率可以达到惊人的90%。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能够通过把知识讲述给母亲的这种方式，让学习成绩得到巨大提升的原因。但是很多人了解了学习金字塔以后，认为听讲如此低效，那我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就不听讲了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太片面了。教授他人的前提是你得认真听课，如果对课上的内容一无所知，那又怎么能够讲给别人听呢？只有把两者合二为一，我们才能把学习效率发挥到极致。不少学生或许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临近考试来不及复习，就想着临时抱佛脚，前一天晚上学个通宵，第二天进入考场的时候，一边背速记的知识点，一边祈祷老师快点发卷。这样做呢，也许最后的成绩比较乐观，但是它并不能一劳永逸。要完全掌握一个知识点，达到学以致用，经历的必然是长时间的积累。突击学习只能拥有临时记忆，这种学法可能一时灵，但是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么怎样才能让知识真正储存在大脑里呢？有一位名叫巴德拉的老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背诵一首诗，在学生们背完休息了5分钟之后，他让学生立刻进行默写，结果全班同学写的都很一般。2天以后，巴德拉老师再次要求学生默写那首诗，出人意料的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复习的情况下，第二次默写的平均成绩和第一次相比反而提高了10%。巴拉德的实验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并不是天天复习，而是要给自己有意识地设置学习间隔，故意制造有利的困难。因为提取记忆的能力越困难，记忆反而就越深刻，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才会越加珍惜，大脑也是如此。不过道理我们都明白，那该怎么样把它运用到日常的学习当中呢？首先，要提升碎片化学习的效率。间隔效应对于学习英语单词、数学公式等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是非常有效的。再有，做好考前复习安排，在考试前，尤其是期末考试，有好多门学科要复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做好考前安排，就会导致心理紊乱，使复习效率大打折扣。根据间隔效应理论，只有每天安排几个科目轮流复习，效果会更好。 因为科目和科目之间的转换增强了提取记忆，就会记得更加牢固。考虑到学生对复习的需求，科研人员研究出了一套专门针对学生备考复习的最佳时间间隔方案。研究发现，我们间隔多久复习一次取决于什么时候考试。比如说，如果距离考试还有一个星期，那么最佳复习时间就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一到两天。如果距离考试时间还有一个月，那么最佳复习时间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一周。总之，代考时间越长，两次学习间隔时间也越长。人大附中高级教师结合教学经验和脑科学研究揭示学习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欢迎继续收听。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当中，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课题，它和学习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孩子步入更高的年级，到了青春期，各种烦恼会接踵而至。一方面，他们有了自我意识，在慢慢地变得独立；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其渴望父母的关怀。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有有效期的，这个有效期过了以后，父母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十年前有效了。有一位网友曾经分享了他自己和父亲的故事。他说，从小到大，父亲对他一直很严苛，除了吃饭睡觉，父亲不允许他有任何娱乐活动。进入青春期以后，父亲更是变本加厉。初三那年暑假，他在家写作业，写着写着，这个笔没有水了，就出去买笔。可是父亲一看他不在家，以为他出去玩了，于是就一把火烧了他的书本。开学以后，也不允许他去学校报到，而是把他送到了一家汽修厂去打工。这位网友回忆说，三天之后亲戚来接我，接走了我的躯体，而我的灵魂却留在了汽车机油里，埋葬在了底盘下。经历这次事件以后，他看似认输了，但是在旁人眼中，他比以前更上进，更懂事了。他刻苦学习，最终以超出一本线30分的成绩考入大学。可是没有人知道的是，父亲长期控制让他的心里酝酿出了一个复仇计划。他用了8年的时间，每天像个机器人一样学习生活，直到大四前一个月，他纹身，他打耳洞，申请退学，不顾父亲亲戚的反对，去了一家网吧当网管。就这样，他以一种极端的、以毁掉自己整个人生为代价的方式，从父亲那里所谓的赢了一次。其实，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每个孩子和父母之间注定要有一场战争。父母是孩子的敌人老师，当双方的观点对立甚至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积极地和孩子沟通，用和善、坚定、尊重的态度先和他们站在一边，让他们在被理解的支撑中得到自尊感和归属感。这样孩子也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理解父母，与其化解矛盾。师生矛盾在孩子青春期的人际交往问题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者何渊曾经有一位学生特别反感上物理课，后来他通过聊天才知道，这位同学不认同物理老师的教学方式，所以就用不交作业、装病等方式来反抗，结果反而弄得自己成绩一落千丈。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助力学业进步的重要因素。那么面对这些情况，家长和孩子该如何处理呢？第一步，要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老师。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老师也一样，不要只盯着自己不喜欢的一面看，多去挖掘他人身上的闪光点。第二步，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找到不喜欢老师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去解决问题。最后，要积极地去沟通，就像前面那位讨厌物理老师的学生，后来经过沟通才发现，他觉得物理老师太严厉了。当物理老师了解了这位孩子的心结之后，上课的时候更加注意多鼓励学生，最后这位学生慢慢地接受了物理老师。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社会心理发展理论，在人类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同一感，就无法从别人的认可中找到自我，就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孩子拥有良好的同学关系，找到自己的好友，就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需求。同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希望自己能够从家庭关系向外进行拓展，尤其希望脱离父母的管束和家庭的限制，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孩子的世界里，同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作为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孩子交朋友是在浪费时间，其实这是孩子走向社会前的人际关系模拟学习。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是要帮助孩子确定好自己的择友标准，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反馈，做到学习交友两不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这本书中提到的学习金字塔理论告诉我们，主动学习才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所在，而人际关系一节教会我们如何解决和父母、老师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拥有主动学习的内驱力和良好人际关系交往所带来的外驱力，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学习乐趣。在趣味中学习的过程，也是逆袭成为学习高手的必经之路。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4: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读者4853说，读了这本书的实操技术部分，所提到的六个术，观念清晰，可操作性强，适合学生学习和备考。读者忙里偷闲说，这本书比较适合老师和家长阅读，再引导学生学习。 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给孩子的无顶学习帽，如何培养孩子自主学习力，无限可能，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2: 读书小百科，
6: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3: 今天，我要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墨守成规》里面的这个墨，原来呢是指墨子。墨守成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思想保守，守着老规矩不肯改变。但是为什么称作是墨守呢？好多人都不明白。原来啊，这个墨守的墨就是指墨子。墨子名叫翟啊，是战国时候的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和弟子们所著的《墨子》一书当中，有多篇文章都和守城有关，比如《背城门》《背高林》《背梯》等11篇，都是以守备之法为主题，这也符合墨子的学说“兼爱非攻”。所以呢，墨子堪称古代中国最擅长防守的人，所以故称墨守。墨子一生，为实践非攻理论，消弭战祸，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地，非常的繁忙，以至于被人形容为墨突不前。突的意思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7: 时光
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三八节全称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起源于20世纪初一系列社会主义女权运动，是全世界劳动妇女团结战斗、争取权益的光辉结果。这其中啊，凝聚着无数人的发声呐喊和勇敢抗争。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回到1942年3月9日的延安，分享一篇丁玲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丁玲以三八节为契机，从女性视角深入地剖析了解放区妇女问题，旨在唤醒女性的觉醒，激发自强意识，并提供了经验和建议。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他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 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极限地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吗？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他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切，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他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

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要是没有这笔津贴，或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给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又回到了家庭了的挪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蜚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坐着的现实。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但却一定堂皇地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他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他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挪拉。他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他们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他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着坠胎的药。而他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他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使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命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需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吗？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女人的缺点，但我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来说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
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期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啊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他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他，爱护他。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做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得得当，不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身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钱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0: no。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丁玲的文字言辞恳切，针砭时弊，揭示了问题的存在，提出了进步的方向，即使在当下仍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是来自革命先驱者鲁迅先生的文章，关于妇女解放，看看他对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见解。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演播。
4: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她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珍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她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吧，她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变异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了，也还是做女子的变异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他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长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女性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到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杆上，地位好像改变了， 其实还只是一样在给别人做玩意儿，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地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为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依靠别人就相当于将生活的主动权交付于他人，唯有自强自立才能自度，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也才能有底气和能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他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笔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十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等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

0: 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像是暗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 聚集在这一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贫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

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九十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七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三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抹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九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一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三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三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
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0: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三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梢，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五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四月我提出辞职时，区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 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3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2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3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3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乘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3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10几20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3本出生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1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地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学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 C 刊、C 级、C 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3-4个人毕业了。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3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3本学院，他们沉默了。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3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3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蓬辈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
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C 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系的。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40-50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 刊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两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

0: 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102集，伙计们将范楚拉起来后，默默地为子豪筑着坟头。范楚带着心酸的肃穆，用手一捧一捧地将泥土往坟头上垒。良久，范蠡亲手为儿子竖好墓碑，他蹲不稳，干脆坐在墓碑前，正想对儿子说些什么，身后却传来一声苍老的乡音：“
1: 你就是李疯子。”
0: 范蠡强压悲伤，回过头来，见一中年男子正扶着一位白眉白发白须的老者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范楚扶起爷爷，范蠡透过依然清亮的眼睛辨认良久之后，激动地奔向那老者。
2: 是小五子。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当年一起淘气的小伙伴都变成这么一个老头了。
0: 他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没想到小五子却用力甩掉范蠡的双手，后退两步，横着眉道：“
1: 我老五在床上躺了半年多了，听说你带着孙儿回来认祖归宗，便让我孙儿扶着来见见当年的李疯子，看看你到底变成啥样了。”
0: 范蠡似乎并不介意他的冷硬无礼，依然笑眯眯地道：“
2: 范蠡和五哥一样，只是模样变了，心没变啊。经常晚上做梦，还梦见咱们哥几个追狗逮兔呢。”
1: 得，你还有空惦记着那些狗啊兔的？我怎么听说李疯子跑去越国做了大官，帮着越国打败了吴国，后来还与越王争女人，没争着，便气得连祖宗的姓都给扔了。再后来，钱多的没地方搁，便到处乱撒。
0: 老五不管旁人，自顾自地一路说着。伙计们在一旁见老五一路说着疯话，一个个气得横眉怒对，但碍于东家的面子又不便发作。范楚也听不下去了，他对老五做了一个揖：“
3: 这位五爷，我爷爷哪是您说的这样的人呢？我爷爷……”
0: 范蠡按了一下他的手道：“
2: 楚儿啊，让五爷说个痛快，爷爷很久未闻乡音了，由着他说啥都行啊。”
0: 乡亲们陆续赶来看范蠡，五爷显得更加激愤了，他指着自己的脖子说：“
1: 咱们都是土已掩到脖子上的人了，我原以为这些憋在心里的话只有到了那边才能对你说了，没想到你还真给我机会了。”
0: 五爷孙子拉了他：“爷爷，您说几句就得了，还要说啥呀？”“
1: 小崽子，别见着有钱人便是爷爷，我老五不说就对不起祖宗。”“
2: 五哥，你想说就说吧。”
0: 五爷甩开孙子，摇摇晃晃地走到范蠡面前。范蠡欲扶他，他手一甩：“
1: 我没记错的话，咱们是同年生的，你能自己站着，我就不能。”
0: 范蠡笑笑，退后两步。五爷嘴唇哆嗦了几下，终于又喷发了：“
1: 李疯子，你钱多了，爱咋扔就咋扔，咱穷乡亲只靠不上也就认了。你说说，你咋还让儿子拿着钱去斗富，最后让王上给砍了呢？”
0: 五爷此话一出，范蠡一行脸色全变了，海牙正要冲过去理论，哪知五爷更加激愤，他不仅嘴唇哆嗦，连手也在发抖：“
1: 作孽呀，少的是你李疯子的钱， 可丧的是我冤帝子孙的命啊，你咋烧钱也不能遗害后代呀。
0: 范楚扑的一声跪在五爷跟前，哽咽着说，
3: 五爷，您不可如此糟践我爷爷。我打懂事开始，爷爷便教我，我们是楚国冤地人，姓范。我二叔来楚国开分号，本来也是想要报效故国，回报桑子，却没料到遭奸人陷害，才丢了命。
0: 海牙也站出来说，
4: 是我跟二少爷一起来楚国开分号的，二少爷根本就没烧钱，也没豆腐。
0: 范蠡也与五爷一样，身子微抖，悲泪长流，他挥手制止住范楚和海牙，点着头说，
2: 五哥说的对啊，我儿是被钱害死的，我愧对先人，愧对乡亲呐。
0: 五爷听了范楚与海牙的话，又见范蠡面容悲戚，也就没再数落下去。范蠡拭去泪水，走近五爷，动情地说，
2: 五哥，你说的对，咱们都是胡言到脖子上的人了，应该做些对得起故国、对得起乡亲的事。
0: 范蠡看着五爷身旁的中年人问，
2: 这后生是五哥孙子？孙子都这么大了，叫什么？
1: 乡野之人哪有什么名字，就叫他三娃吧。
2: 三娃平时做什么营生啊？
1: 贩牛。
2: 哦，如此说还懂得做买卖。那好，我带了几个精干的伙计回来开分号，三娃若是愿意就跟着学几年，学会以后自己开分号，可以带活一些人。我会让孙儿范楚先留下，你们有时可以找他。
1: 你有姓范了？
0: 五哥又不忘来了一句讥讽，范蠡依然坦荡的道，
2: 我姓啥都没关系，我孙儿可是范家子孙，家里还有一个小孙子叫范晚，长大一些也会回来拜祖。
1: 好，好，没丢掉祖宗就好。这会儿回来就不走了吧？
2: 五哥呀，我还有一件急事，等办完再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你可等着我，不许先走啊。
1: 好，五哥就再谢你李方子一回。
0: 这五哥终于笑了。范蠡将伙计们招拢过来，叮嘱道，
2: 一会儿我要带海牙继续南下，你们几个就留在原，寻一处旺铺盘下开个分号。这村里的年轻人凡是想学做买卖的，都按陶朱公规矩让他们到商号去当学徒。
0: 伙计们为了让范蠡放心，都答应得很是干脆。
3: 爷爷，让楚儿跟着爷爷一起去吧。
0: 范蠡疼爱地看着孙子，似乎看见了自己流动的血脉，只有保住这血脉，生命才能永续。范蠡将他拉到一旁，伸手抹去他腮边的泪水，叮嘱道，
2: 楚儿啊，你留下，爷爷若是一月之内未来冤地找你，你就先回桃山。
0: 范楚含泪点头，
2: 记着对二爷说，主公庄园的子孙永远谨记，永不为政，本分经商，富豪行德。
3: 爷爷说过好多遍了，楚儿记得。
0: 范蠡对着五爷与众乡亲一一作揖施礼后， 登车而去。秋阳暖暖的偎在马车上，似乎想以这样的温热留住这位年迈的游子。范蠡掀开车帘，留恋地看了一眼祖坟与众人，他布满青筋的手不经意地握了一把家乡的阳光，让他紧紧贴在胸口。范蠡带着海牙来到楚都营，找到了一家客栈住下后，范蠡让海牙去找庄生，就说是有要事与他相商。没多久，海牙便苦着脸回来说，
4: 明明见他在家里，他夫人却说 他不在家。大掌柜，这人心思不好，二少爷就是他害死的，咱们不找他吧。
0: 范蠡在房间踱了几步之后说道，
2: 走，带我去找他。
0: 海牙蹙着眉，十分不情愿地领着范蠡去了庄生家。庄生如今虽然贵为御史大夫，家境似乎仍不富裕，还住在先前那个地方，只是房子重新修缮了一番。庄生知道海牙来过之后，心中十分忐忑，
1: 难道范蠡找我算账来了？不管何时，只要范蠡家的人来了，就说我不在。
0: 妇人垂手低声说，
5: 官人饱读诗书，对范蠡的儿子做法确实不够磊落。
1: 哎，如今后悔已经晚了。
0: 他用力捶了一下自己的头，
1: 我与小人何异呀？
0: 眼看天渐渐黑了下来，庄生说，
1: 掌灯吧，我想读一会儿书去。
5: 官人何不趁着天未全黑在院子里看一会儿书，也好省些灯油。
0: 庄生叹息一声，捧着竹简走了出去。他刚一出门，便见范蠡与海牙站在篱笆旁叩门，他吓得抱着竹简就朝里屋跑。妇人诧异地看着他问，
5: 怎么了？
1: 快快关门。
0: 妇人还未来得及转身，便听见范蠡说，
2: 先生不必多心，范蠡冒昧来访，是有要事与先生相商。
0: 妇人尴尬地站在门边，不知该不该请范蠡进门。庄生听见先前以诸公自称的范蠡，如今直接报出自己的真实名号，不由一惊。他站在屋里让自己镇静片刻后，跑出院中说，
1: 先生请进，寒舍简陋，望先生海涵。
0: 妇人掌起灯后，范蠡从包袱里取出复国策递与庄生，待庄生翻了几页后，正自赞叹，
1: 太好了，我终能得此书，楚国何愁不富不强啊。
0: 庄生正要阅读下去，范蠡却伸手取回。庄生不解地看着他，范蠡捋须一笑，
2: 实不相瞒，此书乃穷我一生绝学，特地为楚国而作。范蠡只想请先生奏报王上，范蠡想面见王上献书。
0: 庄生这才回过神来，急忙下地对着范蠡长长一揖，
1: 先生大意，令弟子汗颜。王上早就眼馋先生为齐王献的招财七宝，若得复国策，定会喜不自胜。
2: 依先生之见，王上是愿意复国，还是单于独武？
1: 当然是复国，如今对越宣战也是迫不得已。
2: 非也，事情并未到非战不可的地步。
1: 先生有所不知，楚国对越宣战有几大原因。
2: 哦，都有哪几大原因？说来听听。
1: 首先，越王剑被越人所盗，这不仅令王上蒙羞，还指王上宠妃政绩冤死，王上不战，无以面对世人。其次，越国大将军被越王射杀，越国如今已无将挂帅，楚国积越，此其实也。其三，您的老朋友公输班已来楚国， 并为楚国水军发明了新兵器钩枪，此钩在屡次水战中百试不爽，如今他又在琢磨着新的陆战兵器，若成功，对越之战更是稳操胜券。
2: 什么？公输班已经来楚，先生能否让我一见？
1: 学生定当尽力，不过他在王宫闭门谢客，一门心思都在琢磨着新兵器。
2: 那么明日午时，我让海牙来府上打探消息，可好？
1: 好，先生所嘱，弟子定当尽力。
0: 他们走出庄生家的篱笆门时，天已大黑，黑暗中范蠡步伐沉重，似乎每一步都踏着他的心思。
4: 娘娘，娘娘，小泥鳅给您送酒来了。
0: 小泥鳅一路喊着，提着两坛酒朝正坐在堂边喝酒的惠游跑来。
5: 一时将军的兵马开拔了吗？
4: 三天前就开拔了，王上还亲自为将士们敬酒送行呢。
0: 小泥鳅讪讪地说道。
4: 对了，一时将军临行前嘱托小泥鳅好好照顾娘娘，这还用得着他嘱咐呀？小泥鳅自当为娘娘效劳啊。
5: 开拔了，你怎么没告诉我？
0: 惠游有些不悦。
4: 说了，小泥鳅上次来送酒时就说了，兴许是娘娘喝多了没听清吧。
0: 小泥鳅有些诚惶诚恐。一时出征的消息催使着酒精在惠游的血管里燃烧起来，他放下酒坛站了起来，望着楚国的方向神往地说道。
5: 多想亲自上战场杀他个痛快。
4: 小泥鳅闻言大惊。娘娘，您说什么？您也想上战场？
5: 谁说我不能上战场？
0: 他提了一口气，绕到小泥鳅后面，冷不防将他的剑拔出架在他的脖子上。小泥鳅倒抽一口冷气。
4: 娘娘，
5: 我怎么就不能上战场？
4: 您。
0: 小泥鳅被惠游的举止完全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平日弱不禁风的娘娘竟然出手不凡，而且还会想着要上战场。瞬间他便想通了，
4: 娘娘是想去前方鼓舞士气吧。
0: 微醉的惠游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剑就架在了楚王的脖子上，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将楚王杀死。可是方才拔剑费力太猛，他的手痛得连剑也握不住了，他摇晃了几步后连忙用剑撑地，才勉强没有倒下。
4: 哎，娘娘，您又喝多了，这拨弄琴弦的手怎能握剑呢？要不小泥鳅去给娘娘买一架琴来。
5: 不，我不要琴。
0: 惠游看着自己那双关节变形的手叹息着。小泥鳅见了他的手也不禁心疼起来。
5: 要不你给我买几匹骏马养于后山，手脚不疼时让我骑骑马。
4: 好，小泥鳅这就去。
0: 他正要离开时，婢女端着一碗药走了过来。小泥鳅说，
4: 快将娘娘扶进去。
0: 婢女口里答应着，刚将药碗送到惠游的嘴边，惠游一手将药碗打落。
5: 我不要喝药，我要喝酒，喝酒。
0: 小泥鳅与婢女看着终日呈现醉态的惠游，满眼都是担忧与无奈。范蠡进入楚王殿的那一刻，既无一般臣民的忐忑与荣幸，更无建功立业的激扬与亢奋。这位已经跨入迟暮之年的游子，早已超越了疆界，超越了凡人的功名利禄，他满心满眼都是悲悯的祈祷。朝堂上只有四人，楚王、令尹、庄生与范蠡。行过君臣之礼后，范蠡凝视楚王沉默不语，楚王则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两人心中都在揣测着对方的心思。庄生为打破沉默对楚王说，
1: 主上，范蠡先生带着复国策来见主上了。哈哈哈！范蠡，范蠡，你真是范蠡？
2: 小民正是范蠡。
1: 范蠡，你可知自己是哪国人？
2: 楚人。
0: 从楚王的神色话语间，范蠡早已觉出了他的不悦与讥刺，但他仍是沉静而大度地说：“
2: 小民虽然二十几岁就离开楚国，可数十年来，从未忘记过自己是楚人。”
1: 听说你将祖宗之姓都扔了，还记得自己是楚人？
2: 江湖险恶，小民唯恐愧对先祖，才将祖宗之姓藏了起来。小民将之藏在心里，用血、用肉、用筋骨层层裹着，就如小民之楚国口音一样。除非丢了性命，否则怎么也丢不了祖宗之魂。
0: 楚王已被范蠡的话折服了大半，他停了片刻，还是说出了他早就想说的话：“
1: 几位楚人，何故不报效楚国，而要去帮越国？”
0: 范蠡坦诚地道：“
2: 小民年少轻狂，一心想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当时只有越国给了小民机会。”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03集，
2: 如今已到迟暮之年，且闻主上贤德有加，若不抓紧为楚国做些有益子孙之事，恐将晚矣。
1: 这话实在，实在啊。
0: 楚王终于抛却了不快，一战笑容说道，
1: 虽说你那九册七宝都已给了他国，可如今还知道给寡人献来复国册，也算不忘故国故土。
0: 楚王说完瞅了范蠡几眼，见他手中无物，便狐疑地看着他。范蠡已然看出了楚王的疑惑，于是不卑不亢地道，
2: 请主上恕罪，今日小民并未带来复国册。
1: 什么？你是来戏弄寡人的？
0: 庄生也紧张起来。
1: 你不是？
0: 站在一旁的令尹早已看出了范蠡之心。先生有何意图尽可直言，想要什么官都可以。
2: 既然令尹大人明说了，小民也就独胆直言了。
0: 庄生连忙说道，
1: 先生若不嫌弃，弟子愿将掌管监察百官的大位让给您。
0: 楚王这才回过弯来，他十分大度地道，
1: 哎，岂能如此，既然大贤归来，楚国愿为你设置丞相一位，如何？
0: 令尹看了一眼楚王求贤若渴的眼神，缓声说，想要令尹一位也未为不可呀。范蠡哈哈一笑道，
2: 哈哈，小民老矣，以无礼为官，只是想恳请主上撤兵，不要对越宣战。
0: 令尹与庄生大吃一惊，他们同时瞪大眼睛看着楚王。楚王霍地从龙墩上站了起来，指着范蠡道，
1: 你果然居心叵测。范蠡，方才你还说自己是什么楚人，可为何还要拐弯抹角帮着越国？你以为你那个复国册不带来，寡人就找不到？来人，将他拖下去斩了。
0: 此时的朝堂一片沉寂，沉寂中已经透出丝丝的杀气。楚王斜睨着范蠡，铁青着脸，庄生惶恐地看了这个看那个，最后将期望的目光投向默默踱步的令尹。令尹谁也不看，只管自己踱着步。庄生见卫士已朝范蠡围拢，他不满地横了范蠡一眼，转而跪下替他求情。
11: 主上，范蠡不是莽撞之人，主上且听他将话说完。
0: 令尹转身朝卫士挥了挥手，范蠡不慌不忙地走到楚王面前。
2: 主上息怒，小民请求主上撤兵，是因为咱楚国再经不起战争啊。50多年前，胡军大败我水师，先王将郢都秦若城以避之，主上您花了几十年时间，好不容易才将咱楚国修复得国泰民安，难道还要去重蹈覆辙吗？
1: 我大楚早已今非昔比，国强为何？国强就要扶正去邪，匡扶正义，号令天下。难道今日大楚还要由着越国那个弑父篡位的不孝之子胡作非为吗？
0: 面对楚王的不可一世，范蠡反而放缓声音道，
2: 小民听闻世人传颂楚王吞治西邪的故事后，方知我主贤德大度， 这才穷一生绝学写下复国策。其意全在助我大楚复国强民。
0: 楚王听着这番话，紧绷的面肌慢慢松弛了些。
2: 今日未待书简，毫无戏弄要挟主上之心，只是想富国强民与穷兵黩武乃两条道也。主上若一味醉心战争，富国策拿来又有何用？
0: 楚王脸色更趋和缓。
1: 难道你以为寡人喜欢战争？战乱之害，寡人知道的比你多得多。要不是那个月小子猖狂至极，寡人才不愿意耗费国力去打什么仗呢。
0: 范蠡已听出他的话外之意，他趋前几步，离楚王更近些说：
2: 请主上恩准小民讲一个故事。
0: 楚王斜了他一眼说：
1: 你当寡人是三岁孩童，任你用胡乱编造的故事来糊弄。
0: 令尹走到楚王面前，轻声对楚王说：主上息怒，且听他如何说。范蠡反背起双手，踱了几步站定后说：
2: 洪荒未开之时，百兽都奔去森林里参加兽王竞选，狮子见一疯狗跑来便远远躲开。小狮子不解说：尊敬的狮王，您与老虎搏斗，与猎豹争雄，每一次都是稳操胜券，如今却躲避一条疯狗，不怕人家笑话。狮王笑笑说：小傻瓜，本王问你，打败一条疯狗容不容要？小狮子摇摇头：那若被疯狗咬一口，倒霉不倒霉？小狮子点点头。狮王说：既然如此，咱们为何要去招惹一条疯狗呢？还是养精蓄锐去竞争兽王这个宝座吧。
0: 听完范蠡的故事，令尹与庄生忍不住掩嘴而笑。楚王嘴角牵动了几下，终于忍住笑言道：
1: 照你这个故事的说法，寡人是什么？是狮王还是那条疯狗？
0: 范蠡笑了笑：
2: 故事不在故事，而是在故事背后的道理。至于听故事的人如何对应自己，只有靠他的领悟去作为了。
0: 楚王气也不是，恼也不是，只能说：
1: 你说下去。
0: 范蠡趁机说：
2: 当今诸侯，越国已不为强，故此与越交战，即削弱国力，还不能改变诸侯争霸的局势。
0: 范蠡的政治智慧是无需怀疑的，因此他对诸侯形势的判断，楚王不得不认真听从。他向范蠡走近几步，问道：
1: 依你之见，当今诸侯谁为强？
0: 范蠡沉吟片刻说道：
2: 秦国犹如百兽争王中的雄狮，幸有晋国阻挡，一时尚难难犯。而齐、楚、越三国又互相牵制，一时也难见高低。故此如今谁最懂得富国强民、养精蓄锐，谁就是将来的强者。
0: 令尹与楚王情不自禁地对视一眼，令尹问：
12: 先生的富国策果真能保我大楚富国强民？
0: 范蠡莞尔一笑道：
2: 这就取决于君王的选择。

0: 择了。20多年前，假若越王勾践不急于称霸，继续重用文宠丞相，越国也就不是当今的越国了。
1: 楚王已经被范蠡的旁征博引和对当今天下的纵论说服了大半，如今他又说起文仲，这更重重地触痛了他隐忍多年的隐痛。文仲、范蠡这两大治国贤才都出自楚国，当年他的先祖有眼无慧，未能留住他们为楚所用，以致他们将越国转危为安，改天换地。可终归一个负冤客死他国，一个老而还乡，且带来了强国富民的富国策。且不说此情此心何其珍贵，他那富国大策也正是当今无处可寻的至宝，对范蠡其人其书他是万不可轻忽的。想到此处，他为难地说道，
2: 寡人的战书都下了，并且已经放言，待那不孝之子七七四十九日守灵期过后就对越宣战，如今却要收兵，还要宣扬出去，我楚国的颜面在诸侯之中岂不丢尽？更何况这一仗我方已胜券在握呀。
0: 我主慈悲贤德，既然肯给诸侯七七四十九日守灵期，为何不肯以不欺幼主之名撤回宣战令呢？如此一来，岂不比发起一场战争更能博取贤德之名？再者，小民不知主上必胜之信心来自何处啊。
1: 楚王愣怔一下后，继而激昂陈词道，
2: 其一，诸侯无道，人人得而诛之，我方占了正义；其次，我方之新兵器所向无敌，百战不殆；再次，敌方诸侯虽是篡位成功，却损了一员大将，如今越国已无将挂帅。
0: 诸侯确实无道，但郑庄公早有所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此等无义无道的不孝之子，何劳我主费心？其二，如今越国已启用勾践时代的一时将军挂帅，不必多言，楚上自然知道，那是一员素有战神之称的猛将啊。他伤人不过几日，便有几千余部自备兵器骏马争相从军。其三，楚有公输班，越国却有公输班的得意弟子鲁武，他与义师有20多年的交情，战争一旦打响，鲁武岂能不助义师？
3: 什么？义师出山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这回一直神定自若的令尹开始着急了。
0: 就在前些日子，
1: 令尹一改常态，大声动喝道，
4: 范蠡，休得扰我军心。
1: 范蠡处乱不惊地道，
0: 一时先前是小民部将，如今是小民二弟，他出山前曾遣人给小民送了信，小民正是接了他的信才急急赶来楚国。
1: 正在剑拔弩张之时，昭大夫一脸忧色地匆匆走入，他瞥了一眼众人，以眼色示意令尹。令尹会意地与他走到大殿一角，问道，
4: 可有什么大事？
1: 昭大夫道，
4: 不好了，大人，公输班母亲病故，他得到消息后即刻带着弟子走了，只留下一个口信。
3: 哦，什么？公输班走了？这未免太巧了吧。
4: 大人是指？
3: 哦，你速派人前往打探清楚公输班母亲病故是真是假，若是假即刻将他劝回，若劝不通便。

0: 下臣明白。昭大夫退去后，令尹走向楚王身边耳语，楚王闻言大惊，他重新走下王敦，双目威严地注视着范蠡。
1: 你到底想帮越国还是楚国？
2: 啊，
3: 小民出自乡野，居于民间，满目之中都是大众苍生之苦，心中早已无疆域可言。小民曾闻圣者云，民政乃是小河也，失小河则得小祸，然而君可以治也，国政乃是大河也，失大河则得大祸，大祸者君之过也。
0: 楚王听罢，大口呼着粗气，他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杀范蠡，他不舍又不忍；容范蠡，他不忿又不耐。此时，令尹低声喝道：“休得无礼！你倒教训起王上来了。虽说你当年在越国与文仲制定的复国九策，越王只用了五策便战胜了吴国，后来你给齐王的招财七宝使齐国成了当今诸侯的最大贸易之国，但两军对垒，我退敌进，难道拿着你的复国策能退敌吗？”范蠡哈哈大笑道：“
3: 当然不能，小民明白，复国策对于战争，那是远水难解近渴。可若主上念及众生疾苦，想要复国强民，小民自有退敌之策。”“
1: 退敌之策？说说。”“
3: 方才已经说过，越国大将军一时乃小民二弟，他与小民约定，只要楚国退兵，他就会遣散兵将，随之退兵。”
0: 令尹冷笑一声说道：“哼，退不退兵由越王说了算，一个大将军能做主吗？”“
3: 大将军不上阵且遣散的兵将，越王能亲自冲锋陷阵吗？”
0: 楚王与令尹对视一眼后，楚王说道：“
1: 你的复国策准备何时献给寡人？”“
3: 王上若肯放弃战争，走强国富民之路，小民定会献上复国策。”
0: 楚王这才放下心来。“
1: 那就一言为定，去吧，寡人累了。”
0: 令尹对庄生说：“雷先生出宫吧。”庄生连忙答应，令尹在身后补充说：“庄大夫一定要陪好范老先生啊。”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楚王问令尹说：“
1: 如此说来，我楚国的两个有利条件都已化为乌有了？”
0: 令尹冷笑不语：“
1: 你看范蠡之言有几分可信？咱们杀了他的儿子，难道他就一点不记恨？”“
0: 臣即刻派人去越国打听一下大将军到底是谁，范蠡之言一旦属实，我方是否退兵还需主上再斟酌呀。”“
1: 唉。”
0: 范蠡回到客栈时，海牙正在客栈焦急地等着他。范蠡一见惊问道：“
3: 你怎么在这里？楚简呢？”“
4: 已经藏好了，上回二少爷带我与启耀来开分号时，在这里买了一处民宅，今日过去一看，宅子还完好的在那里，我将楚简藏在那里，门已上锁，丢不了。”
0: 范蠡命海牙取来笔墨，挥笔写了一只楚简交与海牙：“
3: 选上一匹快马， 速将此简送往二掌柜驻地。估计这几日他们应该在楚越边境驻扎下来了。
4: 海牙不放心的道，大掌柜，我走后你可得照顾好自己啊。
3: 我不会有事的，你速去速回。
4: 遵命。海牙接过竹简转身离去，范蠡推窗沉思。一时的军营就驻扎在楚越边界的江水边，接到海牙送来的锦囊，一时连忙让子诺唤豹哥前来。子诺人小机敏，如今已是一时的传令兵了。豹哥一见子诺忙问，
0: 三少爷，大人找我有何吩咐？是不是要向楚军进攻了啊？
4: 子诺摇摇头，
5: 将军没说，我也不知道。
4: 说罢他们匆忙来到一时的帐内。豹哥见一时正与一些将校头领议事，他便站在一旁聆听。此时一位将校问道，
6: 平时都是50人一帐10人一灶，如今改为20人一帐5人一灶，岂不多消耗了许多东西？
4: 一时指挥若定的道，
1: 敌军30000大军压境，我方仅止20000人马，若不造出大楚他们的气势，岂能压倒对方？记着，中军帐上插月字旗，侧军、偏军、后军帐上插10字旗。
6: 明白了，将军，我们即刻行动。
4: 说着他们领命而去。豹哥见他们走后刚要对一时行军礼，一时拦住他说道，
1: 有没有别人在场？免礼吧。
4: 他走近豹哥问，
1: 豹弟啊，你带来的那些人中齐、宋、魏、郑、燕、晋人都有吧？
0: 是。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却任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梨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他们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的路。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

0: 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使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0: 他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映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
1: 可爱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

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腻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晚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即使在职场也是如此。面对在工作里疏漏和犯错的员工，作为领导者应该怎么处理呢？是恩威并施，还是严惩不贷？错误有大有小，惩罚的手段也不一而足，怎么才能把握好这里头的分寸？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为核心。听完今天的职场魔方，你或许会觉得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对话和建议。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犯错误的员工处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其实不一定，一味处罚可能会给下属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打击下属的自信心，容易造成他们的不满，引发严重的抱怨，磨洋工，甚至是背地里捣乱破坏。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教练约翰·伍登，在和著名作家、演讲家史蒂夫·贾米尔森合作的《冠军团队二》当中，讲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参加工作之初，我制定了很多规则，但很少给别人提建议。规则和惩罚措施都一条条的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是有球员违反了我制定的规则，惩罚就会自动生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处罚往往很严重，我很严厉。当时有条禁烟的规定，发现任何人抽烟，马上开除，不留任何情面。在南本德高中，有一位一流球员因为吸烟被我立即开除，情况就是如此。我觉得自己的做法天经地义，这是一种说到做到的领导方式。当然，我当时也忽略了量刑减罪的情况，就因为我的鲁莽行径，那个孩子失去了获得运动员奖学金的机会，后来由于无法承担高额的学费而退学了。仅仅因为吸烟而剥夺一个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时候我还太年轻，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约翰·伍登说，如今我已经废止了一些规则和惩罚措施，取而代之的是强有力的建议和不确定的惩罚，这反而让我有了更大的决定权，在有人犯错误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出更富有成效的回应。约翰·伍登的话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建议，是对话。毕竟我们希望的不是让对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杜绝以后再犯吗？这也让我想起了在一个企业当中遇到的情况。这个企业的员工对管理层的考核非常反感，抱怨不断，甚至常常会来和基层检查的专业人员发生冲突，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考核而考核，而不是指导基层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处罚下属的时候，辅之以说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以为处罚本身就是教育，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像方太集团就把员工的错误分为了 ABC 三类， A 类是最严重的，处罚是开除， B 类是中等错误，处罚轻一些， C 类是最轻的，是类似于上班迟到早退、不挂胸牌这样的小错误。现在他们对 C 类错误通通取消了罚款，改革以后，要是员工犯了 C 类错误，主管就会找他谈一次话。对他们辅之以日常的监督教育，员工再犯 C 类错误的数量反而比罚款的时候少多了。从08年开始，方太每年出现的 C 类错误降了一半，用说服代替镇压，看来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对像吸烟这类的 B 类错误，对工厂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而且是员工主观可以控制的，就要摆出绝不姑息的态度，罚款也是比较狠的，到第二次就属于明知故犯，就要上升到 A 类错误了。 所以温和引导和纪律严明是可以兼

得的，关键在于分清楚问题的性质。总之，不要忽视处罚，但是也不要忽视教育和引导。激励不等于奖励，也不等于胡萝卜加大棒。真正的激励是奖励加惩罚加教育。所以，如果你只会使用惩罚手段，你仅仅是在管理你的下属。要想领导你的下属，让下属能够自动自发的工作，还要进行一些引导和教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回来，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父母行为不当造成的童年创伤是让很多人深受困扰的问题。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雨飞为你挑选了一心理专栏作家梁娟的文章，当你无法原谅父母时，那就不要原谅。前段时间，北大留学生拉黑父母六年、12年春节不归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我想，一个孩子得有多恨自己的父母，才会用这么绝情的方式与父母决裂。王猛当年是高考状元，考上北大之后，靠自己的努力去了美国留学，从生物学转到心理学，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救赎之路，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在他15000字的长信里，我们看到了他对父母的控诉，肆意控制，狂躁而闭塞，歇斯底里，忽视，冷酷，自私。在一所教育质量低下的学校，他遭受校园欺凌和周围人上课来聊天打闹的干扰，多次提出想换学校，却一直遭到父母自私的反对。他好多次试着写信跟爸爸妈妈沟通，得到的却只有父母冰冷的回复，回信的结尾竟然是祝你正常。父母总爱说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让人无从反驳，可是这实际是以爱为名的忽视和控制。我想这句话也许是好多孩子的噩梦，因为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你要乖乖听话。我省吃俭用给你买了电子琴，你怎么不好好弹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都是为你好。别人打你不要还手，同学之间要好好相处，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穿那么少？快把这件毛衣穿上，我都是为你好。但凡不听话，可能就有麻烦了。王猛的父母对他指责、打骂、歇斯底里，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也是一些家长对孩子反抗的本能反应。在潜意识里，他们怎么能允许孩子脱离自己的控制呢？但是怀着好意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感觉、情绪、意愿。为了让自己有安全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忽略了孩子们的情绪和需求。他们把孩子死死地攥在手里，却从来没有去问过孩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更没有想过情感忽视和控制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在咨询室，我遇到太多的来访者，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让他们形成了很多消极的自我信念，比如认为我不好的自卑情绪就是我处理的最多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小时候遭遇太多批评的孩子，长大之后也会习惯性的重复父母攻击自己的方法，再次来攻击自己。一旦犯错，活的、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太笨了，没用，习惯性的忽视事物的积极面。听见夸奖，他们也却只是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我不好的念头也在父母和他们自己的双重攻击里不停地加强，所以他们常常感到悲伤、沮丧、焦虑、内疚、羞愧、愤怒这样的情绪。另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是这个人群常常有的态度。从小被父母控制和忽视，凡事都是父母说了算，在父母的态度中，自己的感受一点也不重要，甚至是不对的。在严厉专制的父母那里，他们自身的情绪一次次的被压制，逐渐的就会对自己的情绪变得不敏感，
日积月累，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活生生的生活，不能体会到真实的自己，甚至最后也不能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原生家庭的创伤还容易影响孩子日后的亲密关系，因为在他们生命的最初，在和自己最亲的爸爸妈妈的关系里都觉得不安全，那么在日后的亲密关系中也会充斥着不安全感。他们会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维持一段好的关系，他们会赶走或者先抛弃喜欢他们的人，只是为了避免让自己受伤。他们会怀疑爱人是否出轨不忠，会老是想要查看对方的手机邮箱，就像当初父母控制自己一样想要控制对方。他们会情绪不稳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通过伤害伴侣来考验伴侣是否会离开自己，是否会依然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不相信真的有人会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安全的爱似乎从不存在。有来访者问我，我依然无法原谅我的父母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当我们不能原谅时就不原谅，谁说一定要原谅你的父母呢？当然这完全不是说打算忘恩负义，忘记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暂时不原谅父母，其实是因为对父母表达愤怒是自我觉醒的开始，是自我修复的必经之路。如果在原生家庭中受了伤，并且这种伤害还在发生，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就是让这种伤害不再继续吗？搬离原生家庭，跟父母暂时隔离，我觉得王猛做了一个有利于自身健康的事情。自我修复要经过三个阶段，愤怒、哀悼和和解。不原谅父母是进入第一步，愤怒。我们生来就是依恋父母的，内心对父母全然敞开，但是有些父母会辜负这种状态。遇到辜负，一个人必然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只是有些人压抑，有些人回避了这种愤怒，但未经重视和处理的愤怒可能会越积越多，直到将人推向抑郁的深渊。所以说处理愤怒是自我救赎之路的开始。等这些负面情绪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哀悼。我们会为我们逝去的童年青春而哀悼，为我们曾经遭受的不公和委屈而哀悼，为我们无法再来一遍的人生而哀悼。等我们真的接受了现实，真心觉得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才真正接纳了自己的过去，接纳了自己，这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和解。最后这个阶段，当我们从负面情绪里走出来，可能会看到的事情是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父母也有不堪的童年，原来父母并不是不爱我们，而是不知道如何去爱我们。就像《请回答1988》的台词里说的，如果我做得不好，对不起，爸爸也不是生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在学着做父母。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原谅父母，真正从内心与他们达成和解。但是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你不用着急，如果这一刻真的来了，你的内心会告诉你。而在伤痛还没有止血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还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那么就暂时不要原谅。至少现在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什么了，我们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我们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步调一步步慢慢走。这就是今天的丽人榜样的内容。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17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17日发生过什么事。1025年6月17日，第一位波兰国王波列斯瓦夫一世逝世。1900年6月17日，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出生。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1902年6月17日，英华创办大公报。1948年6月17日，豫东战役获胜。1950年6月17日，中央音乐学院成立。1962年6月17日，巴西队获得第7届世界杯冠军。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2年6月17日，尼克松与水门事件。1980年6月17日，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1984年6月17日，中国首次参加国际伤残人运动会。1998年6月17日，广深电气化铁路全线建成。2010年6月17日，中国大江大河首次发生超警洪水。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共同的把时间锁定在1962年6月17号，巴西队获得了第7届世界杯的冠军。哎，来一起聊一聊世界杯的故事，想必有很多尤其是男士朋友会特别关注。那么1962年智利世界杯是第7届国际足联世界杯足球赛，比赛呢是在1962年5月30号到6月17号在智利来举行的。这是世界杯首次在智利境内举行，也是继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和1950年巴西世界杯之后第3次在南美洲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那么这一届赛事一共有来自于三大洲足联的16支球队参赛，除了东道主智利队还有卫冕冠军巴西队自动获得参赛资格之外呢，其他的14支球队是通过各大洲足联所举办的预选赛事来获得参赛资格。1962年6月17号，贝利受伤，加林查领衔巴西队3-1击败捷克斯洛伐克队，夺得了1962年智利世界杯冠军。最佳射手呢是由来自于匈牙利的弗洛里安·阿尔伯特和来自于巴西的加林查，还有来自于苏联的瓦伦丁·伊万诺夫，还有来自南斯拉夫的德拉桑·亚尔科维奇，以及智利的莱昂内尔·桑切斯和来自巴西的瓦瓦来获得的。时隔12年之后，世界杯再一次回到南美洲。本来啊，如果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阿根廷它是比遭受地震打击的智利更有条件去申办世界杯的。但是智利足协主席呢，巧妙的就用一番话扭转了局势。人家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不能再失去世界杯。可惜这番话没有感动球员们。也许1958年强大巴西队的轻易夺冠让人看不到正常途径去化解对手进攻的希望，肮脏的杀伤技术成为本届世界杯的主调，有人甚至把这届世界杯的绿茵场比喻作是拳击场。东道主的热情招待并没有让人们对于地震过后的局面感到失望，反而远道而来的贵宾们，当然啊，也包括智利的球员们，在球场上的表现是让观众寒透了心。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1960年正值智利发生大地震，里氏9.4级到9.6级的强震至今依然是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地震呢造成3000到5000人死亡，至少200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呢更是达到了5亿美元之巨大。 本届世界杯决赛圈一共有34名球员受伤，平均每一场比赛都要抬下一位受伤的球员。在1958年世界杯已经是名扬天下的贝利，自然是重点照顾的对象。他在首场比赛就被对手踢伤，第二场踢到一半就因为肌肉拉伤退出了本届世界杯。后来为巴西夺冠立下大功的加林查，在半决赛面对智利的时候被对手铲的那叫一个伤痕累累，最后忍不住回踢一脚就马上被红牌罚下场。落场时呢，还被观众砸下来的瓶子敲破了头，幸好是国际足联网开一面，小鸟最终才得以豁免而参加最后的决赛。小组赛智利和意大利的比赛当中，双方的敌对情绪从赛前就已经不断升级，人仰马翻的场面此起彼伏，双方各出阴招，明争暗斗，一部分球迷也参与了其中的骚乱。最后呢，意大利的法里利被警察像逮捕罪犯一样扭送出场，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意大利又被罚下一人，而马斯乔的鼻梁骨也被打断，而智利方面呢，也有一名球员被踢断了脚。最终多打两人的智利也以2球的优势赢得了胜利，但是这场比赛却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圣地亚哥之战。那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可能是因为凶狠犯规的缘故，这届世界杯上的射手们谁也不敢锋芒毕露，不但平均进球数降至世界杯创办以来的最低点，也就是每场 2.78个，而且呢，最后竟然有6名球员以4例的个人进球并列最佳射手，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这个场面。那么在这之后的故事大家有所了解吗？我们稍后进一段音乐，再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键分享，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说到1962年世界杯，说到我们熟悉的名字贝利，他首战即受重伤，从此就告别了那届世界杯。于是呢，智利终于就成为了加林查一个人表演的舞台。在8强战和4强战，巴西呢是以3-1和4-2击败了英格兰和东道主智利的比赛当中，这加林查分别攻进2球，并且在最后的决赛和队友们一起以3-1击败捷克斯洛伐克，夺得了最后的冠军。而加林查本人呢，也是以4粒进球同时成为了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那可能有人要问了啊，这一次他的成绩这么突出，那是不是他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球员，是不是夺冠次数最多的人呢？看，来揭晓一下结果。贝利呢曾经是3次夺得世界杯，但是他确实不是夺冠次数最多的人。德国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先后在1974年和1990年分别以球员和教练的身份捧起世界冠军，但他当然也不是唯一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因为还有比他们更厉害的，是谁呢？就是扎加洛。扎加洛1931年出生，先后呢是以球员身份夺得了1958年和1962年的世界杯。只不过当时巴西队其他球员的风头完全被贝利和加林查所掩盖了，而担任球队左边锋的扎加洛并没有像前两者那样只顾进攻，他发挥稳定，视野广阔，责任心强，经常回撤中场，甚至回撤后场来参与球队的防守，把更多的出镜机会都让给了队友。那这样的大局观也给扎加洛后来担任教练打下了坚实基础。1970年和1994年，扎加洛呢分别作为巴西队的主教练和助理教练夺得世界杯，也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4次

夺得世界杯的人。夺取世界杯冠军需要进球机器，当然那也需要幕后功臣，也许更需要的是一名杰出的统帅。1962年的世界杯就这样见证着一个伟大球星蜕变成一个伟大教练，他的名字叫做瓦德米尔·佩雷拉，昵称叫迪迪，我们就叫他叫迪迪。他呢是出生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教练，球员时代司职中场，曾经代表巴西国家队两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他是巴西1958年著名的中场核心队员，在当年的世界杯上，贝利啊开始绽放光彩，崭露头角。但是那届大赛的最佳球员并不是他，而是一个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老大哥，就是我刚提到那位迪迪，也就是瓦德米尔·佩雷拉。他才是那支冠军巴西队的真正的组织核心，他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足球历史上最早的中场大师落叶球鼻祖。通常啊，人们习惯于称呼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我刚提到的昵称迪迪。2001年5月12号，因为患肺病，在里约热内卢的医院里乘鹤西去，享年72岁。迪迪，他是巴西足球史上，也是世界足球史上的传奇人物。在2000年国际足联举行的技术官员大会上，迪迪呢是被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之一。他在足坛上奋斗了18年，从1945年到1963年为巴西队夺得1958年和1962年的世界杯冠军贡献了属于自己的力量。在当届世界杯最佳球员的评选中，打进13球的方丹惊艳世界，淘汰赛打进6球的贝利过人如麻，不可阻挡的加林查都落败了。战胜他们的正是迪迪，当时欧洲金球奖啊还不允许非欧洲球员参加评选，不然在当时迪迪很有可能战胜半决赛的手下败将科帕，荣膺这一奖项。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弧线任意球在早年其实是不常见的，而像迪迪这样踢出带有下坠的落叶球那更是非常罕见。从一些视频资料上来看，他的助跑距离并不固定，用右脚的外脚背触球，将皮球从中下部击出，球体呢会有一个上升的过程，随后迅速下坠。这激烈的身体对抗、肮脏的犯规动作，还有混乱的执法尺度，虽说是成为了这一届世界杯的主流。然而呢，巴西队凭着小鸟加林查、中场大师出色的发挥，巴西队成功卫冕。桑巴军团从此开始步入足球王国的荣誉殿堂。所以，关于世界杯的这段故事，以及我所提到的人物，大家都有所了解吗？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这里呢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1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通贯北路西边，有一条连接民主中路和建国路的道路，陇西路。在它的西边，原先有一家早年很有名的企业，叫陇东火柴厂，20多年前已经倒闭了，原址后来建起了居民小区。重点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陇东火柴厂东边的这条路，为什么要叫陇西路？今天的海州名街名巷板块，就通过地方史专家马建尧的记载，给大家说一说来龙去脉。在这之前，海州文物志板块先给您介绍一下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本板块内容转自江南墨迹。
3: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2: 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是镶嵌在锦屏山

0: 花涧汉画像石墓相距仅 2.5 公里，北望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与汉东海庙遗址约 4.25 公里，周边古迹星罗棋布，共同织就了锦屏山厚重的汉代历史文化脉络。山体风貌别具一格，山顶北侧的天然海石洞小姐洞相传为仙女居所，虽因早年开山采石面临损毁风险，核心岩体被整体迁移至桃花涧景区复原，但原址基址仍留存至今，诉说着过往的民间传说。往下约100米，刘志洲山与夹山、哑巴山三山环抱，山北植被繁茂，山南岩石裸露，山地宗壤滋养的针阔混交林为这处千年石刻提供了天然庇护，使其得以历经千年风雨静默留守。汉代石刻院右图位于刘志洲山东南坡，镌刻在一段长20米的天然石壁之上，现存残存画面南北长 6.3 米，南部高 0.6 米，北部高 1.6 米，有效刻面约8平方米，画面由亭阁与禽兽等图案组成，两座亭阁式建筑居于画面中心偏右处，为两层干栏式建筑，采用汉代典型直坡屋盖形式，第一层屋顶中部刻有穿壁纹饰，纹饰两侧上下刻有多条直线纹，建筑主体也遍布穿壁纹饰，两处楼阁均有立柱直立于水波之中，亭阁周边错落雕刻着鹿、鸭、水鸟、池鱼与草木、水波等图案，各类禽兽姿态鲜活生动，整体景致宛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描绘的皇家院囿盛景，尽显汉代园林的雅致与生机。该石刻采用汉画像石最主流的阴线刻技法，线条粗犷厚重，风格古朴卓质，自带鲜明的汉画像石韵味。构图运用散点透视，楼阁直坡屋盖的形式与本地出土的汉代陶制建筑模型高度吻合。1979年，考古人员在刘志洲山西北的桃花涧刘顶地区发掘清理出两座汉画像石墓，墓中石椁画像的布局、雕刻手法与题材风格和这处石刻院囿图几乎如出一辙。据此可推断，该石刻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文化遗存。结合汉代画像石与丧葬祭祀习俗的关联，这幅露天石刻极有可能承载着特殊的丧葬祭祀礼制内涵，为研究汉代造园史、家禽驯养史、苏北地区古地理环境与气候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当地村民世代将这处石刻亲切称为石鸡、石鹅，在口耳相传中延续着对这份乡土古迹的守护默契。1995年，刘志洲山汉代石刻院囿图被正式公布为江苏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即便历经岁月磨蚀，这处石刻依旧是连云港乃至苏北地区罕见的汉代露天艺术瑰宝，是极具价值的汉代文化实物见证，在山石间静静流淌着跨越2000年的文化余韵。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百州名街名巷。
0: 陇东火柴厂和陇西路的起名缘由都与陇海铁路有关。陇东火柴厂成立于1949年初，其前身是由张荣山和三义木材厂共同创办的火柴杆生产制作部，产品主要销往安阳、青岛等地。 它选址在新兴路东红湾。

0: 万泽会西边一个停办多年的小学内。1953年2月红万泽会停止活动，陇东火柴厂即以红万泽会地址陇中路一号为厂址。1948年11月新海地区解放，有关部门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生产企业，经了解陇海铁路东端缺少火柴厂，又得知生产火柴杆的三义木材厂由于局势变化，火柴杆卖不出去，濒临倒闭，根据当时国家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经与资方协商，同意在他们已办的火柴杆部的基础上由国家投资并聘请一些人员，成立公私合营的火柴厂，取名陇东火柴厂。到1949年12月安装制火柴设备进行试生产后，发展得很快，到1950年已经进行批量生产，每天生产火柴45箱，职工增加到155人，其主要产品为硫化磷火柴，商标为锦屏山牌。到1950年底已产火柴22000多件，每件1000小盒。1951年秋火柴供不应求，1952年又增加一部分机器，职工已达451人，日产量已达250箱。到1952年全年已生产火柴108330件。1951年由于化工原料紧缺，加上技术和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导致该厂生产的锦屏山火柴无销路，被青岛来的火柴所代替，后经整顿改为生产安全火柴，质量迅速提高，恢复了产品的声誉，生产销售逐步走向正常。陇海公寓创建于1925年，当年7月陇海铁路由徐州通至新浦，全长186公里，随后海州商部筹备处也由南京迁至新浦办公。沈云佩创建生字油坊，后来赣榆县士绅徐鼎林、徐鼎新兄弟也在新浦开办了海丰面粉公司和赣丰饼油公司，这样原来称为林红滩的新浦已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作为大浦和连云港的依托，日渐兴旺起来，内外客商接踵而来，先后来新浦做生意的有山东、河北、山西、安徽、苏南等商帮。陇海公寓就是在陇海铁路通车、新浦商业发展的情况下兴建起来的。陇海公寓的地址在新浦后河底南首、潮河西首，当时大浦已建5座码头，能停靠3000吨货轮，从事盐业运销的有自新、工艺、福泰、聚安、大陆、和聚等公司，除运盐外还兼运粮食与土特产。外海小火轮一直行驶到后河底的小码头，船来人往非常热闹，路上火车可通徐州，水上可达青岛、上海，水路便利。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1925年驻守新浦的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手下营长雷鹤廷看好这块风水地，着手建造陇海公寓。当时已年近47岁的雷鹤廷对军阀连年混战、官僚之间尔虞我诈十分厌恶，晚年很想有个清静归宿，经过多年酝酿，于1925年解甲从商，在后河沿买了几间平房作为地基，建造了一座在当时较为高级的公寓，因为陇海铁路这一年修到新浦，故起名陇海公寓。清末林洪口以胶海关、海州分关名义自行宣布对外开放，新浦商行货栈林立，商务渐盛，商人李子斌投资约8万元，雇佣朱向平任经理，在陇海公寓西面的老大街上开设玉兴恒商行，从事粮食进出口生意。1930年，李子斌将玉兴恒商行改建为旅馆，因位于陇海公寓西边，取名陇西旅社。随着老街发展，商铺居民增多，与陇西旅社间形成巷子，民间叫陇西巷，后称为陇西路。1983年，连云港市地名委员会所编《连云港市地名录》载，陇西路南起民主路，北至大浦河，曾名陇西巷， 这就是陇西路名称的由来。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手上长肉刺，不少人习惯随手撕掉，或者说用牙咬断。临床接诊案例警示，随意的撕扯、不当的处理肉刺，即引发深层感染，诱发手指骨髓炎，轻则化脓溃烂、手术清创，重则损伤手指功能。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接连收治因为处理肉刺不当引发骨髓炎的患儿。患儿小雨因为右手的拇指处长了肉刺，随意的撕扯导致伤口发炎化脓，初期简单的处理毫无效果，感染持续加重，来院检查时被诊断为骨髓炎。住院治疗后，医生给予了肌肉清创加创面封闭式负压引流术，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与护理，现在已经痊愈出院。生活当中，儿童中老年群体因为撕扯手脚肉刺，从普通甲沟炎发展为脓性指头炎，最终迁延成慢性骨髓炎的病例屡见不鲜。针对市民存在的肉刺错误的处理习惯，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许祥飞特别的提出，在生活当中要禁止徒手硬撕，用牙齿咬断，用手强行挤压，千万不要涂抹偏方或不明草药膏，不要自行的挑破脓包。如果出现持续的红肿、发热、跳痛、伤口流脓、肿胀范围扩大、手指无法弯曲活动，甚至伴随低烧、全身乏力等，应该立刻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或急诊科就诊。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5: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5: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5: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

0: 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大部分的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为进一步改善诊疗环境，提升医疗服务品质，连云港市中医院定于6月16号周二起，将海珠院区的烧伤创阳科医疗美容科住院部整体搬迁至连云院区。自6月15号17点起，海珠院区烧伤创阳科医疗美容科的住院部停止接收新的住院患者，烧伤创阳科和医疗美容科的门诊则正式开诊。连云院区开诊时间6月16号上午8点起，连云新院区烧伤创阳科医疗美容科正式对外开诊，含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连云新院区科室位置、门诊：连云新院区门诊楼2楼内科诊区208和209诊室。住院部：连云新院区住院部3号楼8楼。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鹰游山6号，连云新城连云区政府沿海滨大道向西约1.2公里，新老院区定制公交线，海珠院区至连云院区发车时间6:50、10:30、14点，返回时间9:10、12:30、17:20。烧伤创阳科医疗美容科在连云院区的诊疗范围和开展项目有：烧伤与创面修复、瘢痕与畸形修复、美容外科手术、微整形与注射美容、皮肤激光和中医特色美容等。
2: 清晨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7: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7: 多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我是主持人李强，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也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8度，趋势天气。18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21度到27度。19号阴到多云，白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北风3到4级，气温是20度到28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滴醋赞助播出。那经过高考的这个几天大家这个紧张之后啊，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放松了下来。于是的同时啊，咱们这个已经算是久违了的苏超啊又要跟大家见面了。那6月20号本周六19:40，苏超足球联赛连云港队呢将会客场挑战扬州队。6月27号，就是下周周六的时候呢，19:40，连云港队将会在主场热血迎战常州队。那么扬州、常州的小伙伴们和咱们全国的球迷朋友们啊，我们大港城也为大家送上了解锁看球加看海的双倍快乐。那么6月19号到21号啊，扬州市民凭有效身份证啊，这个还有儿童户口本，免费游览我市45家 A 级旅游景区。那么6月26号到28号，常州市民凭有效身份证和还有儿童凭户口本，球迷呢凭连云港对常州主场的票根或者是购票记录，免费游览我市的45家 A 级旅游景区。咱们这个六月的连云港啊，花团锦簇，也想把最好的都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不只是门票，其实像餐饮啊、住宿啊，就是景区里边的这些二次消费，也有一个同步的42项的专属优惠啊，我们就不在这儿不一一赘述了。总之啊，就是这个鲜甜的海鲜啊，入口就是浪花的气息，还有推窗见海的海滨民宿，枕边呢便是潮汐的轻语。这既有球赛的热烈，也会有海边的慢时光。只要大家来到我们大港城，那就是一站式解锁。那总之，像扬州啊、常州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的球迷朋友，到我们连云港主场比赛的票根或者购票记录，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就没错了。 再来关注阳山岛啊，最近呢，咱们阳山岛附近的海域出现了一只斑海豹啊，相信这一幕已经被不少市民拍下来，大家也已经在咱们这个朋友圈都已经看到了啊。就看到这只体型圆润、体表布满斑点的海洋精灵，很多市民都在好奇发问，哎，这个斑海豹究竟是什么物种？哎，怎么会出现在咱们港城的海域呢？那我们也采访了生态专家啊，专家表示，这个斑海豹的全称其实是叫西太平洋斑海豹，那也是一种非常珍稀的动物，它有海上大熊猫的美誉啊。目前呢，它是咱们国家现存唯一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也是国内唯一能够在海域自然繁殖的海豹。那么成年的斑海豹啊，体长可以达到 1.5 到2米，体重呢能超过100公斤。它们主要是以这个鱼类还有头足类的生物为食啊，这个物种呢对栖息的环境非常的挑剔，海域的水质啊、周边的生态啊，一旦受到污染或者是人为的干扰，就不会在这儿停留了。那么咱们港城的近海海域呢，是处在斑海豹的天然分布范围的南缘，也就是南边了啊，这个边边了，以往呢就没有形成它的核心栖息地。而作为国际公认的近海生态指示物种，斑海豹的到访啊，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环境指向，就意味着咱们大港城的近海海域的物种多样性是在持续的恢复着，海洋生物资源的总量呢也是在稳步的提升着，包括像日益丰富的鱼虾饵料啊，都吸引着斑海豹呢顺着洋流啊，是游到了咱们近岸的这个范围来进行活动。那么这个现象呢，其实也是咱们港城近海生态保持健康状态的一个直观的体现。那么洁净的海域、丰富的食物，让挑剔的斑海豹也会选择驻足港城。这只海上大熊猫的到访，是我市海洋生态的治理成果的一个最好的肯定。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未来啊，咱们港城近海必然也将会迎来更多的海洋精灵到咱们这儿做客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前两个事儿我们都还挺开心的啊，这么一个事儿我们这是要给大家提个醒了，咱们有些朋友们尤其要注意了啊。说6月11号11点，灌云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了预警指令，说依山镇有一个居民携带现金正在前往约定地点，疑似是准备给这个电诈分子线下送钱。那接到指令之后啊，反诈中心立即响应，民警一边联系附近的派出所的民警前往制止，一边是第一时间又拨通了受害人的电话进行劝阻。然而呢，电话倒是通了，却出现这样的一段对话，民警就问啊，你为什么要把现金送到荒郊野外啊？受害人说，我没有啊。那民警又说，那你是不是有人跟你说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任务才能把钱拿回来啊？受害人还说，我没有啊。那民警就急了，说你被骗了。受害人还是不为所动，没有啊。你看，面对民警的反复提醒、耐心劝说，受害人始终不承认被骗了，只是一个劲儿的回答，没有啊，没有啊。甚至还心存侥幸，用谎言去应对民警的询问，都背后最后被民警是逐一识破。然后也得到了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受害人已经把现金放到指定地点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警也没有放弃，还详细的向他剖析诈骗的套路，苦口婆心的讲解防诈的知识，趁现在咱还没走远，赶紧回去把这钱取回来呀，说快回头，跑步前进。受害人虽然还有点心存疑虑，但好在呢还是听从了民警的安排，跑回去把现金取回来了。民警又反复地叮嘱他，你不要挂电话啊，也不要再把钱放回去了，告知受害人已经提前联系了派出所的民警开车过来，你就站在路边等着，遇到警车招招手上车就安全了。等到受害人上了警车之后，民警把他送到依山派出所，并且联系了他的家属前来。面对民警的询问，受害人始终是闭口不谈实情，一口咬定我好着嘞，我没有遭遇诈骗，甚至对民警对他的劝阻啊产生了误解。无奈之下呢，民警只能采取保护性止付措施，让受害人在家属的陪同之下把财物领回去，并且准备啊明天继续回访。 不料就在当天深夜，受害人在家属的陪同下呢，再次来到了派出所，说：“哎呀，我要报警，我被骗了。之前我害怕不敢讲啊，这一次呢，他才是彻底的，承认了自己确实是掉进了这个刷单诈骗陷阱。”那么据了解呢，在6月9号的时候啊，这个受害人是在短剧视频的 APP 上看到了打字兼职的广告链接，哎，心动了，点击链接就被客服拉进了一个群里边，就开始刷单做任务。起初呢，充值点小钱儿，哎，迅速得到了返现。尝到甜头的受害人以为，哎呀，这事儿可靠啊，我有赚大钱的机会了，就想赚取大额返利。谁知道做完任务以后，返利却无法提取。客服说呢，你这操作失败了啊！你看，导致我们群里所有人的资金都被冻结了。然后就说了一大堆，受害人呢充值了18000。结果呢，这个诈骗还没结束，然后这个受害人再次准备又去提取返利，依然没法操作。客服又说，你看现在其他人都解冻了，就剩你了，你还得再充25000。尝试线上没有办法充值之后啊，第二天他就按照客服的指示，把25000现金啊放在了指定地点。最后呢，这个诈骗分子还虚构了一个所谓的公证书，说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跟其他人说这个事儿，如果说了以后，所有的钱都会因为你违约拿不回来了。原来不止取现的40000块钱，还有已经被骗的43000块钱啊。这个时候受害人知道自己冲动了啊，也诚恳地认错了。从隐瞒抗拒到真挚感谢，民警不离不弃的守护啊，避免了受害人遭遇更大的损失。但是目前呢，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总之呢，这个从这起线上刷单再加线下送现金的骗局，也是再次给咱们大家啊敲了一记警钟啊。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王树有堤厝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哎，今年来这个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走红了啊，就那种小小的摩托车，成为了一些孩子追捧的玩具。但是跟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玩具不一样啊，这个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的时速能够达到20公里，甚至超过了70公里，远超常规玩具童车8公里每小时的最高限制啊。不信大家伙在这个电商平台搜索一下迷你摩托，哎，那真是五花八门呢。有的标注啊，我通过了3C 玩具安全认证，但是客服呢却悄悄发给你一个解除限速的教程。有的甚至是以 125cc 四冲程发动机为卖点，商家就说啊，这个孩子只要身高到了你就能骑。可这玩意儿它的安全隐患那真的是隐患重重啊，敲响警钟。驾驶摩托车我们知道这是要考照的事儿啊，对于身体平衡性、反应灵敏度那都有相应的要求的。这个小孩子尤其是儿童身心发育都没有成熟，应急避险处置能力都极为薄弱，把这么一台速度机器交到一个儿童手中啊，驶进城市的

0: 道路，它既是对儿童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也是在给公共安全道路啊，这个是埋下隐患呢。一旦真的是出现紧急情况，后果是不堪设想，一次失控就足以酿成难以挽回的悲剧。那么到底是什么人给这个儿童的狂飙开绿灯呢？首先一些家长肯定是有责任的，心存侥幸，低估了这迷你摩托的危险程度，觉得不就是个玩具吗？个别家长还把什么亲子越野、萌娃机车当作标签，还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分享传播。此外，在利益的驱动之下，一些个厂商啊、电商啊，选择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肆的渲染动力啊、续航啊，却把试用场地啊、试用的年龄限制啊、风险警示呢，藏在一个小角落里。更有甚者，为了规避监管，给产品预留改装空间，看似达标，实则是人为解锁提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摩托车虽小，但安全是大，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事儿，从来都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从玩具挑选到日常监护，咱们做家长的必须始终保持清醒，替孩子郑重地把好每一道安全关。交警部门也要加大巡查力度，严查这种违规骑行行为。至于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更得行动起来啊，开展专项整治，从源头上摸排这个生产厂家啊，压缩非法迷你摩托的生存空间。总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重来，别让贪玩变成追悔莫及呀。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折的抄底啊，同样的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胀肚子。干红呢，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啊，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的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

0: 十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经得起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德本上汽奥迪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上汽奥迪 E5 Sportback 先锋上市，23.59万元起，新能源补贴倒计时，买车趁现在，到店即享10000元现金保险礼遇，欢迎到店品鉴试驾，更多惊喜等您解锁。销售热线0518-8577-0000。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家得福六幺八年终狂欢来袭，六月十二至二十一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抽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六幺八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